0: 找田快在抢收过程中不掉队，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双抢时节，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在加紧抢收，但在广州从化区鳌头镇农户钟宇峰的田快，收割机却迟迟未到。他承包的20亩地以零散地块为主，俗称八丈田。由于面积小且分散，市场上八丈田的收割价格在每亩130元左右，比集中连片的大田收割价高出50元左右。
2: 这是零散丘陵的田，一级一级的，那收割机不愿意来。
1: 为解决这类八丈田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今年广东组建20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钟宇峰联系好服务队前来抢收，可由于窗口期短，农机协调不开，服务队现场调度农机支援。
3: 你看一下广州市这边的服务队周边有没有比较近的那个机子调过来帮忙收割一下，
2: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小田块的，能及时抢收。因为这个天气也不稳定，有服务队为我们服务，我们真的很高兴。
1: 在抢收工作的后方，还有一个智慧大脑在进行着统一调度。指挥调度平台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确保农机资源精准匹配需求，最大化利用效能。截至目前，广东早稻已收获面积达964.1万亩，进度达74.0%，速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23号下午，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21号下午，陕西咸阳永寿县乾县等地遭遇暴雨和冰雹天气。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冰雹叠加短时暴雨，对部分农作物造成损害。当地植保站工作人员提醒种植户尽快巡查地块，及时清理田间积水。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预计到23号14时，河北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
0: 受降雨影响，安徽岳西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出现塌方，当地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 在塌方现场，滚落的土石堆积在路面上，部分边坡土体仍有滑落风险，机械正在进行清障作业。为保障周边住户安全，当地转移安置群众9户25人，同时对道路塌方、山洪隐患、地质灾害点进行点对点盯防，全力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4: 村干部，我叫干部上门，把我就转移到村里安置点，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的非常妥当。
0: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辽河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目前，辽河洪峰已经平稳过境下游城市盘锦。
1: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的一处防汛巡查站点，为防下泄河水在退水过程中带走堤坝土体，形成管涌和流土，巡堤查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我们这个在主汛期来之前，把整个堤防的迎水坡、背水坡这个杂草啊全部清除，也方便咱们这个巡查人员进行这个巡查，这个当时疑似是一个鼠洞，巡查人员先用黄旗标注，然后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个投放鼠药啊，然后进行给它掩埋，
6: 给
5: 它处理
6: 封堵，
5: 对，封堵完了以后。再放个红旗儿，作为交接班的时候，下一班的工人员对这块有一个重点关注。
1: 据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提示，辽河流域洪水正在平稳消退，但仍有河流水位超警戒，提醒各地时刻注意上游来水情况，综合研判汛情。
0: 近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多地农村遭遇洪涝灾害。其中，辉发河辉南段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河道沿岸村庄

0: 受灾严重。吉林省是玉米、水稻等主粮生产大省。据统计，此轮暴雨洪水让吉林通化辉南县1/5的农田受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村民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如何抢救呢？跟随我的同事雪丹到现场看看。
1: 我现在就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朝阳镇高级岗村，这里是离此次洪峰过境的辉发河道最近的村落之一，也是这一次地块受灾最严重的村落之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地势非常低洼，是村子里的三等地，可以看到这里的水稻被泡了3天以上，通体发黑。现在这个水稻本来应该正值孕穗期到抽穗期的这个关键生长期，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稻，看全部都被淤泥厚厚的覆盖着，怎么抠都抠不掉，而这就非常影响这个水稻的光合作用，也就是说这样的水稻它肯定是全部要绝产的。那再看旁边的低处呢，种植的是玉米，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整株都已经被泡烂了，这样的玉米肯定是要绝收的。再往高处走一点，地势略高的地方，虽然也能看到啊，这个水痕是明显没过人的头顶的，这以下都被淹泡过了，但是也许还有抢救的可能。再往高处看呢，更高的地方就是村里的一等地，它的地势最高，被降雨和洪水影响最小，也只有中下部有过被淹泡的痕迹，但是上方的这个雄穗、雌穗，它的发育看起来还是相对的饱满健康的。
2: 光明就瞅着这个还瞅挺绿吧，现在俺们有人掰那个小棒吧，一看吧它酸了，
3: 口杠一黏黏完了。
1: 那这些受损但是还没有完全绝收的玉米和水稻，这些天老乡们就在奋尽全力的加紧抢救中。
4: 人下去了就搞个扫上来回轮呗，扫完了那不绿点吗？
5: 消杀防护也是洪涝过后的重要工作。在村里我们还看到有人搬来无人机给受灾田块喷洒杀菌剂等，进行消杀抢救。
6: 都要抢救一下，晚上得打到10点多，早上3点多4点来钟打不过来了，只能说西安可这个严重，这个说撒一下血，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谁也不乐看这种现象。
7: 他管家他还能得的，你不就2000斤，你整个千方百计你肯定给扔个钱，你该四楼得四楼，你该在瞅着这样就不四楼了，那就给你。
5: 据了解，灾后当地农技人员已下田指导农户清淤消杀工作，未来还将下发资金用于田块、大棚等设施的重建，保险公司也已经开始进村核查受灾地块。
8: 头一步来了，他们搞温机看的，棚底看的，完事就带入户核实，旱田地600多，稻地能比多少多点。
1: 这次在吉林洪峰过境前，我们看到当地对于村民的及时转移和安置，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员的损失。此时一个个村子正在恢复重建中，但是未来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作物种植户的损失，如何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地规划河道附近的农作物种植，在暴雨洪水过后我们又如何进一步地提高农民对于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呢？这是我们未来必须的思考好和应答，毕竟这些收成关乎一家人，更关乎所有人。
0: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主汛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产粮大省河南，玉米正处于喇叭口生长期，这是玉米生长速度加快、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窗口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防控玉米旺长。
9: 在开封市尉氏县的一处农田里，种植户正操作水肥一体化设备，对长势偏弱玉米开展追肥作业。农技人员说，这段时间玉米根系、茎叶、穗分化同步发育，对水分、氮磷钾各类养分需求量大幅上涨。
10: 要根据这个玉米的苗情来进行追肥。你像对于长势比较弱的田块呢，要尽快的追肥。一亩地的追尿数是15斤左右，对于这个长势较好的，可以这个延迟到这个大喇叭口期进行追肥。
9: 在商丘市梁园区玉米种植地块，农户们抓住近期适宜农事的晴好天气，用无人机开展控旺药剂、叶面肥一体化喷施田间作业。农技人员说，在小喇叭口初期及时喷施专用玉米控旺药剂，缩短玉米基部节间长度，降低果穗生长高度，有效增强植株韧性，减少中后期倒伏风险。
11: 这株玉米呢，处于休战也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呢是这属于一个
3: 六片。

0: 糟，什么是十片赤，这样是七到八片粘眼呢是正当事，这个事情呢是属于方道腹，空中旺囊一个关键时期。
1: 21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预计到24号，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眼下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窗口期，在四川达州市宣汉县胡家镇的稻鱼共生示范基地里，农技人员正逐田块查看苗情，指导农户科学饮水保伤，植保无人机开展全覆盖作业，将抗旱防病治虫同步推进，破解高温下人工南下地的困境。
2: 我们指导农户河水灌溉，田间坡至3到5厘米浅水层，能够直接将田间温度降低2到3摄氏度，减轻高温干旱对水稻产生的影响。
1: 当前重庆铜梁区41万亩水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关键期，在持续高温炙烤下，部分低洼偏远田块出现土壤干裂、缺水缺伤现象，当地组织人员针对地势落差大、输水线路长的地块，采取两级提水管网串灌方式，把水源精准输送到每一块稻田。
3: 若换开口办理缺水，不能抽穗，不能授粉，不能扬花，不能结谷子。目前来说，基本上抢救回来了。
1: 21号，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局地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地方地表温度更是超过60甚至70摄氏度。为减少高温对养殖业的影响，新疆的养殖户通过优化管护、细化饲喂等举措，保障畜禽正常生长。在喀什市阿瓦提乡科克奇村的一家养殖场，畜牧技术人员正指导养殖户做好防鼠管护，通过开启排风扇、定时喷淋等方式改善圈舍通风散热条件，降低圈舍温度。当前喀什市牛存栏4.6万余头，羊存栏38.3万余只，畜牧养殖产业体量稳定。在昌吉州玛纳斯县蛋鸡产业园，养殖户正仔细查看蛋鸡健康状况。园区采用湿帘负压风机一体化降温系统，将鸡舍温度稳定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同时，园区对鸡舍屋顶涂刷隔热涂料，减少阳光直射带来的温度影响。
4: 我们主要以水帘来降温，在那个饮水上面加点威胁，保持它的正常产蛋率。
1: 眼下，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100万亩花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花椒生产基地，采摘花椒有何窍门？山地运输如何保障？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陇南市花椒产业的核心产区之一的武都区翰林镇，20000亩花椒迎来最佳采摘期。当地依托花椒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实现花椒产量品质双提升。
5: 像我现在种了8亩子，收入花椒有时候给1500斤左右，里面6万多。
6: 采椒工人告诉我啊，摘花椒的诀窍在一拿一掐，先用手拿住枝条，再精准地掐断花椒枝的连接处，同时呢还要留意枝干上的尖刺。只有动作迅速、手法精准，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花椒的品相和风味。
1: 花椒的麻香物质储存于表皮油包之中，一旦破损便会降低果品品质，因此采摘必须轻摘轻放，这也导致现阶段难以实现机械化采收。眼下随着花椒采摘进入高峰期，吸引了周边群众及外来工人务工。
7: 这得快的话，就我觉得前这一下就是50几斤嘛，能挣200块钱。
1: 陇南市武都区的花椒多生长于15度到45度的陡坡，针对部分陡峭零散的地块，当地采用无人机调运、智能轨道运输车等方式，破解了花椒下山的运输难题。目前陇南市武都区已建成轨道运输机线路29条，总里程24.5公里。
8: 这台机器的运载量达到了400公斤，是人工运输效率的10到20倍，大幅度降低了咱们农产品的这个损耗和作业成本。
1: 随着花椒采收旺季的到来，各地客商也汇聚到甘肃陇南，花椒购销持续升温。
6: 我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的甘肃花椒交易市场，凌晨4点，市场内

0: 早已热闹了起来。此刻天还未亮，客商们需要打着手电游走在摊位前，仔细挑选货品。据市场工作人员介绍，每年的七月是当地花椒交易的高峰，最高峰时单日人流量超过3万人次，单日交易量超过5万斤。
1: 您是今天啥时候过来的？
2: 就这6点多过来的。早早的摘个果果，没完了还有烧菜鸡脚吃了。
1: 您今天开张了吗？
2: 开张了，
1: 这个开张
2: 了，卖过了1米多斤。
3: 这个红椒，它的香味和它麻味确实好，它的所以说红椒的销量比青椒的销量大些，一年可以收上40-50万斤嘛。
4: 除了干椒交易，在生产车间，花椒油灌装作业繁忙。该系列产品自去年10月进入新疆市场后，今年订单量实现翻倍增长。
5: 新疆比较有名的一些椒麻鸡呀，我们的花椒油的这种香气比较绵软柔和，非常适合他们那种鸡肉的这种拌料。
4: 曾经因为产业结构单一，市场定价能力不足，花椒收购价格波动幅度大，农户丰产难丰收。如今当地规划建设仓储集散中心，深耕精深加工，逐步从卖原料转向控链条定价格，
6: 计划投入21.8亿元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后续统一仓储分级集中售卖，能把花椒的收购价波动幅度大幅收窄。
4: 眼下在青海高海拔地区，趁着牛羊转入夏季牧场，圈舍空置，当地组织农牧民安装装配式圈舍。这种新式圈舍无需砖泥，可循环利用，还有购置补贴。在青海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村民正在搭建装配式圈舍。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
7: 好有划算，里面的温度好。
4: 这种圈舍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迁移灵活，保温性能好，可以让牛羊更早出栏。在玉树、果洛、海东等地的牧场上，装配式圈舍也陆续落地。
8: 今年我预费了80多头，一个月在差不多甚至在10000多块钱。
9: 这是一个我们牛棚用在牛棚上打基础的一个螺旋桩，我们建在这个草原上，到时候这个牛棚要拆要回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拔出来，不会对草地或生态产生破坏。
4: 目前这项设备已纳入全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部分还通过以工代赈减免费用。青海已建成装配式圈舍超过2万平方米。
10: 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4: 眼下，内蒙古的肉羊进入出栏季，在锡林郭勒盟，冬羔提前出栏养殖模式，让草原生态减压与牧民增收实现双赢。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思琴将50只乌珠穆沁羔羊送到了定点冷库。他家有近1900亩草场，又租赁了1000亩，采用散养与圈养结合的模式，养殖了300多只羊。从今年1月下旬开始，他家一共接了近100只冬羔。羊羔单只均价达到900元，提前出栏既为草场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饲养成本。在加工车间里，一只只羔羊经过排酸分割，被加工成羊排、羊肉卷、法式小切等10多种产品，通过冷链物流陆续发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近30个城市。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已累计提前出栏冬羔7.14万只。近日，在黑龙江逊克县，一位村民在驾车出行途中发现一只受伤的小狐狸。
11: 当时狐狸的状态就是奄奄一息，它就是趴在路中间，眼睛动，完了身体不动。
4: 村民立即将这只小狐狸送往黑龙江双河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经专业检查确认小狐狸骨折。工作人员当即开展止血、消炎等紧急救治措施。目前，这只小狐狸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等痊愈且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放归自然。
12: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

0: 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1: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也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20号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
1: 此次受灾最严重的是努里斯坦省首府帕伦市，当地大量房屋、农田和基础设施在洪水中遭到破坏。
2: 洪水就是从这边冲过来的，我们亲眼看到有人被洪水卷走，我们的店铺、房屋和家禽全都没了。这场洪水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 目前，救援力量已抵达灾区，展开抢险救援行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金穗刚落袋，新秧已入田，盛夏时节，南方双抢劳作忙。在江西抚州，农民朋友们趁着雨停间隙收获成熟早稻，确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 Fred 高压加强西伸，未来三天南方降雨明显减弱，适宜收获早稻，宜栽晚稻。不过高温天气也将随之发展增强，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像江西抚州，23号到25号没有雨水打扰，会维持晴朗天气。不过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大家在户外劳作要避开最热时段，以免中暑。此外，在陕西、河南、四川盆地一带，未来也将持续高温热浪，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气温高，土壤湿伤快，高温干旱风险较高，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旱情。这些地方呢，农民朋友们要密切监测土壤伤情变化，适时灌溉，缓解高温干旱的不利影响。而在东北、华北等地，未来仍将多阵雨天气，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多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
2: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黄南晴，14到31度。突泉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安庆中阴转阴，26到31度。

0: 中北晴，18到36度。林芝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5到37度。黄冈中阴转多云，25到33度。烟台多阴转小雨，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3到30度。邯郸中雨，23到32度。淮南大雨转阴，25到28度。咸阳晴，24到36度。昭通中雨转多云，18到31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他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一个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

攻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几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

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战斗结束了，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0: 苏州市味之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把大厨的匠心和家庭的温暖装进每一盒半成品菜，从宝妈到老人，从家庭到聚会，每一道菜都经过大厨研发，多道品控。
1: 这个我们就是盐甜香，所以它颜色就比较红一点。
0: 包装上的操作说明清晰易懂，省时又省力。行业更规范，选择更安心。味之香不只是解决做饭难，它让烹饪更有乐趣，让家庭餐桌有爱有温暖，让忙碌的人有时间陪伴，让烹饪带来更多美好与乐趣。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2: 好酒入味，赠源入心，赠源青稞酒。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锦。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国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卖野鸡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

要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啊、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

0: 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2: 这个可以试试。
3: 好，
2: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2: 对，也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2: 也有，没有成功的，
4: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2: 可以，来。
5: 哎，好，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的超的超，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6: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7: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吧。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哇！
0: 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3: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是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
2: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
1: 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2: 来看看啊，
1: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

0: 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1: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2: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

0: 这儿的特产呀、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偷袭。
1: 有请黄大哥。
2: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2: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
2: 哦，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3: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3: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2: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我就是手，不然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铁砂
3: 掌，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成功了。哇，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5，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封刀，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

0: 有没有？
1: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2: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1: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裂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5: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6: 骆驼肉。
7: 皮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5: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5: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8: 感觉像乌龟。
5: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5: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3: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3: 这个是活的吗？
5: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5: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5: 很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5: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5: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5: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5: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5: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9: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噜噜噜噜噜噜噜，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10: 抬起，立正。
9: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舒适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5: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1: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5: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

0: 们来比赛跑
1: 三步曲，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我现在遛鳄鱼。好，
1: 他要走了。
0: 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掩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您也养鳄鱼吗？
1: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2: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1: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1: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哇，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有新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牌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0: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8: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3: 爱眼护眼，创造光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弹，弹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弹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弹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住盘子的边沿，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啊。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哦，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刚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有点感觉。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啊？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

0: 14，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盘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嗯，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哇！
0: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4: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吃惊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你认识？
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 老师过来。
3: 我
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1: 太棒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3: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搜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别生气了。
1: 我没生气，我就是想起来上学的时候的一个词儿，出离愤怒。
0: 是我的错，我提的想直播扩大影响力，可我真没想到一下子变味儿了。
1: 佳丽啊，这事儿不怨你，你说我就想当个厨子，怎么就这么难？

0: 爸妈高兴，大家就高兴。现在的直播带货呀是风口，好多人都赚大钱了。
1: 我和你妈妈这辈子就没赶上过什么风口，全在浪尖上。都什么岁数了还这么头脑发热。
0: 男女之间成熟定律，男人越爱女人就越不成熟。啊，
1: 你小子懂得挺多呀。
0: 那您都懂，我再不懂我还怎么混呢？
2: 说什么呢？
0: 父子之间的秘密，咱们还是快想想怎么把这个风口给度过吧。我妈要是不高兴，大家都不好受。
1: 我可不干啊！我现在想起这事儿来，我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你下去告诉你妈，那我也是个有脾气的男人，我不能什么事都顺着她。
0: 男女之间，脾气定律，越被女人爱的男人越没脾气，越被男人爱的女人越爱发脾气。
1: 又是网上说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吗？处理愤怒，
3: 我都设计好了啊！大厨在厨房，就在他那个灶台前面，然后拿这个强力喷雾，唰，一喷，然后说，强力去污，不留痕迹。这时候佳丽这镜头唰就怼上去，然后大厨就开始说话。
4: 天天，你爸爸要说的话嘞？
5: 已经写好了。
4: 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工作态度啊？看看你阿姨把你该做的事都做了。哎，大姐啊，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3: 没事刷视频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这一块呀，佳丽比我懂啊。佳丽，我这么拍对不？
6: 你这么拍就拍了个强力去污，那还有不粘锅不粘油的围裙，
7: 还有这不粘油透气且抗氧化的帽子。
4: 对对对对对，大姐，还有这个面膜嘞，什么润肤啊、保湿啊、抗油烟啊，咱们可以一块上
3: 一起啊。啊，那我还得研究研究。
4: 好啊。哎，天天，你爸爸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这个工作还是没有做到位。
6: 叔叔在上面化妆呢，得把这些都穿戴上。
4: 真磨叽。哎，天天，去把你爸爸叫下来。
6: 哎，给叔叔点时间，挺不容易的。
8: 我来了。
6: 别说，
1: 我站哪儿？
6: 这儿
4: 这儿这儿这儿。
1: 还需要我拿什么吗？
3: 你就别喊了，就别去。
8: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说话。
4: 啊，开播了已经。
1: 啊，播着呢。
3: 说话。
8: 我说什么？
1: 爱做饭，懂生活，直播间的同志们，大家好！
3: 宝宝，
1: 宝宝们，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庄大厨，
8: 我是个厨师，但是今天不做饭。
1: 厨师不做饭？
8: 啊，我今天不做饭，给大家推荐大家一直在寻找的，宝宝，宝物，宝物，
1: 推荐什么？
8: 啊，对对对对对，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围裙。啊，这个围裙好，这个围裙不沾油，不沾油。
1: 哎呀，他厨房里这么多油，他怎么可能不沾油呢？
8: 不，你穿它干什么？这个是，这是个炒菜的锅，叫不沾锅啊。
3: 不放油，
8: 不沾锅，对，不沾锅，炒菜的时候可以不放油。
3: 对，
1: 炒菜为什么不放油吗？啊，
8: 不放油炒菜好吃吗？啊。还有这个铲子，这是个炒菜的铲子啊。这个铲子，宝宝们，这个铲子我倒可以，说句良心话，我倒是一直用这个铲子炒菜，这个铲子是不错的。
4: 其他功能？
8: 还有其他功能？
4: 对，
8: 除了炒菜，他就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把它扔掉。他们说是防水的，是防水的，不沾油，它肯定就不透气嘛。满脑门子汗，炒什么菜？不干了。
1: 动盖。
3: 哎，宝宝们，刚才那宝宝饿了，吃饭去了。
4: 对，再见。哎，

0: 强哥，哎呀，你要找我就去村委会嘛，按照现在的形势就没必要搞得跟像地下工作一样嘛。
1: 我不去村委会，村委会人多还得打招呼。
0: 人多不好吗？你现在是网红嘞。
1: 别给我提这俩字啊，我不开心的。
0: 哎，好好，那有什么事你说，我那真的还有好多工作。
1: 我不想干了，我要离家出走。
0: 哎呦，你搞什么？
1: 你看不出来我病了吗？
0: 我看你不是病了，你是飘了。怎么了？当了几天网红赚钱了啊？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了？你要什么你说啊。
1: 林书记，讲话要凭良心。哎，
0: 怎么了？
1: 自从你让我接了这家农家院，我给你提过任何条件吗？你讲这样的话，
0: 那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呢？
1: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说说话可以啊。那是以书记的身份还是以你表叔的身份？好，那就书记吧。庄强同志，你的农家宴已经是我们村啊，不是我们乡的知名企业了，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啊，文化旅游是我们的主打项目，你的农家宴贷款都是我们村委会牵的头啊。我们福鼎今年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啊，你要在这决胜之年关键时刻掉链子吗？你是党员，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啊。干嘛干嘛干嘛？你再抠就把我们祠堂的墙给抠坏了，公共财产啊。好啦，那有什么事跟你这个表叔讲一下嘛，好不好？
1: 林书记，谢谢你今天能来啊，我回去了。
2: 哎，这
0: 兄弟，行了吧？
1: 哎呀，强哥，
0: 你到底怎么了嘛？
1: 我累了。
0: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1: 你说我就想踏踏实实做个厨子，就想做个厨子，他怎么就不让呢？
0: 谁呀？阿娇吗？还是你新来的亲家？
1: 哎呀，都不是，是现实，是现实不让。
0: 你现在农家宴还亏很多吗？
1: 现在基本上持平了啊，而且是越来越好，但是离着赚钱那还长着呢。贷款到了期，我万一还不上，你说我怎么办？
0: 要不要我们村委会出头去找农信联社，我们一起上台下？
1: 别，村委会对我支持已经够大的了，我不能再给村委会添麻烦了。合同就是合同，白纸黑字，我签的字，我画的押，我得还呀、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
0: 哎，强哥，你看一下你还能扛多久？如果真扛不住，你就跟我讲，我个人帮你凑一下。
1: 你？
0: 怎么？你瞧不起我？
1: 算了，你算了吧。
0: 哎呀，你看，这么些年，你见我换过衣服吗？
1: 啊，没有啊，一直你就穿这一件吗？
0: 我跟你讲，都存着呢。那钱就像那海绵里的水，啊，挤一挤还是有的。
1: 你这句话嘛，讲的。

0: 还像表叔讲的话。
1: 我跟你讲的话可不能告诉阿娇啊。
0: 这好事吗？怎么不能讲呢？
1: 怕他告诉我老婆。哎呀，我懒得解释吧。
0: 啊，闹了半天你跟我一样，你怕老婆啊？你比我还怕老婆。走吧，到我店里炒两个菜，咱们喝一杯。
1: 哎，不行，我工作时间呢，不能喝酒。
0: 那喝啥？
1: 我还得回村委会呢。
0: 哎，回来了，我去给你搞点吃的啊。干嘛？
2: 没事啊，实在不行咱再试试啊。
3: 我怕了，对不起。
2: 我知道你是怕还不上贷款。
4: 开源不成蜡就节流，明天开始节衣缩食。
0: 什么意思啊？
4: 不吃了。
0: 什么不吃了？
4: 饿死。
0: 哎，你这一股子一股子的，那今天晚上能不能吃点啊？

0: 阿姨，我来吧。哎，嘿，我去。
1: 妈，你这是？哎，
2: 我跟那个供货商说好了，不用退回去了，免费的。
1: 免费的你就往脸上抹啊？
0: 是啊，包装呢？给我看看。
2: 你妈也抹着呢。姑娘，你试试，冰凉凉的，可舒坦了。你，
3: 佳丽啊，你妈妈说的没有错哎，这个东西很好哎，凉凉的，还挺香。
0: 妈，这上面好多东西都写的不清楚，什么成分啊，生产日期，我看着绿牛，你要是还是别用。
3: 哎，你是不是怕你妈妈长得太漂亮了？
0: 要是有问题，脸是您的。哎，我爸呢？
3: 你爸去村委会开会了。
0: 那我们也出去一下。
3: 啊，干嘛去啊？
0: 啊，大海帮我找了几个木头，我去看看。他去帮姚老师拍的视频。
2: 那个天天，那你不是在学什么假人啥的，非遗是怎么还整木头了呢？
1: 妈，那是木偶。
2: 你俩不用着急回来啊，今天家里也没啥事儿。
3: 是、哎，大海呢，如果要有饭的话，你们两个就自己解决一下哈。
0: 妈。你现在连饭都不管了？
2: 你不是不管，你俩不正好要出去吗？
1: 好好好，我们不回来吃了。
0: 来，给您吧。哎，
1: 慢点啊。
0: 好，拜拜。
2: 你看看，看看，多般配。你看，
3: 哎，大姐啊，我还是想在城里面给他俩买房子。
2: 哎呀，买房子着啥急？现在主要是要填饱咱们的肚子。
3: 你不是说了吗？今天我们只吃一顿饭。
2: 哦，对对对，咱俩减肥，咱要不吃，庄大叔就不回来了，是吧？
3: 我跟他说了，让他晚上过来给咱们做饭。哎，大姐啊，昨天那个事啊，我真的觉得有点对不起庄大厨。
2: 呀，都怪我，净想着赚钱了。那大厨往那一站，我都想哭。
3: 这谁不想赚钱啊？谁不想赚钱过好日子啊？
2: 也是。大妹子，有个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
3: 你就问嘛。
2: 那个啥，天天学那个是非遗什么啥的，就是木头啥的，这赚钱不？
3: 我看学，听说他那个剧团啊还在拉什么赞助嘞。
2: 哎呀妈，那还学他干啥？就图个稀罕呢。
3: 哎呦，人家我们家大厨说了，这叫文化高级。
2: 哦，明白了。
3: 啊，明白了，
2: 明白了，就是越高级的越贵呗。你看啊，比方说咱这的水卖3块，我能赚1块钱。那大酒店里的水20，爱喝不喝是不？
3: 大姐，就你的这个比喻啊，永远和别人不一样，是吗？
2: 哎呦。

0: 理工男，你学得会吗？
1: 这里是童子功。
0: 那你来看这么多回都学什么了？
1: 你看这些提线木漂亮吗？
0: 当然漂亮了，我拍了好多呢。
1: 要是让你带回家你会买吗？
0: 不知道，看价格。
1: 姚老师说呀，这些提线木一个叫10000多块。
0: 这么贵，买不起。
1: 姚老师说这些提线木是他自己雕出来的，连木的衣裳也是定制的。
0: 哦，你不会要告诉我你要做木偶吧？
1: 我要学做木偶，提线木偶。
0: 怪不得你找杨大海要木头呢，这个有意思。
1: 你要先帮我保密，我告诉家里。
2: 有爱情主宰，也就是了。林子，
3: 哎，大姐。
4: 嗯，
3: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让庄大厨中午过来做饭，然后晚上咱们两个吃了呀？
4: 嗯，有道理。那大妹子，
3: 嗯，
4: 是不是这玩意儿该整下来了？我怎么觉得这脸有点痒痒呢？
3: 哎呦，你不说我都给忘记了，是该洗掉了哈。
4: 是，赶紧洗，来吧。

0: 怎么在厨房里洗脸啊？
1: 懒得上楼。
2: 哎呦呦呦，你这脸上抹的什么呀？来来来来来，到点换药了。
3: 哎呦，还要换几次药啊？
2: 两个小时换一次，换到消肿为止。
3: 那到底消肿了没有？你倒是看一下呀。
2: 好好好好。哎呀，我得把它扒下来才知道消肿没消肿啊。
4: 哎呀，这回脸呢丢大了，家里回来肯定得埋汰。哎，张大头，
2: 哎，
4: 咱晚上吃啥呀？
2: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
4: 海鲜呗，这玩意儿可消耗体力了。
2: 哟，大姐呀、啊。海鲜可不能吃，你两个本来就是过敏，海鲜都是发物。白粥吧，给你们熬白粥，好不好？
3: 妈，你怎么了？
5: 妈，你怎么还没洗脸啊？
3: 还要洗多少遍脸啊？再洗脸的话，皮就掉下来了。
2: 好好好好，你俩回来的正好，两个人一人一个妈，干的扒下来，把这新鲜的再敷上去。
1: 来。
2: 我去熬粥，
1: 上。
3: 哎呀，你轻一点了。
6: 叔，你这盆里是什么药啊？
2: 神药。
6: 您可别逗我了，我闻着怎么一股茶水味呢？
2: 鼻子都挺灵啊。哎，仔细的给你介绍介绍。面粉加少许的食用盐。白茶研磨成末，加少量的矿泉水就制作成了，装饰解毒，润肤膏，五副见效，十贴出根。
6: 我猜猜啊，这盐是杀菌，白茶是清热，那这面粉
2: 不知道了吧？洗排骨的时候是不是加点面粉洗得更干净啊？说明这个面粉啊能够去除细小的脏东西。
6: 真服了您了，
2: 独家秘方不许外传啊！
6: 这回他们可再不会提什么直播带货了。
2: 哎，佳丽啊，直播带货是不是得有账号？
6: 有啊，就您的账号庄大厨怎么了？

0: 天天，站立。
1: 林书记好。
2: 哎，林书记，您来了。
0: 哎，你爸爸妈妈呢？
3: 哦，在啊，我去帮你叫他们。
0: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1: 哎，林书记，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哎呦，林书记来了。
1: 强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打扫卫生吗？打扫卫生有土，女同志怕土啊。
1: 阿娇
0: 啊，阿娇。哎呀，
2: 哎呀，你们太会玩了，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进了龙门客栈来。
0: 什么龙门客栈？不农家院吗？这。哎，
1: 真是的。我来啊，我肯定是有好事啊。
0: 你说。
1: 乡里面啊，评选致富带头人，这是我们市啊争闯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内容啊。村委会决定，由你来参评。
0: 我带头人啊？哎呦，我不够格的。
1: 怎么不够格嘞？啊，参评嘛，要填好多好多资料，我想来想去，就你最合适。
0: 哎呀，林书记啊，你看我这个农家院还带着款来，我给谁带头嘛？
1: 带着款怕什么？那叫负重前行啊！
0: 绝不
3: 同意，林书记。哎
1: 呀，阿娇，哎呦，你这身行头，绿霞饶命。
3: 哎呀，免礼。哎，林书记啊，我绝对支持我们家老庄参评这个致富带头人。哎
0: 呀，不评啊！
3: 人家林书记都说了，再说我们家老庄不就应该是带头人吗？哎，
1: 我看可以。哎，要不这样，你们俩商量好，好了之后告诉我，我有事就先走了。
3: 哎，你先别走嘛，把这事定。我觉得这个事啊，比什么事都重要。
0: 阿娇啊，所有我带头干的事，哪一件事情干成功过？
3: 停，我必须停。哎呀，
1: 你们俩不要争了，要不这样啊，你们俩商量好再告诉我。我真的还有事啊。
0: 你忙什么忙？哎呀，
1: 强哥，马上要来台风了，我要赶紧组织人啊，把水果啊、蔬菜都赶紧收上来，要不然就惨了。哟，
0: 那我也去吧。
1: 好，一起。
0: 佳丽，天天都去。
1: 哎呀，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走。你们两位女侠看家护院，哪还有坏蛋敢来呀？快！
4: 大妹子，致富带头人这么重要吗？
3: 我要不把这个名额啊给争取下来，我们家老庄那肯定是让给别人了，那多没面子啊！
5: 哎，这大白天的怎么感觉这么暗呀？
6: 咱们不是伴着呢吗？大厨说了不能晒太阳，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
5: 你感觉脸好点了没有啊？
6: 我皮肤糙，感觉不出来。你皮肤嫩。
5: 我跟你讲哈，他要把我的皮肤搞坏了，我一定要去告他。
6: 必须的，等天天他们回来问问他们。
5: 大厨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6: 哎，回来了，
5: 在哪里啊？我怎么看不到呀？
6: 把帽子摘了不就看着了？哦，
5: 忘了。
6: 没事，你皮肤还挺白净的。
5: 哎，你也好了耶，
6: 是吗？没事啊。
7: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米每秒。
8: 妈，快来帮忙！
5: 哎，来了。
7: 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趋向广东。
5: 累坏了吧？啊，
0: 没事。
5: 小姐，你洗个澡。
8: 人家买这么些，吃啥钱去啊？不是给你吃的，是直播用的。
7: 全面影响。上级反汛指挥部，
0: 我来吧。
8: 我拿着这陈局，
0: 慢点啊！
7: 海流区将于今日14点起临时关闭，景区关闭期间不接待游客前往景区游玩，望广大游客予以谅解。景区开放另行通知。哎，
0: 大家好，还是我，庄强，我是一名厨师，但是今天不做菜，今天呢主要是呼吁一下。希望大家能够伸出你的援助之手，来帮一帮我们余景村的果农和菜农。大家看到了啊，我这儿呢有许多新鲜的瓜果、蔬菜，都是刚刚从树上和地里摘下来的，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如果大家仔细听，你看我们还在不断的循环播放台风的预警，啊，当然我不是在这儿卖惨啊，主要是心疼。我们这儿的果农和菜农，也心疼这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这些瓜果蔬菜呢，如果不及时的收起来卖出去，那么这些好东西就都糟蹋了。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直播间里能够下单帮帮他们。我当然我一定保证啊，保证这些东西是新鲜的东西，是好东西。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伙能够到我们渔景村来旅游来玩，到这儿来你就到渔景你好这个民宿找我庄大厨，我可以免费啊送给大家一道我最拿手的菜。

0: 时间了，什么事也没做。哎，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啊，人家佳丽的妈妈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哎呀，她不是跟姚老师在学木偶戏呢吗？
0: 那玩意怎么活嘛？我觉得还不如咱们农家宴嘞。
2: 对对对，我也听人家说了，这姚老师啊，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也是干别的在做补贴呢。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家天天的将来怎么办。
2: 哎呀，怎么说人家也是非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听着就高级。
0: 高级又不能当饭吃啊，我们农家院好不容易扛了这么长时间，也算将将能过得去。哎，不是我老跟你提钱哈，那没有钱的话，儿子以后的将来怎么办嘛？
2: 哎呀，你是不是又想说买房子的事儿？
0: 哎呀，买不买房先不说，那也不能让儿子结婚的时候吃你做的流水席吧。你没看到吗？佳丽的妈妈都着急了。
2: 不急不急，回头我跟他说说啊，面包会有的。
0: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不懂我们做妈妈的心。那佳丽的妈妈也是个要强的人，自己弄了一个酒水摊，给钱还不要。
2: 回头我让佳丽再跟她妈妈说一说。
0: 谁说都没有用，你农家院不上人的话，人家酒水也卖不出去。再说她还是那种
2: 要强，跟你一样。
0: 那谁不要强啊？她要不要强的话，能把佳丽养得这么好吗？
2: 对对对。哎，这句话好像是变味儿了。
0: 那不还是你们这些当爸爸的不管？我们这些当妈妈都一样，嘴上说不管，心里放不下。有几个像家里爸爸那样的，一走就什么都不管。
2: 人家可不是什么都不管啊，我听天天说了，家里爸爸经常跟家里电话呀视频呀，人家有交流的，只是不敢跟他妈妈说，怕他妈妈伤心。
0: 哼，还一日夫妻百日恩，骗鬼嘞。说不定啊，他早就在外面找别的媳妇了。
2: 这我可不知道，你也不好问。
0: 我哪天去问问佳丽吧。
2: 哎，你可别问，非常时期人家容易多想。
0: 那你就去找天天说说啊，别老让他再这样晃来晃去的。我想好了，咱们家天天找到像佳丽这样的姑娘啊挺好的，别因为自己不努力让人家嫌弃。
2: 不能不能不能，那当年我还是个大头兵呢，你也没嫌弃我呀。
0: 你当时听话啊。
2: 我现在更听话呀。
0: 哎呀，你少油嘴滑舌了，儿子的事是大事。
3: Yes sir， 遵命。
4: 妈，你们怎么就不问问我们两个去村委会干什么了？
5: 哎，是啊，你们俩去村委会啥事儿啊？
0: 还能有什么事啊？那肯定是林书记又交代任务了。我跟你们讲，我们不要往前面赶哈。
6: 阿姨，你就不想知道接待谁吗？
0: 接待谁都可以呀，只要不赊账，只要能有钱赚都可以。
4: 外国人
5: 啊？真的啊？哪个国家的？
6: 是省旅行社带来的外国人，要发展中国乡村旅游项目。说白了，就是这次这个外国友人来咱农家院考察之后，如果满意了，那以后咱们农家院就是一车一车又一车的外国友人。
5: 哎呀妈呀，太好了！这事儿要是成了，咱农家院可赚大了。
4: 对呀，
0: 是分配给谁了？
4: 什么叫分配呀？是争取。您说咱们村谁家能有两个大学生？当然是咱们家。
5: 真的？
6: 林书记说了，这次接受任务的农家院必须可靠、有素质、有特点。能代表咱们愉景村，甚至能代表咱们福鼎人的精神面貌，
5: 必须的。
4: 妈，林书记说，外宾来了，不光参观咱们农家院，也会去什么鱼排基地，还有看茶山，让我和佳丽陪同。
5: 哎，是不是还到咱们这儿吃饭呢？那这些材料啥的，是不是早点赞助啊？这点开销可大了。
6: 嗯，妈，人家安排的可紧凑了，还要去太姆山，没准还要去那个鱼山岛呢。
5: 你看看，这不是白忙活吗？这不是闲的吗？
6: 妈，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0: 你妈说的对，她来我们农家院干嘛？哦，不吃饭，还要用我们两个这么优秀的劳动力，我们赚什么啊？
5: 可不是吗？
0: 就是，我去问问林书记，我看行不行。

0: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1: 爸妈要去找林书记。嗯
0: 啊，是不是去问接待外宾的事儿？
2: 对呀、啊，他把这苦差事硬按到我们头上，我去问问他。哎
0: 呀，别去了，我刚从村委会回来。
3: 走。林书记说了，这次是任务。哎呀
4: 妈呀，迎接个外宾还要摊派啊？
5: 你妈，你说啥？
2: 那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3: 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为家乡做贡献。
6: 妈，不能只看眼前，要往长远看。再说，这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2: 啊，我们背着贷款，外宾来了还不让我们营业，两个孩子还要去陪同。哎呀，
3: 陪同必须要去的嘛，毕竟人家是客人，还是外国人，总得有人会说英语吧，给人介绍介绍。
5: 还要说英语啊？那我俩
4: 怎么的？你俩大学毕业不会说外国话？
5: 那我俩不是专门学英语，
2: 那说几句总可以吧？
6: 能说吧。
2: 你和林书记是怎么说的？
3: 我跟林书记说的。啊，这活儿我们接不了。啊啊什么啊？咱就是一家小小的农家院，接了这个工作干好了可以，你干不好丢的是咱们福鼎人的脸。行了，表决吧，同意不接此次任务的举手。3-2，通过。晚上想吃什么告诉我啊，我给你们做。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4: 是啊，你们俩脸的活说不干就不干了。
6: 我爸说的那个英文我不灵光。
2: 那佳丽呢？也不行啊。
5: 我也悬。
4: 完了，这大学白念了。
5: 那我不是说了吗，我俩不是专门学英语的。
7: 再说钟叔说的对，那要万一，那不是给福鼎丢脸？
2: 你一句话都说不了啊？
6: 也不是，关键是让我给老外介绍鱼排基地、福鼎白茶，那肯定不行。再说，我爸不干，谁来接待外宾啊？
4: 对呀，庄大叔罢工了。
2: 什么对呀？天天，你现在就去找林书记，跟他讲这个任务我们接了。啊！
8: 天天佳丽，别躲着了，看着你俩了，快出来吧！
5: 妈，我们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空间吗？
9: 认清现实，不要做无谓的抗争。
5: 你就饶了我们吧，
9: 天天。阿姨呢是个爽快人，说话干不溜脆的，你也别给我整那虚头巴脑的。
10: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会整点英文也都是和我专业相关的，可你让我给外宾讲白茶讲鲈鱼，这我真不行。
9: 你呢？
5: 我也不行。
9: 哎，我说你们俩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能磨磨唧唧吭着瘪肚子呢？
5: 那会上不都表决过了吗？
9: 那能算数吗？那董事长表态了吗？我表态了吗？
10: 高一，不是我妈又给你画大饼了吧？
9: 不光画大饼，还加了熏肉呢。天天，我都懒得说你，这么些年你妈多不容易，那累的胃病都犯了，还有这农家院还背着外债呢，我都心疼她。
5: 那不接这任务不是能省点钱吗？
9: 钱是省，让别人接了，那农家院以后怎么活呀？
10: 有那么严重吗？
9: 别人走了我们的路，我们就无路可走了。你想想，于景村第一农家院是谁呀？那是我们。这任务我们农家不接，让别的农家接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那庄叔不干咋接呀？
9: 这事儿你不用管啊、哦、董事长说了，明天继续投票，你俩要是再不同意，我就没脸在这待着了。
5: 那您能上哪儿？
9: 卷铺盖走人。你我母女情分到头了啊，相忘于江湖。啊！
11: 天空的花儿竞相开放。
12: 什么情况？
13: 美人计。

0: 阿娇啊，你不是说过吗？贷款还完之前不用这招的。
1: 看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0: 没有啊。嗯。啊，有。
1: 哪不一样？
0: 哪都不一样。
1: 那我求你个事，你可愿意呀？
0: 我不愿意。
1: 说你愿意。
0: 不愿意。
1: 愿意。
0: 废除不平等条约。
1: 不行。
2: 还我主权。
1: 迎接外宾。
0: 我想回屋。
1: 说你愿意再回屋。
0: 我愿意。
1: 回去吧。就没有我搞不定的庄强。
3: 同意接受村委会任务的请举手。

0: 来了来了，你看。
1: 哎，你的厨师帽嘞？
2: 哟，忘了忘了忘了。去
3: 去去。Jenny， 这就是我们家。
4: 对，
3: 待会儿还有那个天天的爸爸会给你做菜。
5: 完了，咱上当了。
1: 上当。
0: 是，你看这俩孩子跟那外宾聊多欢人。
1: 是哈、哦，
3: 前面就到我们家了，对，然后你就能看到张大厨，还有他太太马上就给你做客人菜。哎，妈。
4: 啊，妈，我们回来了。
1: 你赶快跟外宾说啊，我们热烈欢迎他来到我们农家宴。
4: 接你，这是我妈。
6: 哇，你太漂亮了。
1: 谢谢。
7: 这是我妈。
6: 哎，你太可爱了。
0: 谢谢。
7: 今天学了四年中文，厦大的。
0: 被谁厦大的？
4: 厦门大学。
6: 一路上他们在给我介绍你们，见到你们真的很高兴。
1: 我们也很高兴。
6: 来了。哎呦呦呦
1: 呦！Jenny。
2: Jenny。不好意思，没有接你。
6: 张大厨，我真的很开心认识你。
2: 哎。哎，这什么情况？
1: 人家会中文，
2: 会说中国话呀、啊！哎呦，这我就放心了，这就方便多了。那就 ，please 吧，来，屋里请，屋里请，走。
8: 首先欢迎国际友人
6: 啊，谢谢
8: 光临我的厨房啊。厨房呢是我的工作重地，一般人啊我不会让他进来的。因为你是国际友人，所以说我破例。
9: 重点。
8: 哦，那就开始吧。
6: 好的，
8: 好吧。今天呢，主要给您介绍鲈鱼的烹调方法。它有很多种，有红烧，有清蒸。
6: 清蒸是什么意思？
8: 就是一般啊，我们做菜啊，是要把油烧热，把菜往里呲
9: 呲
8: 呲啦
9: 呲啦。
8: 哎，但是清蒸鲈鱼 ，no 呲啦，哎，就是直接把这个鱼啊上笼屉，
6: 笼屉，
8: 不是茶呀，
6: 不是茶，
8: 就是笼屉啊是一种器皿。是一种器皿。
6: 好的。
8: 哎，就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啊，
6: 不懂。
8: 我做给你看吧。
6: 好的，
8: 我做给你看。我就不说了，好吧？
1: 再见哈。哎呦呦呦！哎呀！
6: 哎，再见。
1: 好。
6: 哎，感谢你们的招待，你们真的太好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来了，天天呀。快！哎呀，哎，把这水装车上。哎，爬山的时候多照顾啊，悠着点啊。
6: 庄大厨，你的菜真的太好吃了。哎呦，
2: 喜欢我做的菜你就经常来，带着家人，带着朋友，经常到我这个农家院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6: 一定会了。要不我们拥抱一下？
2: 好，拥抱。哎呀，哎呀，哈哈哈哈！我这满脸的油啊。

0: 上车，
1: 上车。
2: 再见，
3: 再见，再见。慢点，慢点。
1: 再见，经常来玩卡姆，经常来。哎呀，太好了。哎呀，这次通过接待外国友人，我的英格里士水平提高得很快。
3: Good，
4: 拜。
1: Welcome to 鱼镜。等我一会儿。

0: 说。
1: 哎，刚才外边什么情况？
0: 你有个迷妹找上门来了。
2: 他是庄大厨的粉丝。
3: 嗯，家里不查过了吗？他叫罗天娇。
1: 干什么？他会做饭呢。
0: 你想什么呢？
1: 不是，咱们后厨正好缺人吗？
0: 痴心妄想。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内蒙古元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深耕雨水收集综合利用领域，针对缺水区域工业用水紧缺、水资源不足的现状，我司依托母公司技术打造雨水系统，前置预处理、收集储水、净化回用为一体的雨水利用系统。系统采用地埋式 PP 模块储水，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经截污、气流、深度处理后，其水质可满足企业生产用水需求。该系统具备成本低、节水效果突出等优势。

帮助企业缓解生产缺水现状，可实现短期投入，长期经济用水。公司坚持品质一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竭诚欢迎各用水企业实地考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就他们那几头蒜，单拎出来都不是我对手。可是他们一起上，我吃点小亏。
1: 你可别逞能了，要出人命怎么办啊？你开始关心我了。我是在关心同学。我是在为你拼命。
0: 你别胡说！我没胡说。我刚才知道了，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了保护他而忘掉自己的生死，明哲，谢谢你。
1: 但我真的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的这份感情。我知道，没关系，我不会祈求你接受我，因为我说了你别介意啊。我觉得祈求来的爱，肯定是不幸福的。
2: 小晴，我觉得你很好，我希望你能更幸福。谢谢你。慢点啊！

0: 休学啊？
1: 我大哥判了5年。
0: 嗯，我听说了。
1: 我还听说是你抓的尹小亮。
0: 嗨，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0: 我想起干这个来，钱都被罚没了，总得干点什么吧。干这个成本低，只要吃苦就行，从头再来呗。
1: 我把服装摊兑出去了，也行，太辛苦了。
0: 又在中心商场开了个精品屋，挺好的，升级了。你聪明，干什么都能行。
1: 可是买卖一大，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你愿意来帮忙吗？不愿意，那就算了。
0: 等我收摊过去来得及吗？
1: 想好了，答应了，这辈子可都舍给我当伙计了。

0: 这个月呢，我们一共走了10个县，演出非常辛苦，所以我跟于团长商量了一下，给大家放3天假。
1: 好，
2: 太好了。

0: 哥子，你这箱子这么沉，你能行吗？没问题，又不是没出过差，我能拎回去。那个，
1: 妈说你行李多，特意嘱咐我过来接你。啊，来。
0: 不用了，我已经有人来接了。
1: 玲儿，
0: 还不叫二哥？
1: 啊，二哥。
0: 哎，什么情况啊？等回家再跟你说吧，你赶紧先送你和鸽子吧。
1: 行，那我不管你们了啊。走吧，我送你回去。
0: 好。嗯。

0: 陈爸，陈就路边歇会儿。你这把家都带身上了，洗衣机没在里头吧？
1: 你这是在笑话我？现在没家了？
0: 哎，开个玩笑，你怎么也学会上纲上线了？谁让你没正经的？那我就跟你说点正经的。为了保我出来。
1: 你把家底都拿出来了，我还没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呢。没事儿，记得还就行。
0: 我一直想问你，你和陈光离婚跟我没关系吧？
1: 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爱打听事儿了？我的家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呦，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
1: 要你管，又没碍你。

0: 差不多够了吧？啊！
1: 我给我再包点孩子，累一天回去肯定饿了。妈，回来了！呀，回来了！哎，哎呀，阿姨，
2: 你就搁这儿吧。
1: 啊，
2: 去。
1: 木林去接的？谢谢啊。
2: 啊，没事没事。
1: 那个，我先走了。
2: 啊，
1: 行。哎，
2: 别走啊！我包的饺子在这吃吧。
1: 不拉，有厂里头有事儿。啊，
2: 那我送你出去。
1: 不用不用，你帮着忙我忙我，走了。哎，
2: 再见，阿姨，再见，叔。
1: 你
3: 怎么不留留人家呀？人家肯定是厂里有事儿。啊，
1: 你走。
3: 嗯，
1: 姑娘。
3: 木林是特意接的你吗？
4: 没有，碰上了。
1: 碰上了？那碰上，那也算有缘分，是不是他爸？
4: 怎么那么巧呢？
1: 嗯，太巧了。哎呀，你说木林这两年在事业上发展的不错，还年轻啊，以后还得能往上走，是不是他爸？
4: 哎呀，我都说了，这个木林呐，错不了。
1: 嗯，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重感情啊，啊！你说跟白哥都分开这么多年了，他现在心里还惦记着白哥。
3: 妈，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想说，你俩还能不能复合了？姑娘，你是离婚的，眼光别放太高了。木林虽然有个孩子呢，但是咱们知根知底，还找啥样的？是不是？
3: 当初是谁呀？啊，横扒了竖挡着，现在怎么着？后悔了？
1: 你看，你别老当初当初的了，那当初是个亲妈都不能同意。我是说现在他心里还有没有你了？
3: 那我哪知道啊？
1: 你就犟吧啊！
5: 木林要是被人抢走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4: 做饺子啊，做饺子。
6: 您两个亲姑爷都在，你们说两句啊。
7: 好，按照惯例讲几句。

0: 间，这怎么又感叹上了？
1: 妈高兴啊，咱家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妈这辈子啊，说心里话，没指望你们几个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唯愿你们平安健康。看到你们几个眉开眼笑的，说心里话，妈这辈子值了，值。只可惜你大哥走了弯路，到现在都不肯见咱们。他现在要是能回到咱们这个家，妈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呢。
2: 妈，说什么呢？这高高兴兴的好日子，什么撒花的？
3: 是，妈，大哥的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他一定会好好改造的。
1: 行了，不提你大哥了啊，不提了，咱说点高兴的事儿吧。春儿、雪，你们俩的婚礼怎么打算的呀？谁先谁后啊？
4: 这事儿还正想跟您说一下呢，我们商量好了，婚礼打算一块儿办。
1: 嗯，一块儿？
5: 啊，一块儿办挺好，热闹。
6: 对啊，不过可惜的是，嫁两个闺女收一次礼。但是您也少操心了，这里外里的算了，合适。
2: 你怎么又开始算计上了？
5: 妈，这回啊，您什么心都不用操了，我打个招呼，我那帮朋友啊就全给办了。
7: 诺诺，到时候来给小姑压轿子啊，
8: 也给大姑压轿子。
9: 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两个姑姑一起压轿子。
1: 到时候给我大孙子准备红包啊。
7: 妈，咱一家人一起喝一个。
1: 哎，来。
10: 都多长时间了，还琢磨什么呀？我就不明白啊，有什么好琢磨的啊？赶紧离吧，趁着年轻还能再走一步。我也不信啊，找不到好女婿了。
11: 瑞阳啊，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木风，可是你得面对现实啊，你还要等他吗？人这辈子能有几个五年呢？
10: 你就算把他等回来了，他一个劳改犯能给你什么呀？你以后怎么跟他过日子呀？
7: 他已经跟老穆家断绝关系了，如果我再跟他离婚，那他就什么念想都没了。
10: 你说你傻呀？你现在还惦记他？你还为他着想？他干坏事的时候怎么没为你着想过呀？
11: 谁呀？哟，李护士长，来，进来说有话。就坐吧。
1: 不了，我就在这说吧。我是替沐风把离婚协议书给你们送来。

0: 你们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就把字签了吧。
1: 护士长啊，你别怪我们狠心啊。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不离又能怎么样呢？那既然沐风提出来了，那我们就配合走个程序。刘洋，去拿笔。

我说了我不离。刘洋，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样会耽误你自己的。这是沐风给你的信，我不祈求你原谅他，只希望你能明白他的心思。

刘洋，现在说对不起过于苍白了，对我来说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从你的生命中消失，就像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临别之时，我要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的遗憾，我的愧疚，以及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其实在跟你结婚之前，我在插队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并且有了一个孩子。我为了自己的前途，硬是让林子养下了这个孩子，同时也向你隐瞒了这个秘密。而且我是下定决心要你隐瞒一辈子，但事到如今，我必须向你坦白。在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之后，我应该接受你的审判。虽然我欺骗了你，但扪心自问，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如果说我阴暗龌龊的内心里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光亮，那就是你。很可惜，现在这点光亮也燃到了尽头。我不该抱怨的，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惩罚。此时的沐风已经和过去彻底告别，我不会再和任何一个亲人和朋友见面了，除了诺诺。出狱之后，我将会认回诺诺，承担我作为父亲的责任。我要带着他离开这里，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刘洋，你是如此的美好，你应该有美好的人生，美好的未来。这样自私虚伪的沐风是不值得你

0: 伴娘。我这刚离婚，你大喜的日子给你当伴娘不太合适。
1: 哎呦，我们家不讲究这些老理儿，我跟我妈还有小雪他们都说好了，大家都同意。
0: 这街里街坊到时候都去，让人家议论多不好啊。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哥子，咱俩早就说好了啊，互相给彼此当伴娘。你结婚那会儿没办，我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可就结这一次婚，没有第二次啊。求你了，你就答应嘛。
0: 好，
2: 这就对了。

0: 小雪，班长，你怎么来了？特意来找你的。当我的伴娘吧。
1: 恭喜你啊，小雪，你终于要嫁人了。你呀，好好当我的伴娘，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当我的二嫂。
0: 没什么指望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去的。

0: 老夏，找着徐立群在哪儿了？
1: 在哪儿？
0: 这小子正准备结婚娶媳妇儿，
1: 把咱们家害得家破人亡，
0: 他倒娶俩媳妇儿了。
1: 老夏，这口气咱咽不下去啊！不让我好，那就都别好。

0: 之前就跟你说了要当新娘的，让你
1: 来我看看，
0: 听了，
1: 哎，真好看，真喜庆，别紧张啊。
2: 哎，人都齐了，各位，该你们上场了。
3: 尊敬的各位亲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好。阳光明媚，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天降吉祥。

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里，在这天地之合的喜庆之时，我们喜酒相逢，共同为这四位新人同时举办新婚典礼。

面我一一为大家介绍这四位新人。站在我旁边这位腰杆笔直的新郎，就是我们光荣的战斗英雄，现任滨河县丰乐镇民乐村的党支部书记徐立群。站在他旁边的这位新娘呢，是我的大妹，是咱们市歌舞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穆春。另外一位新郎李凯旋，是我们鹤山市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代表，是小雪服装精品商店的副总经理。他的新娘呢，是我的小妹妹穆雪，是小雪服装精品商店的总经理。当然据我所知啊，他们店目前只有他们俩。下面我们婚礼正式开始。来，一拜天地，拜。

0: 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
1: 下一个，
0: 让时间没有
2: 阻拦，
0: 还好有我们作伴。
2: 你坚持住，
0: 听我说，可以听我说。我有时懒惰，有时脆弱，有时像一个未经世俗的孩子，还不懂复杂。

0: 现在非常危险，失血过多，还在里面抢救呢。
1: 妈妈，你别着急，王二哥一定会逢凤化吉的啊！没事，对，对。子晴，你别太自责，这事也不怪你。
2: 手术做完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病人失血过多，影响脑部供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什么时候能行？
1: 这个很难说，大脑长时间供血不足，有可能引起脑组织的损伤。
2: 我们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接下来要看他自己了。你们家属要做的，就是陪他多说说话，保持对大脑中枢的刺激。
1: 谢谢，
2: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啊，谢谢。

0: 妈妈在这儿呢，妈妈保护你啊，妈妈保护你。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那时候啊，你该换牙了，你把掉下那颗牙呀，在兜里揣了3-4天。 我说你怎么不扔了啊？你说我不能扔，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得留着。哎呀，我记着小学3年级那时候，哎呀，3年级那时候你特别的淘啊，淘的都没边儿了。有一回呀，
1: 妈，您回去休息休息吧，
0: 我跟立群在这儿呢。
2: 是吗？我不回去，我在这儿陪林子说话呢嘛。
0: 林子，咱说到哪儿来着？啊，对，说到小学3年级，那回校长人都找到家里来了，说你赶紧把孩子领回去吧，我们可管不了了。我就问你，我说你又惹什么祸了呀？人都找到家里来了，
2: 林阿姨。 让我来陪母女。

这是我读的最后一封信了，也是你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白哥，你好。有句话我忍了很久了，我现在决定告诉你，我想跟你处对象。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是什么样的人不用多说，你都清楚。我感觉你也不烦我，是吧？我现在吧，不敢说将来能让你过上多么富贵的生活，但是我可以发誓，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绝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行不行的，你给我个痛快话，我等你的回信。木林。这哪是一封情书啊，冷冰冰的，没有任何甜言蜜语。可你知道吗，当我收到在课本里夹着的这封信的时候，我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还有这个爱的火焰，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虽然没花一分钱，可我却觉得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因为这上面刻着木林和白鸽。你告诉我，我们之间爱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0: 他。
1: 你这是准备重新追求我？
2: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现在正式宣布追求你。
3: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我看好日子了啊，下个月16号咱们就那天结婚。
1: 白鸽妈妈下午来催婚了，日子都选好了，下个月16号你们俩谁都不许说忙啊，就按照这个日子准备着，听见没？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因为这上面刻着木林和白鸽，你告诉我我们之间爱的火焰永远不

生跟我说要多跟你说说话，也许这样对你的病情有好处。我也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话想说给你听，但是跟你分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跟你说。后来再见面的时候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我承认过去我是很任性也很闹腾，可我做了这么多都是因为心疼你，每次看见你我是又生气又着急。我生气的是有那么多委屈和无奈你却一声都不吭，我当时头脑一热一个人跑到了北大荒，为了去找那些证据我差点把命都丢在了那儿。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你却毫不领情，我当时真的伤心透了，我觉得我的心却跟那些证据一样被你撕得粉碎。后来我就跟着张晨光一起去了大西北，就是想躲得你。

0: 就慢慢忘了。
1: 我也以为我已经彻底把你放下了，直到婚礼那天。

我才明白，原来你一直在我心底的某一个角落里藏着。我依然愿意为你去死。当我看着你慢慢倒在我的怀里，我的两只手上沾满你身上的血，我害怕极了，我害怕我失去你，我连我不能没有你。以前我觉得你欠我的很多很多，你也一直给我承诺将来都要补偿给我。我跟你之间谁也不欠谁的，我只祈求你能够快一点的醒。我们都习惯了那个生龙活虎不知疲惫的木林，你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木林，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吧，家里需要你，我更需要你，你听得到吗？我在求你呢，我在求你快点醒过来。

0: 烦，人世间
1: 总会有心酸。哎，小朋友别动了啊，都看我这里啊，都看我这里。
0: 还好有我们作伴。
1: 小朋友别动啊，一二三。
2: 消息，我爸爸今天回家了，你跟我一起去接他吧。
3: 诺诺，咱们商量个事儿好吗？你呀，很快就会从幼儿园毕业，变成一个小学生了，而张老师呢，也要去外地学习，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和以前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你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妈妈，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再叫我妈妈了，明白了吗？
2: 我的心

0: 很快就会知道了。哎呀，这什么专家呀？他专门吓唬病人，什么脑缺氧、血缺氧的，什么半身不遂，留下后遗症。你看咱这双大手，灵活有力，既能画图又能开机床，怎么了？好着呢。
1: 哎呀，我看你这刚好点就开始吹牛了，还是病得轻。
0: 应该让你在医院再待几天。你要真是天天都这么陪着我，那我宁愿在医院里躺一辈子。
1: 还想让我天天伺候你啊？该你的欠你的。是我欠你的。
0: 再给个机会呗，我打算。
2: 用后半辈子补偿你。你这是准备重新追求我？
3: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现在正式宣布追求你。
4: 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吧。
5: 放了。
6: 你哪次发挥正常作用？
7: 你们几个忙的差不多了吧？合计一下，这去夜跑个腿，把你二哥接来。哦，那我去吧。啊，拉倒吧，你们几个腿一下。走。王
8: 不会答应点灯吗？啊，不会有人喊。
9: 一起。
10: 我大姑父、小姑父回来啦！
11: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12: 赶紧去洗个手去啊！吃饭，爸爸一会儿回来了。
13: 哎呦，这可是叔叔，到了。
14: 大哥，你这身体是彻底好了？哎，
15: 好例子，好例子！腰肌劳损在医院都躺好了，
16: 你这四个后面都检查了？
17: 检查了。
18: 哎，我告诉你啊，
19: 想当是狼官，身体必须得好。
6: 哎呀，别贫了啊，赶紧吃饭吧。
3: 那孩子呢？
1: 礼物呢？礼物呢？
20: 爸爸！
21: 哎呀，哎呀，大儿子想没想我啊？
22: 想。
21: 想我了，真想你，真想。
22: 豆豆。

0: 诺诺，怎么了？跟奶奶说哪儿不舒服了？
1: 怎么了，诺诺？
0: 诺诺，不舒服跟奶奶说。

0: 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大夫说就是受到刺激后产生的一种精神障碍，应该就是婚礼那天被吓着了。 我妈说，梦到这段时间她一直做噩梦，晚上都得搂着她胳膊才能睡踏实。你也不用担心，大夫也说了，她这个情况不算是特别严重，但一定要避免再次受到刺激。就是说，我让她害怕了，对吧？
0: 这次又进不了你们穆家的门了。胡说！这次我绝不可能放你走。
1: 那孩子怎么办？我相信诺诺很快就能好起来。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

0: 奶奶，怎么把电视给关了？
1: 诺诺，写完作业了吗？就看电视啊？
0: 奶奶，今天亚运会开幕式，学校特意放假让我们看的。我晚上再写作业不行吗？
1: 下午才开幕式呢，一大早就看电视啊？写作业去。你还不乐意？那书本上不是说了吗？李大钊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该学习的时候认认真真学习，该玩的时候痛痛快快玩，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
0: 你家李大钊的孩子可不像您这么霸道。
1: 那小屁孩，你还学会顶嘴了？我那是霸道吗？我那是严格。从小对你不严格，那是害了你。等你长大了呀。
0: 长大怎么样啊？
1: 好好写作业。
2: 妈，
3: 嗯，
2: 妈，
0: 大叔，
2: 哎，妈，你先帮我看看瑶瑶啊，我今天晚上演出，我先走了啊，
3: 去吧。
1: 哎，瑶瑶她爸呢？你们什么时候来接呀？
2: 他爸调职了以后就特别忙，我就先不接了啊，您就先帮我看着吧，听姥姥话啊。
1: 瑶瑶坐这儿啊，嗯，别打扰哥哥写作业啊。
4: 妈，妈，妈，
0: 小姑父，
4: 哎，弄呢，写作业呢。妈，店里实在太忙了，你跳跳放这儿，帮我带两件啊。谢谢哥哥生活费，我走了啊。
0: 啊，
4: 好好跟哥哥姐姐玩啊。走了啊，
0: 拜拜。
1: 这一个个全往我这送，把这当幼儿园了，这是。
2: 那边去玩，别影响哥哥写作业啊！好好写作业，写作业。来来来，
5: 你上
2: 这儿
5: 来玩玩
2: 小车啊！哎呀，牡丹来了！
5: 哎，
2: 来叫奶奶。
6: 王奶奶。
5: 哎，大孙儿。哎，护士长，我在家闲着没事儿，我就知道你这热闹，我过来看看。
7: 都退休了，还叫什么护士长啊？
1: 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看孩子。
2: 来，进屋坐。
5: 啊，不进去了。我坐不住，
1: 怎么呢？
5: 哎呀，你说这人比人得死啊！咱俩没差两岁，你看看你啊，这儿孙满堂的。我现在跟白浩文哈、啊、在家一天大眼瞪小眼，就是干靠，上哪说理去？你说我王牡丹差啥吧？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啊！
5: 你听出来了？那我就明说吧啊，不能再拖了，再拖我姑娘就是想生也生不出来了。你说你头两年啊，怕孩子受刺激，说咱拖着不结婚，我能理解。现在这诺诺也懂事了，而且跟白哥关系处得还挺好。你说你这个当婆婆的怎么就不上心呢？
1: 你这可冤枉我了，我也着急呀，天天催。他现在忙的天天不着家，到家了累得倒头就睡，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上。他现在不是当上副总工了吗？

0: 什么这拱那拱的，那离了他地球还不转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我看好日子了啊，下个月16号咱们就那天结婚。
1: 下个月？太仓促了。
0: 仓促什么呀仓促，你儿子我闺女都30多了，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吧，亲家母啊。今天穆林回来你就跟他说我明天过来听个信啊。
1: 哎呀，你哎，
0: 对，我刚才来的时候还买俩大米花，我不知道这俩在这，你给分吃吧，我回去了。
2: 哎，拿着吧，谢谢奶奶。
0: 好嘞，拜拜。
3: 王奶奶，你不得我在小边了吗？
4: 不得你拉了，王奶奶回家准备婚礼去了啊。
2: 哎呀，这个牡丹呐，这性格一辈子也改不了。来，咱们接着玩小车啊。

0: 此路是我开。
1: 又使什么坏？
0: 夫人过生日，我前来把寿办。
2: 记错了吧？生日是明天的。
0: 哦，明天怎么可能记错呢？我明天要出差，所以提前过来请示一下您，能不能今天咱把生日过？
1: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你空手过过生日呀？
0: 怎么可能啊？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得先保密。咱们晚上老地方见。
1: 行，我去上班了啊。
0: 哎，
1: 回去了。

0: 来一下，是。进来，坐吧。
1: 穆峰，还有不到一个月，你就要刑满释放了。一直以来，你的表现都很不错。这段时间一定要坚持住。明白。怎么，要出狱了，一点也不高兴？
2: 你说你可高兴？
1: 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谈谈这个问题。自从你服刑开始，就始终拒绝家人的探视。
3: 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那么我就想问你，你出狱后打算去哪里？还是不回家吗？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儿子，你放心吧。
4: 电视一直开着呢，我们一定准时观看啊！对呀，这是这么好个事儿，你要好好努力啊！好好好，
5: 行，好嘞。哎呀，
6: 这个晨光啊，一直就不放心，来两遍电话嘱咐了，让看看就是。
5: 我哥这回可是在全亚洲人民面前露一手了，还不让他显摆显摆？那必须显摆呀！我给我老同事、老同学全都打电话了，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儿子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了，那把他们羡慕的。我媳妇
6: 来了。
5: 喂。 晚上再说呗，老地方见。嗯，我挂了。

0: 你这跟小肖也处了3-4年了，我看人小肖对你那可是无微不至的好啊。嗯，我跟你爸老说，这事儿要是能定就定下来吧。嗯，哼。
1: 妈，我都跟您说多少次了，这能不能定的，我自己能掌握。
0: 行，听你的，
2: 吃饭。
0: 嗯，
3: 我土豆丝切粗了，下次切细点啊。
2: 这可是你姑娘切的啊！
4: 我切的吧？
0: 我切的挺好，挺好啊，好吃。

0: 小晴，你先说。行，我妈前几天找人跟我算了，说我要是元旦之前不结婚，这一辈子肯定打光棍。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跟你没关系啊？这么多年。咱们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你不可能见死不救吧？再说，其实挺简单的，你就抽出了一点点时间，跟我把婚结了，我这一辈子感激你，我给你做牛做马。
1: 你早就说过的，这乞求来的爱情不是甜的。
0: 这也不算乞求吧？你想想，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有死缠烂打过。
1: 我真的是用我的人格魅力来吸引你。现在，咱们这么好，这也不是我能祈求得来的。明哲，其实这些年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你，是你把我从痛苦的过去一步一步带出来，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张小晴。可是。
0: 我曾经那么痴情地爱过一个男人，你真的不介意吗？小晴，你还记得那首诗吗？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把你忘记，心上的重担。
1: 谢了，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 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0: 小晴，嫁给我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安宁和美丽的生活。

抱歉啊，各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因为明天啊，我就要去总公司去递交立项资料。我们毕竟也为这个项目苦干了大半年了啊，这个大的框架呀，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细节，细节决定成。

0: 我这不今天晚上有演出吗？你看会儿孩子啊，我出去一趟。您去哪儿啊？
1: 你二哥忙的，一天到晚不着家，几天我都没见着人影了，我去给他送点吃的。
0: 那你别跑了，我去就行。
1: 你这一天也累够呛了，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去吧。
0: 行，那妈您慢点啊。
1: 啊，我知道了。
2: 大家没什么异议吧？
3: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行，那散会。

0: 又迟到。
1: 行了，你今天还能想起这件事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0: 这，我这
1: 知道你忙，所以呢，我没在原地傻等，这不是主动过来找你了吗？
0: 生日快乐。
1: 什么呀？又是螺丝啊，零件糊弄我？
0: 怎么可能呢？咱也不能老那么没出息啊。
1: 这是
0: 鸽子，本人纯手工打造，古往今来天南海北只此一份，送给我的爱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白鸽女士。
1: 喜欢。
0: 我把你带上。

0: 哎呀，怎么也不敲个门啊！虽说您这退休了，也得严格要求自己啊。你还说我呢，你啊！你们俩要是结婚了，在自己家里抱着，不比在这儿强啊？ 我来有重要事情跟你说，白鸽妈妈下午来催婚了，日子都选好了，下个月16号，你们俩谁都不许说忙啊，就按照这个日子准备着，听见没？啊，
1: 这事儿咱们回家里说不行。
0: 你几天都不回家，明天又要出差，我不到这儿来，我能逮着你人吗？

0: 报告。
1: 怎么了？
0: 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快，跟我去医务室。
0: 嗯。
2: 有什么事？让你过来就过来。

0: 那么多废话。
1: 他怎么样？没事吧？
2: 我觉得不太正常，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3: 医生，我这是很严重的病吗？
4: 现在还不好说。
1: 你先别担心，我们马上安排人送你去医院。
0: 帮我们三个把作业写下。
5: 为什么呀？
0: 让你写就写。
5: 老师说了，自己作业自己写。
0: 你到底写不写？不写，不写，不写是吧？给你脸了，到底写不写？啊？啊？写不写？
6: 李小强，胆子不小啊！
0: 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6: 好啊！
0: 你看我管不管得着啊？我带你去找你爷爷。
7: 撒手！我错了，我错了，错了。真错了，
6: 赔礼道歉。
0: 对不起，
6: 大点声。
0: 对不起，
6: 什么态度呀？鞠个躬。以后还敢不敢了？
0: 不敢了，不敢了。
6: 我告诉你啊，岳小强，从现在开始，再让我看见你欺负穆诺生，我就把你带到你爷爷那儿，让他把你屁股打开了花。走吧。疼不疼呀？
5: 不疼。
6: 诺生，你是一个男子汉了，从现在开始不能让别人再欺负你了。再有这样的情况，要么你就去报告老师，要么你就第一时间去找你爸。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告诉我。
5: 好的，白阿姨。
6: 行了，回家去吧。
1: 医生，他这是什么病啊？
8: 他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1: 情况不好。
8: 有可能是急性白血病。
1: 啊？
9: 哎呀，别动，这能用手捡吗？你看你，坐着坐着。其实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说你啊？
10: 没事儿，就是一个小口子。
9: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呀？你说你啊，一天天的除了上班就在家待着，啊，你也不出个门，不出门能认识人吗？
10: 认识那么多人干嘛呀？
9: 你说干嘛？
10: 妈，您是不是觉得我在家里碍眼了？赶明儿我就出去租房，让您省心。
9: 哎呦，你
11: 别这么跟你妈说话，我们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你还要等下去吗？再等下去，那可真是
10: 更没人要了呗。
9: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说这话你就呛着来？我们不都为你好吗？
10: 对不起，爸妈，我不是故意惹你们生气的。可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操心了。
9: 你还想等着穆峰复合呀？
10: 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和他还是夫妻。
11: 吕云啊，他这种人你等他值吗？
10: 感情的事值不值得，只有我自己知道。

0: 我记得你去看老大了。前几天我跟小雪去过，还是不见啊？
1: 不见。马去了那么多次都没见。
0: 他这也快出来了吧？
1: 嗯，进去快5年了吧？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0: 这说不是呢。他出来以后能回这儿吗？

0: 不回这个家回哪儿啊？这毕竟是他家呀。那就看他能不能过去自己心里面那坎儿吧。一只恶狼正好从上游经过，看到嫩嫩的小羊垂涎三尺，大灰狼就说：“是你把河水弄脏了，我要吃掉你。”
1: 小羊反驳说：“我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大灰狼又说：“你好，请问这里是沐风家吗？”“是，我是他妈妈。”
2: 你说二哥跟白哥一结婚，二哥是不是跟这俩人似的，天天跑丈母娘家干活去？那不能，王牡丹那么想当姥姥，她肯定得把咱二哥供着呀，让他俩赶紧生孩子。
3: 那也不能他说生就生啊，得考虑诺诺的心理。
2: 你是怕诺诺知道自己不是二哥亲生的？
4: 你拿个喇叭喊去呗，妈不是说了吗，这事不让嚷嚷。
5: 诺诺又没在家。
6: 老太太，醒醒！老人家，老人家怎么了？老人家醒醒啊！老人家，老人家，老太太，醒醒！老人家，醒醒醒醒！
7: 妈，妈，妈，妈，妈，妈，
8: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暂时没事了，让马好好睡一会儿。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跟我妈说什么了？我是省第一监狱的，沐风在我们那里服刑，她被查出得了白血病。
2: 哎，你们冷静一下，你们要都这样的话，那我们往下就没法说了。我没事儿，警察同志，你说。
3: 沐风他怎么样了？沐风是在市第一医院确诊的，他得的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医生说这是白血病里面治愈率最高的一种，如果能及时进行骨髓移植的话，能有比较大的几率彻底康复。
0: 骨髓移植我听说过，但是不是只有亲人之间才可以移植啊？
4: 对，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呢，配型成功率最高。

0: 您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1: 这小孩子做捐献干细胞还是需要勇气的。
2: 我侄子，
3: 我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4: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的是爱、理解还有宽容。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

0: 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

0: 全国早稻收获近七成，广东组建应急服务队保障八丈田颗粒归仓。洪水退去，吉林辉南县农户为受灾田块喷洒杀菌剂，加紧自救，减少损失。水稻抽穗遇高温，抗旱防病治虫同步推进。一拿一掐，花椒采收有窍门。智能轨道运输车破解甘肃陇南山地运输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的早稻抢收和晚稻抢差正在进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在江西余干县，早稻收割已近尾声。据统计，当地今年推广优质高产早稻品种超75万亩。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全覆盖，普通稻田平均亩产稳定在1300斤，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1400斤，亩均节约种植成本300元左右。
1: 我今年选用的品种比去年的要好，产量要增加了100多斤。
0: 今年安徽庐江县早稻种植面积50.6万亩，目前已投入8000多台套机械参与抢收抢种。在泥河镇种粮大户邢应超的早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田里，经农技人员现场测产，两个测产田块亩均实际产量都突破1200斤。在广东，不少稻田面积小，地势复杂，如何保障小田块在抢收过程中不掉队？我们一起去看看。双抢时节，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在加紧抢收。但在广州从化区鳌头镇农户钟宇峰的田块，收割机却迟迟未到。他承包的20亩地以零散地块为主，俗称八丈田。由于面积小且分散，市场上八丈田的收割价格在每亩130元左右，比集中连片的大田收割价高出50元左右。
2: 这是零散丘陵的田，一级一级的，那收割机不愿意来。
0: 为解决这类八丈田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今年广东组建20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钟宇峰联系好服务队前来抢收，可由于窗口期短，农机协调不开，服务队现场调度农机支援。
3: 你看一下广州市这边的服务队周边有没有比较近的那个机子调过来帮忙收割一下，
2: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小田块的，能及时抢收。因为这个天气也不稳定，有服务队为我们服务，我们真的很高兴。
0: 在抢收工作的后方，还有一个智慧大脑在进行着统一调度。指挥调度平台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确保农机资源精准匹配需求，最大化利用效能。截至目前，广东早稻已收获面积达964.1万亩，进度达74.0%，速度略快于去年同期。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23号下午，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1号下午，陕西咸阳永寿县、乾县等地遭遇暴雨和冰雹天气。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冰雹叠加短时暴雨，对部分农作物造成损害。当地植保站工作人员提醒种植户尽快巡查地块，及时清理田间积水。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预计到23号14时，河北南部

0: 和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安徽岳西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出现塌方，当地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在塌方现场，滚落的土石堆积在路面上，部分边坡土体仍有滑落风险，机械正在进行清障作业。为保障周边住户安全，当地转移安置群众9户25人，同时对道路塌方、山洪隐患、地质灾害点进行点对点盯防，全力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村干部我叫安户上门，把我叫转移到村里安置点，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的非常妥当。
0: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辽河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目前，辽河洪峰已经平稳过境下游城市盘锦。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的一处防汛巡查站点，为防下泄河水在退水过程中带走堤坝土体，形成管涌和流土，巡堤查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我们这个在主汛期来之前，把整个地方的迎水坡、背水坡这个杂草啊，全部清除，也方便咱们这个巡查人员进行这个巡查，这个当时疑似是一个鼠洞，巡查人员先用黄旗标注，然后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个投放鼠药啊，然后进行给它掩埋，给它处理
3: 封堵，
2: 封堵完了以后。再放个红旗儿，作为交接班的时候，下一班的工人员对这块有一个重点关注。
0: 据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提示，辽河流域洪水正在平稳消退，但仍有河流水位超警戒，提醒各地时刻注意上游来水情况，综合研判汛情。近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多地农村遭遇洪涝灾害。其中辉发河辉南段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河道沿岸村庄受灾严重。吉林省是玉米、水稻等主粮生产大省，据统计，此轮暴雨洪水让吉林通化辉南县1/5的农田受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村民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如何抢救呢？跟随我的同事雪丹到现场看看。
4: 我现在就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朝阳镇高级岗村，这里是离此次洪峰过境的辉发河道最近的村落之一，也是这一次地块受灾最严重的村落之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地势非常低洼，是村子里的3等地，可以看到这里的水稻被泡了3天以上，通体发黑。现在这个水稻本来应该正值孕穗期到抽穗期的这个关键生长期，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稻，看全部都被淤泥厚厚的覆盖着，怎么抠都抠不掉，而这就非常影响这个水稻的光合作用，也就是说这样的水稻它肯定是全部要绝产的。那再看旁边的低处呢，种植的是玉米，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整株都已经被泡烂了，这样的玉米肯定是要绝收的。再往高处走一点，地势略高的地方，虽然也能看到啊，这个水痕是明显没过人的头顶的，这以下都被淹泡过了，但是也许还有抢救的可能。再往高处看呢，更高的地方就是村里的1等地，它的地势最高，被降雨和洪水影响最小，也只有中下部有过被淹泡的痕迹，但是上方的这个雄穗、雌穗它的发育看起来还是相对的饱满健康的。
5: 光明就瞅着这个还瞅挺绿吧，现在俺们有人掰那个小棒吧，一看吧它酸了，
6: 都是干一年就完了。
4: 那这些受损但是还没有完全绝收的玉米和水稻，这些天老乡们就在奋尽全力的加紧抢救中。
7: 这人下去了就搞个扫上来回轮呗，扫完了那不绿点吗？
8: 消沙防护也是洪涝过后的重要工作。在村里，我们还看到有人搬来无人机，给受灾田块喷洒杀菌剂等，进行消沙抢救。
9: 都要抢救一下，晚上得打到10点多，早晨3点多、4点来钟打不过来了，只能说先可这个严重这个说撒一下血。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谁也不乐意看这种现象。
10: 还管咋样，他还能得的。你不就2000斤，你整个1200斤，你直接给扔就行了。你该四楞得四楞，你这个瞅着这样就不四楞了，那你。
8: 据了解，灾后当地农技人员已下田指导农户清淤消沙工作，未来还将下发资金用于田块、大棚等设施的重建。保险公司也已经开始进村核查受灾。

0: 地块。
1: 头一步来了，他们高温机看的，从底看的，完事儿再入户核实，旱田地600多，到地能比稻草多点儿。
0: 这次在吉林，洪峰过境前，我们看到当地对于村民的及时转移和安置，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员的损失。此时，一个个村子正在恢复重建中。但是，未来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作物、种植户的损失？如何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地规划河道附近的农作物种植？在暴雨洪水过后，我们又如何进一步地提高农民对于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呢？这是我们未来必须的思考。考和应答，毕竟这些收成关乎一家人，更关乎所有人。
2: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主汛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产粮大省河南，玉米正处于喇叭口生长期，这是玉米生长速度加快、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窗口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防控玉米旺长。在开封市尉氏县的一处农田里，种植户正操作水肥一体化设备，对长势偏弱玉米开展追肥作业。农技人员说，这段时间玉米根系、茎叶碎分化同步发育，对水分、氮、磷、钾各类养分需求量大幅上涨。
3: 要根据这个玉米的苗情来进行追肥。你想，对于长势比较弱的田块的，要尽快的追肥。一亩地的追尿数是15斤左右，对于这个长势较好的，可以这个延迟到这个大喇叭口期进行追肥。
2: 在商丘市梁园区玉米种植地块，农户们抓住近期适宜农事的晴好天气，用无人机开展控旺药剂、叶面肥一体化喷施田间作业。农技人员说，在小喇叭口初期及时喷施专用玉米控旺药剂，缩短玉米基部节间长度，降低果穗生长高度，有效增强植株韧性，减少中后期倒伏风险。
4: 这株玉米呢，处于九展叶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呢是这属于一个六片早，什么是十片迟，这样是7到8片展叶呢是正当时，这个时期呢是属于防倒伏、控制旺长一个关键时期。
2: 21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预计到24号，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眼下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窗口期，在四川达州市宣汉县胡家镇的稻鱼共生示范基地里，农技人员正逐田块查看苗情，指导农户科学饮水保伤，植保无人机开展全覆盖作业，将抗旱、防病、治虫同步推进，破解高温下人工南下地的困境。
5: 我们指导农户河水灌溉，田间坡至3到5厘米浅水层，能够直接将田间温度降低2到3摄氏度，减轻高温干旱对水稻产生的影响。
2: 当前，重庆铜梁区41万亩水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关键期，在持续高温炙烤下，部分低洼偏远田块出现土壤干裂、缺水缺伤现象。当地组织人员针对地势落差大、输水线路长的地块，采取两级提水、管网串灌方式，把水源精准输送到每一块稻田。
6: 若换开口办理取水，不能抽穗，不能授粉，不能扬花，不能结谷子。目前来说，基本上抢救回来了。
2: 21号，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局地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地方地表温度更是超过60甚至70摄氏度。为减少高温对养殖业的影响，新疆的养殖户通过优化管护、细化饲喂等举措，保障畜禽正常生长。在喀什市阿瓦提乡科克奇村的一家养殖场，畜牧技术人员正指导养殖户做好防鼠管护，通过开启排风扇、定时喷淋等方式，改善圈舍通风散热条件，降低圈舍温度。当前，喀什市牛存栏4.6万余头，羊存栏38.3万余只，畜牧养殖产业体量稳定。在昌吉州玛纳斯县蛋鸡产业园，养殖户正仔细查看蛋鸡健康状况。园区采用湿帘、负压风机一体化降温系统，将鸡舍温度稳定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同时，园区对鸡舍屋顶涂刷隔热涂料，减少阳光直射带来的温度影响。
7: 我们主要以水帘来降温。

0: 载重行驶上面加点威胁，保持它的正常产蛋率。
1: 眼下，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100万亩花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花椒生产基地，采摘花椒有何窍门？山地运输如何保障？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陇南市花椒产业的核心产区之一的武都区翰林镇，20000亩花椒迎来最佳采摘期。当地依托花椒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实现花椒产量品质双提升。
2: 像我现在种了8亩子，收入花椒有时候给1500斤左右，里面6万多。
3: 采椒工人告诉我啊，摘花椒的诀窍在一拿一掐，先用手拿住枝条，再精准地掐断花椒枝的连接处，同时呢还要留意枝干上的尖刺。只有动作迅速、手法精准，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花椒的品相和风味。
1: 花椒的麻香物质储存于表皮油包之中，一旦破损便会降低果品品质，因此采摘必须轻摘轻放，这也导致现阶段难以实现机械化采收。眼下随着花椒采摘进入高峰期，吸引了周边群众及外来工人务工。
4: 这得快的话，就我就是前这一下就是50几斤嘛，能挣200块钱。
1: 陇南市武都区的花椒多生长于15度到45度的陡坡，针对部分陡峭零散的地块，当地采用无人机调运、智能轨道运输车等方式，破解了花椒下山的运输难题。目前陇南市武都区已建成轨道运输机线路29条，总里程24.5公里。
5: 这台机器呢，运载量达到了400公斤，是人工运输效率的10到20倍，大幅度降低了咱们农产品的这个损耗和作业成本。
1: 随着花椒采收旺季的到来，各地客商也汇聚到甘肃陇南，花椒购销持续升温。
3: 我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的甘肃花椒交易市场，凌晨4点，市场内早已热闹了起来。此刻天还未亮，客商们需要打着手电游走在摊位前，仔细挑选货品。据市场工作人员介绍，每年的7月是当地花椒交易的高峰，最高峰时单日人流量超过3万人次，单日交易量超过5万斤。
6: 您是今天啥时候过来的？
7: 今天2点多过来的，早早的摘开阔阔，门外了还要上山祭酒去了。
6: 您今天开张了吗？
7: 开张了，
6: 开张了，
7: 卖过了100多斤。
8: 这个红椒，它的香味或者麻味确实好，它的所以说红椒的销量比青椒的销量大些，一年可以收上40-50万斤嘛。
1: 除了干椒交易，在生产车间，花椒油灌装作业繁忙。该系列产品自去年10月进入新疆市场后，今年订单量实现翻倍增长。
9: 新疆比较有名的一些椒麻鸡呀，我们的花椒油的这种香气比较绵软柔和，非常适合他们那种鸡肉的这种拌料。
1: 曾经因为产业结构单一，市场定价能力不足，花椒收购价格波动幅度大，农户丰产难丰收。如今当地规划建设仓储集散中心，深耕精深加工，逐步从卖原料转向控链条定价格，
10: 计划投入21.8亿元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后续统一仓储分级集中售卖，能把花椒的收购价波动幅度大幅收窄。
1: 眼下在青海高海拔地区，趁着牛羊转入夏季牧场，圈舍空置，当地组织农牧民安装装配式圈舍。这种新式圈舍无需砖泥，可循环利用，还有购置补贴。在青海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村民正在搭建装配式圈舍。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
11: 好有划算，里面的温度好。
1: 这种圈舍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迁移灵活，保温性能好，可以让牛羊更早出栏。在玉树、果洛、海东等地的牧场上，装配式圈舍也陆续落地。
12: 今年我预费了80多头，这个月在差不多甚至在10000多块钱。
13: 这是一个我们牛棚用在牛棚上打基础的一个螺旋桩，我们建在这个草原上，到时候这个牛棚要拆要回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拔出来，不会对草地或生态产生破坏。
1: 目前这项设备已纳入全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0: 贴政策，部分还通过以工代赈减免费用。青海已建成装配式圈舍超过20,000平方米。
1: 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0: 眼下，内蒙古的肉羊进入出栏季，在锡林郭勒盟，冬羔提前出栏养殖模式，让草原生态减压与牧民增收实现双赢。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思琴将50只乌珠穆沁羔羊送到了定点冷库。他家有近1900亩草场，又租赁了1000亩，采用散养与圈养结合的模式，养殖了300多只羊。从今年1月下旬开始，他家一共接了近100只冬羔，羊羔单只均价达到900元。提前出栏既为草场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饲养成本。在加工车间里，一只只羔羊经过排酸分割，被加工成羊排、羊肉卷、法式小切等10多种产品，通过冷链物流陆续发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近30个城市。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已累计提前出栏冬羔7.14万只。近日，在黑龙江逊克县，一位村民在驾车出行途中发现一只受伤的小狐狸。
2: 当时狐狸的状态就是奄奄一息它就是趴在路中间眼睛动，完了身体不动。
0: 村民立即将这只小狐狸送往黑龙江双河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经专业检查确认小狐狸骨折，工作人员当即开展止血、消炎等紧急救治措施。目前这只小狐狸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等痊愈且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放归自然。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也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再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阿富汗东部努里斯坦省20号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此次受灾最严重的是努里斯坦省首府帕伦市，当地大量房屋、农田和基础设施在洪水中遭到破坏。
3: 洪水就是从这边冲过来的，我们亲眼看到有人被洪水卷走，我们的店铺、房屋和家禽全都没了。这场洪水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目前救援力量已抵达灾区，展开抢险救援行动。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

0: 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金穗刚落袋，新秧已入田，盛夏时节南方双抢劳作忙。在江西抚州，农民朋友们趁着雨停间隙收获成熟早稻，确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未来三天南方降雨明显减弱，适宜收获早稻，宜栽晚稻。不过高温天气也将随之发展增强，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像江西抚州，23号到25号没有雨水打扰，会维持晴朗天气。不过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大家在户外劳作要避开最热时段，以免中暑。此外，在陕西、河南、四川盆地一带，未来也将持续高温热浪，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气温高，土壤湿伤快，高温干旱风险较高，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旱情。这些地方呢，农民朋友们要密切监测土壤伤情变化，适时灌溉，缓解高温干旱的不利影响。而在东北、华北等地，未来仍将多阵雨天气，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多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
1: 我听话，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黄南晴，14到31度；突泉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安庆中阴转阴，26到31度；中卫晴，18到36度；林芝多阴转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5到37度；黄冈中阴转多云，25到33度；烟台多阴转小雨，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3到30度。邯郸中雨，23到32度；淮南大雨转阴，25到28度；咸阳晴，24到36度；昭通中雨转多云，18到31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1: 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我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2: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1: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2: 对，速度提不起来。
1: 对，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力！哇，倒骑车！我！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
0: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哈哈。
1: 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3: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2: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个看着简单。
0: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明白了，
2: 来，你明白了，来，
1: 你明白，你来，
2: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0: 我就是明白了。
1: 哎，对，白鸽姐
0: 更瘦一点。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
1: 上点，上点抓我。

0: 我太难了。
1: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2: 对，你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1: 三格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吧，
3: 好，
1: 没问题哈，
3: 没问题。
1: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

0: 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那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5: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6: 这太长了，这叫
4: 刀刃上做叶问端。
5: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好，我们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
2: 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
2: 小心点。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0: 来准备走。

0: 走。不是，我跟你说啊，
1: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0: 挺难的。
1: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2: 来准备啊，
3: 是这样吗？啊，
2: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1: 你再弓回来点，对，
2: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1: 你是我们的骄傲，
4: 他还要来一次，
0: 他还挺爱玩的，
1: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2: 走，走，哎呦，走！
3: 哇，太难了。
0: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3: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1: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0: 对，
1: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3: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0: 很不容易。
1: 这你看哇，
3: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4: 对对对，
2: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0: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3: 你有游戏？哎，
0: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3: 那你先举个例子。
0: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2: 走。
0: 你扔啊！你扔！
5: 我没有扔，
0: 你就扔啊！
3: 继续，继续，
0: 来准备，对。
3: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0: 咱们扔一个也行啊，来。
2: 走。
5: 行，不能这么扔。
0: 夸我一嘴呀，咱就扔一个，妹妹，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2: 走，
3: 二，哎，塞都塞不进去呀，哎，塞都塞不进去呀，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0: 算了吧，我就这样呗，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3: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1: 我举例子，
0: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晨老师配合一下？
6: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6: 我没跳过。
0: 有宋晨老师的，你怕什么？
1: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6: 我争取，我争取。
2: 来，准备，跳，跳，跳。
1: 抄起来！抄
0: 起来！抄起来！你们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没剥皮儿就喂了。
7: 剥皮儿，没剥皮儿。
1: 有嘴有吗？
7: 有。
1: 来，继续继续。
2: 准备，
0: 有一个就算赢了。
3: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呀，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0: 行，
2: 对啊，
0: 来个高难度。
3: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0: 有，来个叠罗汉，
2: 走。
3: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3: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3: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九、十、十一、
1: 太强了吧，也
0: 13、14、15、

0: 十。
1: 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2: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3: 真棒。
4: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3: 是，
4: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这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0: 啊，
3: 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要不我，不是
0: 我先挑吗？
1: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这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0: 继续折，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胆子比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齐，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2: 哦，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
2: 哦，
1: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2: 师傅，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2: 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2: 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
1: 哎呦，
0: 看吧，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2: 真厉害！
0: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1: 我有，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1: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1: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2: 您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1: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碗。
3: 嘿，你打我打字干什么？
4: 吃饭敲碗。
3: 别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对，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我来。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6: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7: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

0: 高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1: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2: 快点烧，前后烧啊！
3: 快点啊，快点，前面紧一点，快！
1: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4: 不，只管系，不管解。
5: 只管系，不管解。
1: 啊，你都解不开。
4: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
1: 哎呦，我，哎呦，哎呦，
0: 我，我，
1: 我，
0: 哎
1: 呦，我的天！
0: 大哥，这
1: 多滚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1: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1: 30秒，打气，打气啊！哇哇！
6: 啊啊！就挣脱，
1: 这怎么出来的？
6: 加油！
0: 我的天！武功！
1: 我的天哪！
0: 我天哪！
1: 这怎么可能？这怎？
6: 哇，这个可以！
0: 衣服都掉了。40秒，
1: 光脚上刀山啊！
0: 哇！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1: 我鼓什么掌？
6: 是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2: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1: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哦，还真是，哦，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1: 哇，厉害
0: 啊！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还有最后的2层，
1: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6: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6: 太棒了！
2: 冬夏留情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梨。
1: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7: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2: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1: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6: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2: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哎
0: 呦，大家相信吗？
1: 我不信。
8: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啊！
6: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天啊！
6: 王大哥，
0: 天啊！
6: 王大哥，
0: 朋友们，
6: 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儿
6: 王大哥，加
1: 油！这都有了，
0: 过半了，
6: 真的很厉害！
1: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0: 又加了啊！小时多少斤啊？
1: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6: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6: 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1: 这行，这厉害呀！
6: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6: 你们太会了。

0: 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1: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2: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0: 加油！加油！来，王大哥，
3: 加油！
0: 王大哥，
3: 加油！
0: 王大哥，
3: 加油！
2: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4: 我的妈呀！对，
2: 你相信吗？
4: 不相信。
2: 不相信。
4: 看着奇迹吧。

0: 接着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
2: 哎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映照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果然是同样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这个养殖基地。

0: 抓的？
1: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0: 有可能啊！
2: 我给你捧的是乌央乌央，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3: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2: 你回去吧，
0: 没事没事没事啊！
2: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0: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0: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2: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0: 给你一张。
1: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0: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2: 哦，想象中的鱼。
3: 想象中的鱼。
0: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2: 哦，行
0: 啊，好不？哎，
2: 好。
1: 我做好了，
0: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2: 你看，我做好了
0: 啊！你这是什么鱼？
2: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0: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3: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1: 泥鳅。
0: 啊，对，那也算鱼。
2: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
0: 是不一样。你这啥鱼啊？啊，
3: 我这个啊，
0: 团鱼。
3: 鱼泥。哦，
1: 鱼丸。
0: 鱼丸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2: 你这是啥？
0: 我这是面条鱼。
3: 面条鱼。
0: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2: 对啊。
1: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3: 哎，吃吗？
1: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2: 太长了，这叫。
0: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2: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0: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3: 就鱼苗是吧？
0: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2: 你这说口号了吗？
0: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哎呦，哇，真有鱼！
0: 哎，你看，哎呀，看这鱼，
3: 很新鲜。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3: 红鳟鱼，
0: 红鳟鱼哦，是吧？嗯，哇，
2: 这让我震撼到了。
0: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2: 啊，对。
0: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3: 来，宁姐，
2: 好，
0: 来，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1: 哦，非常香，
0: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明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1: 好，
0: 拿着咖啡杯，
1: 拿着咖啡杯。
0: 哎，不不，咖啡杯给你，
1: 不让我学啊，
3: 不是无实物表演，
0: 对，拿着，
1: 拿着，
0: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2: 什么口号？
0: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2: 好，
0: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2: 闭眼，
0: 转一圈。
1: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0: 好，停。
1: 田野。
0: 好，这个杯给我。

0: 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子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0: 在啊。
1: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0: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1: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0: 大声朗读的吗？
1: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他应该怎么
1: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2: 那怪你，你不早说。
1: 那就没办法了。
2: 那怎么样？
1: 天挺暖和。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扣头上得了。
0: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2: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1: 那浇你身上？
2: 你浇我？
0: 那行，那行。
1: 来了，那就
2: 咱俩可是一队的，
1: 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0: 3、2、1，
1: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3: 哇，
2: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西瓜把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3: 你那杯一直都有，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0: 然后呢？水呢？
2: 然后刚才他
3: 咖啡去哪儿了呀？
1: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3: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1: 对，哦，
0: 这个挺神奇的。
2: 你看见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1: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2: 哇，哎，这个好，这个。
1: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2: 板栗子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2: 不能爆炸。
1: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2: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1: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3: 没有啊，
1: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3: 很完整。
1: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0: 没有，
1: 有问题吗？
2: 非常没问题。
0: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1: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3: 你远点。哎，
1: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3: 好，好，
1: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2: 这不可能。
4: 3、2、1。
2: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3: 是，
0: 栗子真好吃。
2: 对，
1: 哎，我还没吃呢，
0: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2: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0: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哎，你慢点，哎呦，杨宇，你慢点，我使劲，哎呀，哎呀，
1: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啊！哎呦，哎呦，行了，哎呦，
0: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3: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4: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5: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6: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7: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哎，董老师，董晨去哪儿了？这场子都黄了。
1: 我可是看您的面，
2: 偷了10万块钱，现在人没了，本金。
1: 我插一句啊，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3: 老三，你是哪边的呀？
1: 你不也偷了5万块钱吗？
4: 我听说你在网上被人家骗了2万，
5: 怎么着？合着你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那不叫马大头啊你？
1: 董事，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4: 你敢？
1: 我还不敢！
4: 董事，董事，董事，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钱呀！董晨欠大家多少钱？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1: 董老师，还钱！
2: 这是我的，
3: 董老师看看，来吧，您看看吧。
1: 董老师，
2: 这是我的。
1: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4: 散了吧，散了吧啊！那咱们先回去。
5: 走吧，走吧。
4: 散了吧，先走吧。
5: 拿好了啊，董老师，这董晨办企业确实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
4: 我得讲信用啊。
1: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
4: 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跟我联系。
5: 放心吧，大侄子啊。
0: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009-7400，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3: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2: 用途是还债啊。
3: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2: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啊？

0: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陶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1: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2: 邓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1: 小姐，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0: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我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1: 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你先回吧，快回吧。
2: 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1: 不用了，你先回吧。
2: 那成了，走了啊。
0: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1: 好的，太感谢你了。
0: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1: 好，谢谢您，啊，辛苦了。
0: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的吗？So easy，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
1: 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
3: 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0: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3: 那怎么办呀？
0: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3: 好，我马上转。
0: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3: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0: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查查怎么拉黑，再也不见了您的。
4: 董老师，您还跟我们一起走吗？天都黑了。
5: 我。
3: 怎么了，董老师，
6: 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7: 爸，我错了，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我错了。
8: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7: 松林，这是真的吗？爸。您没事了，
8: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7: 哎，爸，
8: 哎，你悠着点音儿。
7: 你个混账东西！
8: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7: 我这张老脸
8: 全让你给丢尽了。
9: 悠着点，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10: 难找的？
9: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别信，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宝贝儿。
1: 外婆，我吃不下。
0: 乖，你听外婆说，你得吃，知道吧？吃完了，身体才能恢复好呢。啊，来，乖。
1: 我嘴疼。
0: 那这样，咱们歇会儿，等你饿了再吃啊，好不好？真乖。

0: 爸爸，我要回家。
1: 宝贝儿，爸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咱们只是暂时生病住院，等病好了，咱们很快回家。爸爸不是说还要带你去游乐园玩吗？好不好？
0: 不要再应援，我想回家。
1: 来，乖。石头最坚强了，石头比其他小朋友都坚强。我们只是生了一点点小病，等病治好了，我们就回家了，好不好？

0: 你要是累了就先睡觉，睡醒了再画，好不好？
1: 刘叔叔，
0: 嗯，
1: 我来给你盖个章吧。
0: 盖什么章？

0: 你把这么多人约我酒吧，你到底想干嘛呀？酒吧留给你，但我告诉你，你别再跟我搞什么幺蛾子出来。
1: 谢了，老雷，酒钱回头跟你算。
0: 差你点钱。
2: 今天我把爸妈、叔叔阿姨，还有大家临时叫过来，麻烦大家了，对不起。我想先敬大家三杯酒。第一杯，我谢谢大家，为了救和和，爸妈把那保险卖了，本都没回来。还有叔叔阿姨、丹姐，你们把积蓄都拿出来了。这老谢还把房子给卖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大家。那个，这杯我干了。第二杯，范范，我谢谢你，谢谢爸爸妈妈推我坐在一起。不知道该说什么，都在酒里。三杯，我跟大家所有人道歉，对不起所有的人。今天造成这样的局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多年前犯的错，让大家现在这么为难。我跟所有人道歉，跟大家道歉，对不起。

0: 喂，
1: 你怎么来了呀？
0: 啊？
1: 你不会也是肖路搞过来的吧？
0: 妈，我没事。你让说，不说话，不喝点，我一会儿话说不出来了。没事。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和和。

0: 和和知道自己要死了。我听小勇哥哥说过，每当地上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人变成星星以后，就可以一直在天上看着自己的家人。 不过有一天，我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小叔叔要是想和和，就可以往天上看一看，我就会闪一下，你就能看到我了。你可千万不要忘了和和。
1: 今天早上，和和跟我说，他要是死了，让我别忘了他。他说他会变成天上的星星，然后还在我手上画了个星星，说只要亲这个星星一下，他在天上就闪一下，到时候他就能找到我，我也能找到他了。

我感激大家，我谢谢大家把钱都拿出来了，卖房卖地都拿出来了，可是没用啊！找不到配型没用，有再多钱也没用啊！那就只能续命，治标不治本。你只有找到配型，何才能活。 我不知道你们是真的装傻，还是逃避。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逃避。我先承认，我在逃避，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救他。你们说，会找到配型的，会找到配型。我们等过呀，何何等不了了。那肖颖，那肖颖怎么样？因为人家不捐了，现在不还在仓里面躺着呢吗？ 我不让我的女儿的命攥在别人手里，我一定要把何何救活了。今天，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你们同意我跟范范离婚，还有叔叔阿姨，你们同意老谢跟一诺离婚，我跟一诺就能去配型，就是做试管，何何可能就有救。 我对不起你们，我在这谢谢你们了，我求你们了，我下辈子报答你们，都是我的错，这事我没跟一诺说，好不好？大家帮我一把，就帮我一把，我谢谢大家。啊。

0: 来了，那我先走了。
1: 坐一会儿，聊两句。下午你在老雷那儿说的那些，我听进去了，挺佩服你的。我没有这个勇气。我这个人吧，你不是知道吗？得理不饶人，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想的就是，我绝对跟你老死不相往来，能怎么样？没有任何问题，我就是这么想的。到今天我觉得我不对。我不让你见和和，不让和和知道有你这样一个爸爸，挺对不住你的，小鲁。
0: 哎，都过去了。
1: 我说完啊，我觉得以前那些事儿得翻过去，咱把它翻过去吧。我觉得不揪着说了。你今天下午说的那个不对，和和生病了，到今天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做错什么，小鲁。我今天郑重其事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平了，咱俩。然后，往后日子还挺长的，哥哥还得上大学，我们哥哥还得结婚，我们哥哥也会生崽。如果这些时候能一起见证就太好了。
1: 一诺，谢谢你。
0: 你是个好爸爸，没有问题。

0: 这回您是诚意要卖了吗？合同我带来了，客户我也帮您约好了，您可千万别再变卦了。
1: 你放心，这次一定卖。啊，还有这个盆栽，你帮我送给这个房子的新主人吧。

0: 给你买了点早餐。
1: 吃我早饭了？
0: 不是，你不能老吃饼干，得吃点热乎。
1: 不是我吃过早饭了，肖旭。
0: 对不起，
1: 肖旭，每次都这样来来回道歉，你觉得有用吗？
0: 知道我一直这样，一犯什么特犯浑的事儿，我就道歉。
1: 你每次道完歉都是你哥跟你妈擦屁股，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点担当？
0: 对，我一直就是一特别没有担当的人，总让他们给我擦屁股。我干那些事儿的初衷都是为了他们好，为了我们两个更好。我不知道我能干些什么，我在改变我干了这个吗？我希望快点，我妈年纪也不小了，我俩也该结婚，我应该挣些钱给你买个房子。
1: 肖旭，我不是非要一个大房子，
0: 知道。
1: 我也不是非要你有钱，你要一辈子是一个穷小子，我一点都不在乎，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希望你踏踏实实有个工作，有一个目标。你拼命努力了，就算是一事无成，你最起码努力过。
0: 我现在，对不起，接个电话，对不起。喂，
2: 你到哪儿了？到多久啊？
0: 我在路上，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对不起，对不起，我在路上。不是现在路上太堵了，我过不去，您稍等一下好吗？我两三分钟就到了。真的
2: 啊，算了，我取消订单吧，费劲。
0: 不是您能不取消吗？因为先生是这样，我们这送外卖这个规定是这样的，他如果你每个月你有一单差评或者取消的话，我拿不到那个奖金。
2: 关我什么事？
0: 那你不取消可

0: 小雪，我迟到。
1: 怎么？
0: 我说我迟到了。
1: 哦。哪？我很快，我车技可好了，上来吧。
2: Yeah.

0: 你好，医生。
1: 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那注意事项和相关流程我再给你说一次吧。
0: 不用了，咱们直接走流程。

0: 何何，何何，我知道你叫何何，怎么就你一个人？怎么没人照顾你啊？
1: 我外婆应该是去打水了，她马上就回来了。你是谁啊？
0: 我是你父亲的好朋友，我姓苏，你叫我苏叔叔就好。
1: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0: 那是因为以前叔叔瞎忙，没时间看你。咱们两个人握一下手，就是好朋友了，同意吗，呵呵？

0: 叔叔，你有孩子吗？
1: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0: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可以带他过来和我一起玩。
1: 叔叔没结婚，没有孩子。
0: 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1: 有啊，不过这是叔叔的秘密，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要替我保守秘密哦。叔叔喜欢的人是你的雷文阿姨，叔叔可能是你雷文阿姨未来的丈夫。
0: 那雷文阿姨也喜欢你吗？
1: 喜欢。
0: 叔叔，我也有秘密。
1: 小孩子也有秘密。
0: 当然了，你竟然告诉我你的秘密了，那我就告诉你我的，这样才公平。你也要帮我保守秘密啊，好不好？
1: 好，我发誓，我替你保守秘密。
0: 其实我有两个爸爸，我知道肖叔叔也是我的爸爸，我还知道有的小朋友睡着了是再也醒不过来的。
1: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那些睡着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的快乐成长。
0: 那是童话故事。叔叔，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可以。
0: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
1: 诚实。
0: 那我想问问你，大人们老说小孩子不可以撒谎。
2: 爸爸也怪可惜的，是吧？这收下的，这心里怪别扭的。
1: 哎呀，这肖若我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和和的亲生父亲，那常年见不着和和，他想表示表示，就让他表示。
0: 他们明明都说爱我，却总在骗我。
3: 和和，想肖叔叔了吗？
4: 想了。
3: 和和想吃冰激凌啊。和和要叫我一声爸爸，因为他只卖给爸爸带过去的小女孩。
0: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2: 哎，
0: 也许我根本就出不了院。难道不跟我说真话，我就不会死吗？
5: 喝多了身体就好了，身体好了就可以出院了，好吗？哎，
0: 真的吗？
6: 真的呀，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宝宝，你能帮帮爸爸不？你要是开开心心的把头发剪了的话，妈妈她就不会难过。你能不能帮帮爸爸呀？
7: 小人老虎跳。
0: 妈妈跟我说过，我是最勇敢的，我一定会好的。可妈妈自己为什么总在流眼泪呢？是因为我不会好了吗？
4: 还在吧。
0: 叔叔也是来帮和和的是吗？
4: 谢谢叔叔。我
0: 最喜欢叔叔了。
8: 我也喜欢你。走的这个。
2: 这个得擦吧。擦一擦。
0: 很多人，很多我都不认识的人都来看我。为什么我亲了他们之后要用纸巾擦掉？
2: 小心那胳膊上有针头。
0: 为什么 他们抱我以后都要消毒。
2: 你好。
0: 难道我身上有那么脏吗？
4: 妈妈，你不是说有一个好心人可以帮和和吗？他是不是今天来啊？
9: 胡萝卜。
4: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会想早点回去。
9: 来，宝贝儿，在啊。那个好心人最近有点自己的事儿要处理，可能得过段时间才能来。我们能等一等他吗？
4: 啊。
0: 都没有人告诉我我得了什么病，我不想打针，我也不想吃药，真的很痛很难受，可我不懂为什么大家非要我这样活下去。妈妈一定爱我的，对不对？小叔叔也说他爱我，可呵呵不懂为什么妈妈总要对小叔叔发脾气，是小叔叔不应该爱我吗？我不懂大人，我也不懂这个世界。还有爸爸，爸爸说他特别爱我。
2: 他这真怀上了？
1: 谁真怀上了？
0: 可有了小弟弟之后，他那天看着我为什么突然不开心了呢？他还爱我吗？
2: 一诺，你说说你脸皮怎么那么薄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们说，说了多高兴啊！现在一诺的身子最宝贝了，哎，以后这活都别干我了。
0: 接连很少到医院的姑姑和奶奶都来了，我第一次看见他们那么开心。

0: 他明明知道，举报之后我就会死的，为什么？我听见爸爸哭的时候，我比他还要难过。还有小叔叔，
1: 小叔叔，
0: 我现在生病了，可能很久都不能再去游乐园。
2: 没关系啊，等你病好了，叔叔再带你去游乐园，买很多很多礼物，买很多很多玩具。
1: 哪个？金哥哥、银哥哥说话要算数，骗人是小狗。
3: 再坚持啊！
0: 爸爸，我要爸爸。
2: 爸爸在了，爸爸在这儿了。
0: 爸爸，我疼。
2: 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你疼啊，爸爸知道。第一次叫我爸爸，第一次叫我爸爸。呵呵，没事啊，没事。
0: 他也是我的爸爸。如果他真的爱我的话。

0: 也有几句心里话要告诉你。以前叔叔可以去救一个人的性命，但那个时候叔叔太自私太混蛋了。不过现在好了，叔叔也长大了，也懂事了，就决定去救那个人的性命。
1: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
0: 当然。现在你要好好的吃饭，好好休息，然后叔叔有时间就再来看你啊。
1: 嗯，
0: 别忘了咱们的秘密。

0: 前有一个叔叔来了，这些都是他送给我的。
1: 哦，你认识他吗？
0: 他说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1: 他还说什么了？
0: 秘密，不告诉你。

外婆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长大，你就是跟我有1万个秘密，我也愿意的人，你知道吗？啊。

0: 怕死吗？
1: 不怕，浩浩跟我说过，人死了会去往另一个世界，是可以和死去的亲人一起继续生活的。
0: 不对，我觉得我还是会怕的，我怕妈妈会难过，要是再也见不到妈妈的话，我也会难过的。
1: 你不用怕，星星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还能见到爸爸妈妈，还能见到所有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0: 那这么多的星星，爸爸妈妈真的能找到和和吗？

0: 亲爱的小孩，今天是妈妈认识你的第一天。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知道你将来长成什么样。不管你是谁，妈妈对你只有一个期许，健康。只要健康就好。我听人说，出生是一个孩子新生命的开始，但是我觉得今天也是妈妈人生新的开始。孩子，我不想丑化，也不想去美化这个世界。我会告诉你我所知的所有，让你对一切都做好心理准备，也会让你知道妈妈的身后永远有爱我的人，你的身后也永远有我们。未来的路，妈妈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我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吗？我亲爱的小孩，欢迎你，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1: 方和，你都二年级了，你这个碗不会写，委婉的碗，这怎么能是吃饭那个碗呢？你快点擦了，橡皮擦。谢天华，你来。

0: 喂，
1: 董帆，
0: 医生检查了。
1: 何何这头是你带着烫的是吗？
0: 不好看吗？
1: 你们怎么回事？学校都找我了。你们真行，你们。
0: 哎呀，他觉得好看，我就带他去了。
1: 知道了，下回提前告诉我。那学校找我，我都不知道，吓我一跳。啊，
0: 行。
1: 拜拜。
0: 拜拜。
1: 真行。

0: 和和到家喽！
1: 妈妈马上啊！
2: 妈妈一直不会离开你。
0: 我不辛苦，大家辛苦了。
3: 怎么了？
4: 你爱他吗？
3: 你说呀！
4: 现在想起你要当爸爸。
5: 爸爸妈妈，
4: 对不起啊，小杨啊，我得走这条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
2: 怎么这么难啊？
1: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推独轮车。
3: 参加。
4: 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5: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错了，我这也是第一回。
1: 你觉得我信你是第一回不？
0: 我再也不敢了，大哥。
2: 干啥去啊？
3: 你说干啥呀？
2: 派出所。
0: 大哥，走。
4: 去派出所。我真的是第一回，大哥。哎。

0: 你说了算呀，走，儿子，
1: 我不想出门，出来，
0: 哎，
1: 认识我吧？
0: 认识个屁！哎，
1: 干啥呀，这是？以后再让我抓着你偷东西，
0: 我打折你一条腿！
1: 滚！

0: 着啊。
1: 你凭啥放他？
2: 这一个孩子。
1: 啥叫孩子呀？
2: 看着也没多大吧，你追上他能咋的？以后不偷就完了呗。
1: 偷东西就是犯法，犯法就要交给警察，你凭啥处置啊？你还有没有法规了？
2: 多大点屁事儿啊，又没杀人放火，至于吗？还法规？
1: 犯法不分大小，你现在放了他，他以后还敢再偷，你信吗？
2: 我不信，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偷了。
1: 你凭啥保证啊？
2: 就凭我刚才打了他一顿，就凭他明天就知道我杨大山是谁。
1: 杨大山现在是新社会，有法治的新社会，不是有黑帮的旧社会，你代表不了法律。
2: 王建平，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轴啊，他一个小屁孩就是想偷点东西，还没偷着被你逮着了，怎么着，叫警察呀？他进去以后就有污点了，打一顿教育教育得了呗。
1: 打人也是犯法的。
2: 你说的对，值班吧。
3: 回来了，
4: 爸，
3: 放那儿吧，明天我就弄了。
4: 这给我。
3: 那我给你弄饭去。
5: 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3: 属下，你去看看宪平那儿好像有什么事儿，怎么感觉不高兴呢？以往啊，下班回来喊着就饿了饿了，今天我刚才出去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弄柴火呢。
6: 哎呀，那就是不饿。
3: 属下，快吃饭了。
6: 哎，咋了你？
4: 没事。
6: 被领导批评了？
4: 凭啥呀？
6: 那你这拉脸跟谁呀？
3: 哎呀，李向安啊。嗨，他是个孩子，教育教育就得了，根上又不坏。
4: 我觉得我有必要向厂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杨大山呢，不适合在保卫科工作。
3: 跟杨大山呢？哎呦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打你转业回来我就叮嘱你，你呀别跟他发生矛盾，你不能跟他太近，也别跟他太远，他不是好人，那是一个流氓。
6: 过去那些事儿，妈你老提。
3: 哎呦，你小看他，他能秉性能改啊？
4: 妈，你说太对了，他就是个流氓，而且他不仅是个流氓，他在工作上也耍流氓。
6: 他在厂子里还冲你耍流氓啊？
4: 他冲我耍流氓，他敢吗？他，哎，我问你，咱保卫科是干啥的？保卫厂子安全的。好，小偷在厂里偷东西被我抓着了，我要送到派出所，没错吧？结果这个杨大山不光拦着我，把小偷还揍了一顿，然后呢把小偷放跑了。都像他这样，那要法律干啥呀？
6: 你偷着啥没啊？
4: 没偷着啊，我抓着了呀。
6: 你都多大呀？
4: 现在差不多吧。
6: 哎呀，放了就放了吧。
4: 啥玩意？
6: 我就说呀，都是群孩子，你说说嘴里馋吃不着喝不着的，你说那厂子里不用的废铜烂铁他拿去卖了换点零食吃，教育一顿就得了。你说你真把他送到派出所，回头在档案上留底了，怎么找工作呀？将来
4: 刘淑霞，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你知道吧？ 咱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呀，每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呀。那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呀。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6: 那要换成你弟呢？
4: 显安，他敢。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
3: 我捅捅那火去。
4: 啊，你说我说的对吧，妈？
3: 啊。
0: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根本，是全党

0: 歇会儿吧啊。
1: 科长，我都检查完了，您看一下。
2: 哎，行，搁这吧，小心肚子里孩子。
1: 这些都是上半年的。
2: 好，刘会计，可得注意身子啊。
3: 干啥呢？
4: 给我媳妇儿做个电烫帽，
3: 烫头用的。
4: 啊，
3: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4: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3: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4: 你想多了吧？不会的，我呀，先在我自个儿脑袋上做人体实验。
5: 谢明，李科长找你呢。
6: 嗯，马上过去。
5: 哦，
6: 嗯。

0: 不错啊。
1: 杨姐，你都快生了，你悠着点干吧，你放着吧，待会儿我整。
0: 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儿我能行，你忙你的。
1: 哎，雪儿，哎，你听说了吗？昨晚咱厂子进小偷了。
0: 啊？啊？偷啥了？
1: 没丢啥，让五万平给抓着了。
0: 真能耐，人家县平转业干部，一身的武功，一个小毛贼肯定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咱们保卫科长这个轮椅该轮到县平哥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呀，没别人了，肯定是他。
2: 那个小来，哦，谢谢。那个小偷我本来已经抓到了，要送到派出所，你结果被那个杨大山给放了，然后把那个小偷还打了一顿。
3: 你们保卫科的科长调走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2: 有。
3: 好好，要想当好科长，不但要能保卫咱们的厂子，还得能领导好下属，他服你吗？那个杨大山，
2: 他服过谁呀？
3: 好，你先去吧。

0: 哎，走了，来，下班了啊！我多利索呀！哎，今年冬天你真是奇怪哈，你说到现在了，一场雪没下，
1: 就是哈，都说这天儿啊是小孩的礼物，
2: 哎呦，哎呦，
0: 我吃太快了，这人。您停，我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酷暑难耐，谁的事？苏联，西蒙诺夫。
3: 一听就是个懦夫写的，好好学习吧，傅莹同志。咋还没走啊？等你啊。有事吗？李副厂长跟你说啥了？没事。赶紧回家给你媳妇做饭去吧，啊？
4: 让先生家下班啊，
5: 行吧，
4: 早点回去休息啊。
5: 好嘞，快走。
4: 这门锁好。

0: 干啥呢？一个个跟个小流氓似的，赶紧回去。
1: 建平哥，你有媳妇着急回家，我们都是光棍，急啥？
0: 我说话听不见是吧？这几点了？赶紧回去吃饭。咋的不服啊？欠揍！
2: 回来了，建平啊！
0: 就看啥新闻呢？
3: 苏联入侵阿富汗了，阿富汗在哪儿啊？离咱们近吗？
4: 啊，还有，你看啊，美国试验成功的这个叫三叉戟导弹，什么玩意儿？你当过兵，你给我讲讲。
0: 咱就别关心那边的事儿，咱们这边建立出口特区了，知道吗？
4: 要建也不会在咱们这个地方建，我还是研究一下这导弹。
3: 三叉戟。
0: 哎呀，我回来了啊！
5: 哎，回来了。
0: 做啥菜呢？啊？
5: 炒个土豆丝，焖个豆腐。
0: 我土豆丝呢？来，我加个菜吧。
5: 哟，啥呀？
0: 闻闻。
5: 烧鸡呀、
0: 啊？对啊。
5: 哎呦，啥事儿啊？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格子布给铺出来了，
2: 我就铺一会儿。
1: 这大夫不是不让你喝咖啡吗？
2: 怀孕到现在就喝这一次，再说了，你看我抽了多大的影响。
1: 赶紧收起来，妈看见又得骂你。这是他三八红旗手的奖品啊。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喝咖啡就喝吧，你干嘛非得铺它呀？
2: 啥都不懂。我告诉你，王向平，咖啡必须配这个格子布，这样喝起来才有生活的格调。
1: 孩子，格调就得格子呀，真是不明白。行了，赶紧吃饭了，你这就别喝了，给我喝吧啊！大夫不让你喝啊！
2: 你没这么喝的，当然浪费。哎呀，
3: 来，
2: 说没有这么喝的。
3: 哎呦，来吃饭了。嗯。
2: 你这么喝，把我那点咖啡都浪费了。
4: 你什么玩意儿？这个跟刷锅水一样，这是太难喝了。太难喝了，是吧
5: ？Hello， 吃饭喽！
2: 吃饭了，
5: 走。
2: 哎呀！
3: 哎呦，来，有好吃的喽！

0: 哟，烧鸡耶！
1: 哎，
0: 哪来的呀？
1: 建平买的，说是家里呀、有好事儿，快说吧，啥喜事儿？
2: 我说了啊、是这样啊，今天呢，副厂长找我谈了个话，
0: 科长的事儿吧？
2: 嗯，
0: 定了？
2: 没定。但是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那这就等于是
0: 定了吗？
2: 对呀、
1: 哎呀别闹，你爸有什么
0: 工资涨多少啊？
2: 哎呀，十多块吧。
1: 了不得了，那这房子是不是得换大房子？
2: 对呀、得换呀。
0: 谢安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2: 啊。
0: 哎呀，
1: 哎呦，
0: 天大的喜事儿，
1: 真是啊。
0: 哎呦，我觉得是他给咱们家带来了福气。
3: 那是，我也觉得是。
1: 真是，别
2: 咋了？
1: 来
0: 踢我呢？
2: 啊，
0: 哎，听见了。
2: 哎，
0: 妈，你快来摸摸，你快来摸摸，快来摸摸。妈，你也摸摸。哎，你瞧一瞧的。
2: 还真是
1: 咱们家喜事连连，
3: 喝点酒。
1: 哎呦，再喝点酒。
0: 哎呀，这是你弟弟还是妹妹？
2: 是不是
0: 妈妈呢？
2: 是
0: 不
2: 是？
0: 是不是？
1: 来，喝点
3: ，
1: 轻松一点，
3: 你也整点。
1: 哎，
2: 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的目标是往副厂长、厂长那儿奔。真到那一天，那咱这小日子才舒坦呢。
1: 我这姑爷呀，
2: 你看他回来了，
1: 太能干了。
4: 哎呀，吃啥好吃的呢？烧鸡
2: 啊？
4: 不是，今儿啥日子？吃烧鸡了？
1: 你哥升科长了，
4: 升官了？
2: 嗯。
0: 你以后啊，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4: 升官了，嫌弃我不要我了，
1: 哎、
4: 让我上大马路睡去。
1: 你说这孩子傻到哪儿了？你说说，怪不得你老是学习不好的，真是的。咱家换大房子了，
4: 真的、哥，那我能有自己的房间了？
2: 对呀、啊当然了，你要非跟明忠挤一屋，我也没意见。
0: 哎，
4: 哥，你太牛了！
5: 王建平，退伍军人，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适合保卫科长这个职务。
6: 我看啊，还是杨大山更合适，无论是厂子里不服管的，还是社会上的混混们，都怕他。
5: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打架斗殴那是出了名的。
6: 人家杨大山自打结婚以后改好了呀，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悔过自新嘛。
5: 改好了他也是有前科的，这样的人当科长能服众吗？
6: 怕也是一种福嘛，谁都不敢惹他，那这厂子不就安生了吗？
2: 你都转悠一个小时了，没用，着急也没用。我觉得这科长你当不上。
7: 啥意思？我凭啥当不上啊？
2: 我问你，咱保卫科干啥的？
7: 保卫厂子安全的呀。
2: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7: 我不够资格，谁够资格呀？我是军人，
2: 转业军人。以前你有枪，现在有吗？现在谁听你的呀？
7: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听流氓的？
2: 你说谁呢？
7: 我说流氓呢。
2: 谁是流氓？
0: 哎呀，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天天都紧张。舒霞啊，
8: 我听说生孩子可疼了，是不是？女人嘛，总得经历生孩子这一关，不就疼那么一下，你们都别怕。
0: 你肯定不怕了，你都生过一胎了，第二胎肯定就好生了。那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8: 生的那天呢，你们俩要记住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呼吸法和用力法，深呼吸啊。医生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再使劲儿，别跟那帮人一样还没到时候呢就 乱叫啊，乱用力，到真生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在最后关键的那一刻，一使劲儿，非常顺利就生出来了。
9: 陆姐，我生孩子的时候，
0: 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啊！
9: 我也是啊，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好不好？
8: 好，
9: 我守着你们俩啊。哦，对了，男人不能进产房吧？
8: 哪个医院让男人进产房啊？

0: 忘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没文化呀，就是不行。咱们厂子几千人，有几个像你一样有文化的？
1: 我生老大的时候，本来想给他起一个我看过的小说里那种浪漫的名字，他不同意，非说要叫王明忠。
0: 说如果再生一个呢，就叫王明华。嗯，中华，挺好的啊。
1: 回头生了老三，就叫王明仁；再生老四呢，就叫王明民。中华人民也不错。嗯，
0: 这还没完呢。说最好呢，我给他生够七个。
2: 七个？
0: 对呀，七个。这样呢，就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3: 李副厂长，我不同意。不能因为杨大山和区里的干部有私交，我们就偏袒他。哈，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错，但是选拔干部可不能凭关系啊。
4: 刘副厂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3: 怎么了？
4: 我从来没考虑什么关系问题。我之前也找宪平同志谈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了工厂。
5: 年轻人最难管，最容易惹事儿。那个王宪平，他能镇得住吗？杨大山能。照你这么说，那就不要军人警察了，让流氓混混管得了。
4: 你这是抬杠，
3: 咱们谁抬杠？
5: 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一定很辛苦。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6: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同事战友们。别看他们现在打得厉害，他们未来可是一生的朋友。三个八零后即将出生，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的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长在最好的时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7: 老婆，小心烫啊！小心烫啊！
8: 玉叔，你说宪平被啥给杨大山打架了？
9: 那哪晓得呀！哎，好些日子没听到杨大山打架了。
8: 自从跟方慧结婚，不是学好了吗？那宪平咋会跟他干起来？
10: 在呢吧？哦，哎呦，
11: 阿姨啊，
8: 我就觉着你们该都回来了，拿碗大酱。
9: 好的，好的，好的。
8: 今晚上别做饭了，到我那去吃，我做了几个硬菜。
9: 到时候过去帮个忙，
8: 今天啥日子？好日子呗。好像今天没人过生日啊。
9: 哎呀，
8: 宪平，提科长了。
9: 啊？
12: 你了？
8: 不是，说啥怎么没跟我说？
9: 你也没跟我讲呀。
8: 是，昨天晚上副厂长跟他谈的话，说今天呀就能定下来。
0: 我估计他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我高兴啊，憋不住。
1: 我先走了。

0: 早点过去，好好好，哎，怪不得宪平跟杨大山打架呢，这是嫉妒宪平升官了。走，去给宪平庆祝。好，哎，哎，哎，大娘，哎，来了，哎呀，我就喊你呗，里边里边里边，好吧，外边外边，哎哎，树哥。
1: 行，别动，我来。树哥，我哥说他当了科长，我们就换三代户了，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就不用在客厅再搭床了。哼哼，
2: 你们家人口多，是该换房子了，这马上又生一个。哎，来，行了。
1: 你俩这么抠出一晚上都抠出不完，快快快，让开！哎呀，玉树啊，你说你细致的就像个女人，傅莹你简直就是一个男人一样的，粗手大脚的，你们俩换个个就好了。哎呀，我当初看上他不就是因为他心细会疼人吗？哦，哪知道他这么磨叽啊，这磨叽的跟个大闺女似的，烦人。
3: 生活讲品质，品质来源细腻，你不晓得呀？你细腻个啥呀？你这叫瞎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这过一辈子，我都过两辈子了。<笑>
4: 我去迎迎我哥。
5: 我下班了。啊。
6: 哥回来了，回来了，
7: 王科长，王科长，怎么了哥？你跟打架了？不是谁打你了？我找他去。玩啥呀？让，
6: 走吧。
7: 王科长怎么了呀？出啥事儿了？ 没当上科长，你倒是说呀！后来厂里选了杨大山当科长，杨大山，那个流氓的科长了，
1: 那哪行啊？
7: 那绝对不行啊！那就算领导定了，那我们群众也反对。放心，明天我带头抵制。扯我干啥呀？那流氓要是当领导，那还有王法吗？那杨大山在咱们这儿出了名啊！他那媳妇儿方慧，原来那相好的叫啥来着？
6: 林俊生。
7: 林俊生，对了，他那个方脸，然后眼睛大大的，后来是死是活不知道啊。
1: 还好几个追究他那小伙子，后来不是断胳膊断腿的上医院了，这家伙看，那是个杀人犯呢，他是。
8: 妈，你就别瞎说，这当时警察都没定他的罪，
1: 没定罪，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你看看，还把人给打成这样，那还讲不讲？
4: 我找他去，看我不干死他。
8: 先，你别掺和这事儿。
9: 别别别！明天啊，我找厂长说理去。那他杨大山要是当科长了，那咱大家都不干了，不干了。开饭了，媳妇儿，闻着了吧？糖醋鱼，你最喜欢吃的。哦，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电烫帽。 我亲手做的，我都试过了，绝对安全。以后啊，你就不用上理发店了，我在家里就能给你烫。吃完饭再试啊。

0: 为啥不和我说？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呀。你觉得你当科长是给我惊喜吗？不是吗？王宪平要当这个科长，全场都传遍了，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和呢？
1: 这咋叫搅和呢？这叫公平竞争，我比他有能力、有资格当这个科长，这叫上进心。嘿，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0: 我不高兴。
1: 为啥不高兴啊？
0: 我当了科长以后，能涨工资，还能给咱家换个大房子。我不需要。你为啥不需要啊？我就想对你对孩子好一点，有错吗？你不知道我跟刘淑霞的关系吗？我刚进厂子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们都在背后说，说我是个坏女人，说我是个狐狸精。只有淑霞，她跟我好。
2: 他让傅莹也跟我好，我在厂里一共就这两个朋友，
3: 那他们不想跟你当朋友，那是嫉妒你漂亮，因为你是厂花。再说了，你们女人之间那点事儿，我们男的就不要掺和了吧。
0: 不是大山，
2: 咋了？
0: 啊，
2: 咋了？
0: 肚子疼。
2: 啊。
4: 是不是拉架的时候抻着了？要不上医院吧？嗯。啊？嗯。我去叫车啊。啊。要我说呀，明天还是找厂长去聊聊。你这科长的事儿，他答应你多少日子了？怎么中间就插了一个杨大山呢？还是个坏人，流氓。
2: 那算了啊。
4: 领导说了，说他有能力，说是这个工人呢，不听话的小年轻啊，都听他的。那哪是听他的呀？那是怕他。
2: 领导也说了呀，被人怕也是一种能力呀。
4: 哎呦，这话说的呀，那咋是什么能力？那要法律干嘛？要警察干嘛？那就让坏人管得了呗。
5: 啊，
4: 少说两句吧。哎呀，这不是多说两句，少说两句的事儿。
5: 把这事儿弄清楚嘛？那你在家弄清楚，磨到这些事儿有啥用啊？你说他宪平他是个转业军人，你让他去找厂长，问厂长说你为啥不给我当这科长？不让人背后笑话咱们家吗？那将来我们去上班咋上啊？一进厂院，人家就冲我们指指点点的议论。
6: 淑霞说的对，这时候咱们不可以冲动，一定要理性。淑霞，我跟你说啊，方慧儿。
2: 你以后别跟他来往。为啥呀？你说呢？杨大山跟我抢科长，他在我这儿搅和，你觉得方慧能不知道啊？就你这还傻了吧唧跟他来往，他跟你说过吗？
4: 谢明说的对，自从这个女人来厂里以后，你看出了这么多幺蛾子的事儿，他就是一个狐狸精。
2: 他啥狐狸啊？你看人家尾巴了，
4: 这么好的女人，他不嫁别人，他为什么就嫁那个杨大山？
5: 那叫杨大山是他愿。
2: 行行行了，别吵吵了。
5: 这都什么道理啊？
2: 讲
5: 别吵吵了，反正别跟他来往。

0: 咋了？
1: 好，好像破水了。

0: 是不是答应过我，你要把厂子里一个小汽车带过来？
1: 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这也没快多少。
2: 方慧家属生了个男孩，6斤9两。
3: 慧云家属，
4: 吴子平，
0: 大夫，
4: 产妇难产，胎位不正，
5: 要用炸掉走的精神。
6: 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
7: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0: 刘淑霞家属
5: 到，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二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
1: 慢点，
0: 宪平，那裤子泡上没有？
1: 泡上了，妈泡上了。你现在咋样？
0: 没事了。
2: 都别慌啊，都别慌，听我指挥啊。
1: 你于叔，你去医院找小刘。
3: 好好，我知道。
1: 对对对，就我那个战友。
2: 好啊，
0: 那你别进，
2: 你赶紧收拾东西，
0: 别哈腰，
2: 把要去医院东西赶紧收拾。
4: 没事，肚子。
1: 好，那个我去找车。
2: 哎，你照顾他。
5: 我知道了。
0: 哎，宪平，你要小汽车。
6: 哎呀，我自己。
7: 陪我玩吧。
0: 啊，明州，
5: 来来来，
0: 出去自己玩。
5: 没事，阿姨陪你玩来。这头发有点热呢，是不是有点发烧了？你看看，
0: 没让妈摸吗？
7: 妈妈抱抱。
5: 哎呀，妈难受，过来，阿姨抱来，来。
0: 是热呀，
8: 妈。
9: 哎，
0: 你来，
5: 大娘，头有点热，
0: 你把它带去。
10: 还真是有点热，走，上哪楼屋去？
0: 啊，泡个药，
11: 来，把这个拿着洗头。
5: 啊，回来了，
1: 车到了
0: 。小汽车到了。
2: 夏安，东西都收拾了吗？
12: 啊，
2: 你把这个褥子。被子你铺车上
12: 啊，
2: 铺软和点。
0: 好，水还没开呢，
2: 走吧。
0: 我得洗了头再走。
2: 这都啥时候，你洗啥头啊？
5: 我不洗头，
2: 我妈呢？
5: 洗明中有点热，好像有点发烧了。那屋呢？
2: 别洗头了，
0: 我不管，我就洗了头再走。
5: 穿啥呀？穿啥呀？
2: 这
5: 。行。
13: 儿子，你咋了你？
2: 这么烫啊！
5: 快去看属下
2: 的。要发烧的话，你赶紧报医院去。
5: 行，
2: 我先去了啊，妈。
0: 我不穿，我就想洗个头再走。
2: 还不穿衣服？
5: 非要洗头？
2: 哎呦，我求你了，这都啥时候，来不及了。
0: 我上次就没洗成，把我难受坏了。我这次就是想洗个头再走。
2: 我求你了，咱来不及了，走吧，好不好？
0: 洗个头。
2: 哎，听话，你再不听话，信不信我拿枪把你突突了？妈。
0: 这啥破玩意儿啊！

0: 哎，媳妇儿，赶紧上车！这啥破车呀？
1: 咋了这是？哎，啊，
0: 可以啊，这铺的挺厚实啊。
1: 厚实管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我生老二的时候你要把厂子里的小汽车带过来送我去医院，是不是你说的？
2: 媳妇儿，别哭，别哭啊！舒家，你听我说，那是公家的车，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0: 我不生了。
2: 哎，嫂子，媳妇儿，舒家，你听我说，
3: 哎，嫂子，
2: 咱们厂那个车又破又旧啊，经常打不着火。你说这开半路上，万一起火了咋整？还不如我蹬这个三轮车。
0: 嫂子，咱们厂那个车又破又旧啊，经常打不着火。你说这开半路上，万一起火了咋整？还不如我蹬这个三轮车，嗖嗖的贼快，你相信我？
1: 对呀，
3: 不相信你。
2: 哎呀，
0: 不算的错呀，
2: 哎，
0: 养吧。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让车都压车都。
3: 好，好嘞，好嘞，快，
2: 我们
3: 中奖。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来了，
3: 慢点，
0: 来了，来了，
3: 慢点，
0: 来了，
3: 慢点，
0: 来了，
3: 慢点，
0: 来了，
3: 慢点，
0: 来了，
3: 慢点，
0: 来了，
3: 慢点，
0: 来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快快快，上车上车！我求你了，媳妇儿！
1: 我要坐小汽车！
0: 我求你了，媳妇儿！
1: 哎，
0: 慢点啊，前面！前面慢一点啊！
1: 小五星，小五星，你也跟我一起！
0: 就这样。
2: 等到什么时候？还认识你啊？让一下啊，都让一下！
0: 求求我给你一个心吧，来一起！
2: 能不能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啊，让一下，让一下！
3: 马上就到了啊！这里慢点儿，到了，慢点儿，来，按住车头，慢点儿啊，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到了，到了。
1: 这也没快多少，
4: 你这样都挺正常，血压也没有问题，在这儿等着吧啊！你们仨都注意点胎动啊，规律到3到5分钟告诉我一下啊。嗯，
1: 不行，疼，
4: 忍着，
1: 疼，
4: 正常。
1: 这种疼，非常正常。坚持。怎么回事？
5: 我让你安排好，你这么给我安排的？
6: 连长，真不是我不安排，最近病人特别多，实在没有病房了。我不管，我告诉你啊，你嫂子跟傅莹一个房间，没问题，那个房会不行。我死了算了。
7: 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算来了也是跟着我受苦的。
6: 傅莹，
7: 你不疼的时候得攒着劲儿，等会儿疼的时候特耗精力。
6: 舒霞，对不起，杨大山强了宪兵的科长。
7: 哎呦，啥时候了？那事儿他也不怪你。
6: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医生没进去吧？你没事吧？早进去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紧张，知道不？啊，深呼吸。

0: 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
0: 赶紧回家去，
2: 你大娘还照顾明忠呢，你帮帮她。
1: 我走了，
0: 走吧，
1: 叔叔。

0: 上会再说。
1: 哎，是我是我。
0: 生了个男孩，6斤9两。
2: 我媳妇咋样啊？她咋还没出来呢？
0: 产妇身体比较虚弱，一会儿送病房观察，估计还得住几天院。
3: 你媳妇在这边，你看那边干啥呀？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等方慧。

0: 我，
1: 今天二两，男孩，我水瓶儿，
2: 男孩，我儿子就。
3: 七斤二两啊！我看看。妈呀，你这大胖小子，行啊你！哭啥呀？哎，不是，我刚才睡着了，我媳妇是不是已经生了呀？
1: 刘淑霞下属吧？
3: 对呀、
1: 啊。产妇难产，胎位不正。没事，里面有医生呢，放心啊。
3: 啊。
1: 这位家属，您跟我走。
3: 我媳妇呢？
1: 好着呢，坐。

0: 深呼吸。
1: 你现在位置不正啊，
2: 你叫我
3: 查错了，
1: 挪一下胎位。
3: 不怎么吧，
1: 你错过来。放松，深呼吸。
3: 舒霞，大夫，他没事吧？
1: 喘气，
2: 会不会危险啊？
3: 大夫，会不会有危险啊？他
4: 这位产妇，你生完了得到观察室观察。
3: 我不去，我就在这陪着他。
4: 小王，
1: 放松，
4: 送他过去。
1: 坚持这个位置，坚持这个位置。
5: 好嘞，急了急了！
6: 看看这儿子都急了，快点啊！你得给儿子起个名字呀！你别呕了。哎，你说你这个名字也真是难起，姓啥？姓东方。哎呦，
5: 多好啊，姓多浪漫，哪儿找去？
6: 东方啥？
5: 东方红，太阳升。叫东方红吧。
6: 行，好听。
5: 东方红，东方红，东方红。
6: 哎，快给我吧！
5: 好，快快快！
6: 哎，叔，舒霞还难产，也不知道咋样了，你帮我去看看。
5: 好，
6: 然后回来跟我说啊。
5: 好的，那我去看看
6: 啊。
5: 舒霞。

0: 家属，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1: 我知道，大夫，咋回事啊？
2: 非常难产呀，不应该呀，二胎呀，这是。
1: 苏家，
0: 家属，
1: 王先平，
0: 别出声！
1: 这产房不能随便进。
0: 啊，
2: 苏家，
0: 家属别进来，怎么又进来了？家属，这是产房。
1: 苏家，你要坚强，要有炸碉堡的精神。
2: 炸碉堡，
1: 你是属于我们的，苏家。

0: 吸气，憋住气，好，换口气。
1: 舒莎怎么样了？这问你话呢，
2: 没声呢。
1: 这不是说生二胎快吗？
2: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
3: 你干啥来了？
4: 舒雅咋样了？我来看看。
2: 用不着你关心。
4: 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啊？那个，我呀，认识一个产科专家，要不要请过来给看看？
5: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肉豆你没看够？
3: 会说人话吗你？
5: 你让我怎么好受啊？
6: 行了，行了，
5: 你成了我哥科长，
6: 就完了。
5: 行了，事完了，你看我嫂子了吗？
6: 行了。给你脸了是吧？
5: 行了，
6: 行了，
5: 说完了，
6: 你让我
5: 不
6: 弄死
3: 你！干
6: 啥？干啥？干啥？
3: 干啥？
6: 弄死你！干啥？
3: 干啥？
7: 刘志祥，
6: 干啥？
7: 刘志祥家属
6: 到。
8: 女孩发现二两，妈妈她老跑了。
9: 先平，
1: 朱姐你没事吧？
9: 我看看。
1: 来来，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快看看。
9: 这个小东西。为了他，我半条命差点没了。
1: 你快躺下，快躺下。
9: 哎呀，没事了。哎呀，过去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二胎呀，不应该难产呀。
9: 我这还给傅莹芳慧上课呢，结果我成了个落后分子。先平。雪还下着呢，我总是想着我生他的时候呀，你开着厂里的那个小轿车带着我来医院，车里放着我最喜欢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平板车的事儿，我记恨你一辈子。
1: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错了，是我不好，记着呢，记着呢啊。记着了。
9: 那我生老三的时候，
1: 到此为止吧。
9: 啊？
1: 不生了。这次真的吓死我。
9: 不行，说好要生七个，咱才完成了俩。
1: 不不不不，
9: 理想。
1: 够了，啊！我现在是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够了，不生，好吗？

0: 我想好了，这闺女就叫王雪花吧。
1: 好听。
0: 你看你闺女长得多漂亮吧，
1: 啊，像我，白白的。
2: 新生的欢喜包围着妈妈，她不知道还有坏消息等着她。姥姥经常说，人活一辈子，好事来了不要欣喜若狂，坏事来了不要绝望悲伤，过日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过程。
3: 我回来了，
4: 舒雅。哎呀，你咋样咋样？啥感觉？
3: 我看你挺好呀。啊，
4: 哎呀，我这不是没事了？你看看，挺好的，没事了。
3: 那昨晚谁疼的嗷嗷叫？一直说不生了，不生了呢。
4: 哎呀，我那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人都这样嘛。来，慢点，慢点。
3: 没事，夫人你躺过去。哎，
0: 哎呦，你不用管，你歇着吧。啊，
4: 没事儿。嗯，
0: 来了。
4: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哎，才来。
0: 我煮小米粥了。啊，
4: 煮粥了。
0: 吃点不？
3: 缓缓的吃。
5: 媳妇儿，你也喝点粥吧。
6: 嗯，我不饿，没有胃口。
5: 那可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就怕你嫌这粥啊没味道。我呢特意在粥里放了这鸡丁、蔬菜、胡萝卜。这两天啊，你只能吃清淡的。我问大夫了，大夫说啊，刚生完孩子不能吃凉的、硬的、咸的，就放了一点点盐。一会儿我回去啊，给你炖点鲫鱼汤。再蒸个鸡蛋糕，你要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买去。啊，对了，我呢刚才啊给你买了两袋奶粉，你要想喝呢就自己沏一杯。还有收音机，还带了一本你最喜欢看的《红楼梦》，你要闲着无聊啊你就看看书听听广播。
0: 杨大山真烦人，一个病房住着你，我故意给咱们难堪的。你也是，你比他细致，那咋做的还不如他呢。那突然早产了我都吓懵了，我也没生过孩子没当过爹，那我咋知道怎么弄啊。那人杨大山也第一次当爹呀，他咋知道带这么多好吃的，那能吃啥不能吃啥他啥都懂。你好意思说我呀，我没当过爹你没当过呀。夫人肯定回家要嘚啵我，该洗你的洗你，不该洗你的瞎洗你。淑霞不也一样，也得批评我，那说我不懂情调不懂浪漫。我比你惨，那淑霞生气了回家就实施小性子，那傅莹啊直接动手。
7: 本来先安跟他打架我还挺生气的，现在我觉得先安做的是对的，这杨大山就是欠揍。
3: 来，这些该吃的不该吃的我都写上，自己注意点啊。
0: 好，谢谢谢谢。
8: 大娘放心吧，没什么事，我给他开点药啊。
6: 嗯，那不烧了。
8: 大娘，嗯，开心吧？我嫂子又给您添了个外孙女。
6: 是是，开心，真是开心。哎呀，要说我们淑霞呀，那真是一聪明啊，解小那诗看一遍马上就会背了。也是能啊，第一个先生了一个儿子，就解决了老王家的续后问题。这那一生又生一个胖丫头，俩好凑出一个好字儿，真好啊。
8: 听说我嫂子是真优秀啊，刚来连队那会儿 我们都看傻眼了。
6: 嗯，
8: 那叫一个漂亮。文武连长真是好福气啊。
6: 嗯，是。哎呦，当时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们连长还当着官儿。
8: 嗯，
6: 在部队那不行啊，这个淑霞就跟他说了，说结婚可以，但是我得跟我妈过，我得带着我妈，我妈一个人，我不能我让她自己，但是我不放心。结果你们连长说，我一定好好孝顺她。人家说完转业了。
8: 我们连长啊是真孝顺呢，你俩看上去像亲母子似的。
6: 是吧？哎呦，我得去看看淑霞去。
8: 哎，
6: 我得看看她那大闺女是何方神圣啊，把她妈给折腾的难产了都。又干嘛呀？那怎么了？怎么尿尿啊？嗯，来来来，
8: 哎，大娘，您去吧，
6: 啊，
8: 我带她去。
6: 哎，啊，行行行行，
8: 啊，
6: 行。
8: 哎，收拾带着尿尿去喽。
7: 哎，结扎是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结以后除了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不是男人了？不会吧，
9: 你要结扎啊？
7: 我结啥扎？一个朋友问
9: 我说呢，
10: 你可是要生过七个老老孙满堂的男人，这才生了俩，
9: 任务还没完成呢。我说也不可能。哎，
7: 嗯，
9: 你这当英雄父亲可燃起了我们家傅莹的斗志了。
11: 他说淑霞要生七个要当英雄母亲，他也要生七个也要当英雄母亲。
9: 名字都起好了。
7: 名字都起好了
9: 啊？
7: 那除了你们家东方红那六呢？
9: 赤橙黄绿青蓝紫。
7: 那也不对啊，那不应该叫东方红，叫东方赤。
8: 暖了吗？
12: 哎，哎，舒服，体好。

0: 不过说实话，要结扎的不是你吧？嗯，你说这次朱霞生这闺女，都折腾成啥样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外面我腿都软了。你让我上前线打仗，我都不怕。
1: 这劲使不出来，要是真着急呀，我生怕娘俩出啥差错。还有，舒霞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啥苦，你说她跟着我遭这么大罪，哎，不省了。
2: 可这结扎的事儿，我也不怎么懂啊。
0: 哎，问问刚才护士吧。滚！这事儿能问女的吗？你傻呀？算了，我问小刘吧。啊，哎，正好完了事儿，出去喝一杯吧。这孩子都生了啊，走。
3: 谢谢。
0: 小刘，连长。
4: 忙完没有？忙完了陪我们俩喝一杯去。
5: 连长，
4: 咋了？

0: 困了呢，你就睡一会儿；有事儿呢，你就叫护士。
1: 哎，你炖汤的时候多炖点儿。
0: 行，你放心吧。
1: 来，舒家，
2: 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咱们家的。
1: 我们家东方玉树那是号称最细腻的上海人，你这跟这一比，这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啊。
2: 哎呀，该细。

0: 你的时候不吸你，不该吸你的时候瞎吸你。
1: 哎，包慧，
0: 哎，我听说你跟杨大山刚结婚的时候，你半夜想吃罐头，他就出去给你买去，然后那小卖部门关了，他愣是把人家门给砸开了，就为了给你买罐头。这事儿是真的吗？
1: 这么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0: 那哪叫丢人呢？我们家那位啊，我就是让他去给我砸门，那想都别想，他都不敢。
2: 我估计你们家宪平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吧。
3: 我倒不指望他去为我干这种事儿，我就希望他能懂我，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他就懂我心里的情怀。我一个眼神，嘴角的一丝牵动，他就能走进我的内心。
4: 如果放在如今的时代，我妈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诗人或者作家。她那般小资，那般敏感，那般多情。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东北，她就一个词儿：矫情。
5: 长能耐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现在是个破大夫你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在部队你就是个卫生员，你啥也不是，还愣着干啥呀？找专家去，给我查。
6: 是，马上去。
7: 哎，小刘，你先带他跟叔叔过去玩啊。
8: 的确没有睾丸。
7: 咋回事啊？
8: 他这是先天发育不好，要不没有，要不没下降。这孩子这么大了，之前你没注意？
9: 不懂啊，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7: 有啥影响吗？
8: 会影响生育。
7: 哎，妈妈，妈，妈妈妈，
8: 别着急呀，您先走啊。
7: 妈，你别着急，你
8: 咋治啊？据我所知，这种病目前还治不了。

0: 这个
1: 明珠啊，我让先给带回家去了。

0: 行治，那找好的专家咱们治。我就是砸锅卖铁，我肯定把他这个病给治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能着急上火。你想啊，我这儿上着班呢，书霞又坐着月子，你万一病倒了，你咋照顾明忠啊？
1: 我知道。
0: 哎，
1: 我知道。这事儿啊，可不能跟书霞说呀。她坐月子呢，这月子坐不好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我知道，我跟小刘他们都交代过了。

0: 玉树啊，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傅莹的。哎，不是，他娘不是不信任傅莹，他那张嘴呀、啊，要是他知道点事儿，那就全世界都知道。明珠还小，你说，这么小就让人。
1: 背地里戳脊梁骨，这辈子可就完了。我懂，他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哎呀，我得去看看树下去，叫他该起疑心了。
2: 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
1: 喝鱼汤，喝鱼汤。
2: 杨科长，鱼汤太腻了，没胃口。好意领了，鱼汤拿回去吧。
0: 我也不想喝，拿回去吧。
3: 还是喝吧，做都做了，不喝浪费了。
1: 你也喝点吧。
2: 我们家那俩男的都哪儿去了呀？
0: 我也正想问呢。你看看人家这生完孩子，又是蒸鸡蛋糕，又是鱼汤啥的。你看看咱俩呢，哎呀，这是干啥去了呀？真是的。
2: 还有我妈，这怎么都不来看看我呀？
0: 真是的，哎，大娘，咋回事？咋还没来呢？
2: 妈，
4: 哎呀，
2: 哎呦，你可来了，妈！
4: 你们咋干啥去了？咋才来呢？这把我们就扔这不管不顾了呀？
5: 听说难产呢、啊，
2: 这半条命差点搭进去。哎呦，你咋才来呀？
6: 初夏，阿姨早来了，刚突然不舒服，我跟宪平陪她在外面待了会儿。
2: 你哪儿不舒服呀？
5: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头晕，没事儿。哎呦，我看看大孙子。
2: 哎呀，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
5: 哎呦，不怪难产呢、啊。你说这么大胖丫头，叫啥名啊？
6: 啊，叫雪花。
5: 雪花儿，你看看把你妈给折腾的呀，这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多好。
2: 妈，你咋这样啊？那重男轻女。
5: 好，好，好。
2: 那明忠，明忠不是男孩啊？
5: 对，对，儿女双全。儿女双全好，来，妈抱。我去看看明忠去，明忠一人在家，我不放心。起名了吗？
2: 妈，我这都跟您说过了，叫雪花。
5: 啊，雪花。雪花好，
6: 让我送你吧。
5: 不用不用，
6: 啊，
5: 你陪着他吧。啊，
6: 哦，
2: 谢明，
6: 嗯，
2: 你过来。
6: 咋了？
2: 妈咋了？
6: 没事啊。刚不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2: 他就是不喜欢雪花。
6: 不可能。
2: 啥不可能？

0: 我射命中的时候，他抱着怀里不撒手，抱雪花就抱了一分钟不到。重男轻女。
1: 你想啥呢？
0: 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怎么瞒着我呀？
1: 没有啊。
2: 我咋也觉得大娘今天怪怪的呢？

0: 亲妈亲娘又不是婆婆，
1: 你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
2: 你说干啥玩意儿？你跟咱干个活吗？
0: 哎呦，好了好了，你跟谁说话呢？你疯了吧你！我这是刚刚给你把孩子生完，你就对我这个态度，你想西蒙沙驴是不是？给你脸了是不是？
2: 行行，你少说两句。
0: 我就是给他脸了，我。
1: 哎呀，丢不丢人呢？
0: 我丢人还是他丢人啊？啊？那人家刚生完孩子，男人都跟宝贝似的各种伺候，他可倒好啊，这半天没见人影，我这刚说两句就跟我吼上了，我欠你的吗？我欠你的吗？你看不上我你就直说，我就知道他早就嫌弃我了。你不知道那人家那媳妇儿啊，大着肚子走路都各种扶着，他可倒好，离我80丈远，你啥意思啊？你不想过你就直说，我跟孩子不拖累你。
1: 你说，
3: 我是啥命啊？咋嫁了这么个男人呢？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这家里家外都我忙活着，我这辛辛苦苦把他给他生了个孩子，他还对我这个态度，干啥呀？这是，还让不让人活了呀？我握着这个命呢，我这啥命啊？
4: 别哭了，这刚生完孩子哭要落病的。
5: 是啊，福英，这女人月子里最忌讳就是动气。玉树也不是坏人，别哭了啊。

0: 哎呀，哈哈，哎，走，哎呀，哈哈，
1: 哎呦，
0: 大娘，
1: 哎呦，
0: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
1: 快下来，
0: 哎呀，那非得让我跪着，我就装战马，我得跑得快啊，我跪着怎么跑得快啊？大娘，
1: 嗯，
0: 你眼睛怎么肿了？
1: 肿了吗？
0: 你哭了？
1: 没有。
2: 杨大山又找咱麻烦了？
1: 没有，
2: 我找他去。
1: 哎呀，天啊，回来！现在你听大娘说啊，杨大山这个人不是个好人呐，咱们以后遇着什么事儿绕着点他，你知道吗？前几年他身边一堆的那个哥们儿，遇到什么事儿啊，都不用他上前，那哥们儿就上去了。咱们家现在事儿最近有点多。

0: 瞎说。
1: 啥不让我知道啊？
2: 舒姐，你到底想咋着呀？你这样，你
3: 他这急火攻心，哪憋回去了？
4: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5: 我想跟你做生意，
6: 你钱怎么还没回来
7: 啊？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
1: 商店开门还早着呢，那现在看过去。
8: 谁？这有他？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三集。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安慰你，安慰你没用，我就想让你别太上火了。
1: 第一任明忠还小，才4岁，
0: 现在看不了，那还有北京上海呢。第二，你跟舒家还年轻，大不了再生个儿子，一大家子都靠着你呢，你是顶梁柱，不能垮。
2: 知道，放心吧，垮不了啊。
3: 你今儿咋回事？人富人刚生完孩子，你说你跟他较啥劲？
0: 我没跟他较劲，是他自己较劲，好不好啊？你从来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想都不想。
4: 我一直冲他瞪眼瞪眼的，他什么都看不明白。
3: 他又不了解情况。
4: 他是不了解情况，但他说的全对啊。
0: 那舒霞多聪明啊，都快发现了。咱俩一个劲儿在掩饰。他倒好，火上浇油。
3: 你不就喜欢这个吗？单纯不记仇，虽然凶了点，但是过日子是把好手，这都是你说的呀。那咋的，你以前说的现在不算话了？
0: 我把傻当单纯。
3: 哦，还有，他说你嫌弃他是咋回事啊？
0: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肚子大了吗？
3: 啥道理？
0: 你跟我说，你家舒霞怀孕肚子大了，你没有别的感觉啊？
3: 我高兴啊。
0: 就只有高兴啊？
3: 那咋的还不高兴啊？
0: 我也挺高兴的，我就说肚子大了，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3: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她怀了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0: 我这么问你吧，那女人肚子大说明了什么？
3: 说明怀上了。
0: 怀上了说明了什么？
3: 俩人很健康。
0: 那俩人健康怀上了，不就证明男女之间床上那点事儿才能怀上吗？
3: 这不废话吗？不靠男女那点事儿，那靠啥？靠眼神啊。
0: 那女人肚子一大，床上那点事儿别人不全知道了吗？
3: 你跟傅英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病。

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你这一生下来啊，就是姥姥带着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结不了婚也没事，姥姥陪着你，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了。

0: 在厕所干死你啊！你放心啊，听说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献平，打不倒的王献平，你放心，啊！
1: 你也放心，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0: 好，够意思，不上火，
1: 绝不上火，
0: 绝不上火。

0: 儿子，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
1: 嗯，怎么还打嗝呢？
2: 爸爸痒。
0: 别动。

0: 瞧您的嘴，擦上点，别感染了。
1: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2: 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
1: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快点。进去。
3: 玉叔来了，快过来，过来，你快看看这奶酪好了，滋儿滋儿的。你看看你儿子吃的，你看看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4: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枣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3: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啊。我多吃，你儿子才能多吃，知道不？
4: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3: 啊。
4: 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3: 我就想吃辣椒了呢。
4: 那怎么行啊，你再把我儿子拉着
5: 吧。哎呦，你这嘴咋了呀？
1: 啊，
5: 咋上火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1: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哎呀，估计就是你奶产着急着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你奶咋样啊？
5: 没傅莹的好，但是喂雪花足够了。哎，做梦了。
1: 嗯。小花，哎，过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6: 侄女来了，
1: 护士跑走了，你想看就看呀。哎，你咋不上学呀？
6: 我去了，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1: 你撒谎能不能走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6: 冬运会吗？
1: 走走走走走，
6: 行了，那我先走了。
1: 学费交了吗？找了钱呢？
6: 哦，
7: 走了。
8: 哎，

0: 我不知道哪五文钱呢。
1: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撒丫子就跑啊！你找我呀？你说呢？有事儿啊？
2: 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你打我呀？
2: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
1: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结婚以后啊，不亲自动手，都是一帮小弟帮我打。今天我要真打了你吧，我都觉得丢人。但要不打你吧，我这心里憋屈。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人真挺欠揍。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打架还分年龄啊？
1: 真打呀？
2: 来呀！

0: 小嘴儿啊，
1: 你看那嘴，
0: 是像吗？对。
2: 哎，宪兵哥回来了，对，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4: 恭喜啊，宪兵！
0: 大家今天中午在这吃饭吧，我一会儿擀面。
5: 不用，做饭了。
0: 好，那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哎，谢谢，谢谢，来啊，
6: 都慢走啊。
0: 咋样啊？医院咋说呀？
7: 睡了。
0: 哎呀，累了，在医院难产，这回来以后一波又一波的，哎，怎么着？到底快点说。
7: 说的都差不多啊，但是省城的医院呀，有一个是叫 B 超是啥玩意儿的，说能照得清楚的。可问题是大夫都出去学习了，得等他们回来才能做。
0: 哎呦，真是这可急人呢。明忠呢？在外边玩呢？
7: 在外面玩呢。
0: 明忠这病可千万别跟属下说啊！
7: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
8: 明忠咋了？啥不让我知道啊？
9: 妈妈也知道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哥哥的秘密成了全家人的秘密。这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头上。
7: 你说句话行吗？你看，我就怕你这样，我才不敢告诉你。你这刚生完孩子，还坐着月子呢，你别这样，你这样就再做出病来，你。哎，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说我都嘚吧一个小时了，你这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嘴巴都干了。你说句话，好不？你别吓唬我，啊，淑霞。那啥，我看我给你看看这个粥好没好。

0: 妈妈妈，哭了。妈，你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样哪行啊？啊！
1: 我看着树下的样，我心里难受。

0: 干什么呢你？哥，又跟杨大山打架了。我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一会儿吧。哎，小花不哭啊！不哭！他饿了啊，小花不哭啊！楚霞，啊，不哭！楚霞，孩子饿了。啊，不哭！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楚霞，你到底想咋的呀？你这样，你啊，不哭不哭！不去了，走！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抱着，抱着，喂，喂他。你喂
1: 他
0: 呀！你
1: 哎呀，这他坐月子呢，你跟他吼什么呀？
0: 我不想吼啊！你看他这样子咋弄啊？
1: 他着急，他上火呀！
0: 那谁不着急谁不上火呀？问题是你这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这日子咋过呀？你看他这现在，
1: 哎呀，他是个当妈的，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哪能一时想？
0: 我知道他是当妈的，雪花不是他孩子呀。

0: 我妈后来跟我说，是我唤醒了他，是我救了他，我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的苦难。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新的使命，做一个坚强的妈妈。为了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1: 你这让杨大山打的？
2: 他也被我打得够呛。
1: 为啥又打起来了呀？这是
2: 打了他亲没心儿。
1: 我发你胆子真肥呀、啊！这惹谁不好啊？你非惹他？
3: 你别急呀、啊，你注意身子。
2: 玉帝阎王我都不怕，我怕他呀，大不了拼命。
3: 你看你回家，你哥怎么收拾你？拼命啊你！
2: 我哥这人脑子有毛病。我在外面打架，打赢了回来他揍我一顿，说我在外面总惹事儿。我打输了他又揍我一顿，说我笨蛋窝囊废。
3: 没有星星喝了，
4: 想不通，我想不通明中他咋就没蛋了，
3: 我也想不通。
4: 新平，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松花蛋，我就偷偷吃了一个。后来
3: 跟吃这个没关系，
4: 偷偷喝过一次咖啡，
3: 跟那个也没关系，你就别瞎想了。
4: 那就是咱俩那时候，不过那会儿我不知道怀孕。
3: 属下，别想了，别想了，你想出来，他也来不及了呀。咱现在的任务就是想着给他咋治。对吧？
4: 大夫都说了，这玩意治不好。
3: 那大夫说了，那我还不信呢。
4: 那就得将来等他长大了，去北京、上海。
3: 我都想好了啊！明天我上班，我给全国各地的战友写信，我让他们在每个城市的大医院去问，到处问。
4: 以后不喝咖啡了，我也不买衣服了，省吃俭用，把明中的病给治好了。
2: 毕叔伯，你回去吧，不用送我。
5: 我还不是为了跟你说说情，免得你哥打你。
2: 没用，你在他不打，你不在的时候他该打还是得打。
5: 怎么了？
3: 什么怎么了？按理说我都答应阿姨和你哥了，别跟别人说。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啊？
5: 怎么了，哥？出啥事儿了？
6: 你记得雪花出生那天？明中上医院了吗？换个地儿，我跟你说。
7: 那孙悟空啊，本事可大了。哎呀，那我们厂的一个金箍棒。哎，没睡呢，来。
3: 那仙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
7: 我这正说哄着他睡了以后，我出去找找去。
3: 不，你别动了，你别动，我去了，啊，睡觉啊。
7: 这么晚了，真是。姥姥讲哪儿了？

0: 想打就打吧。
1: 从小我就打你，没少打过你，管用吗？以前你是小，不懂事儿，

0: 小叔说，他是那一刻突然长大的，他意识到他有责任让家人过得更好。男人是必须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
1: 哭的，
2: 喂奶了，饿了吧？
3: 不是，他没奶
2: 啊。你再裹一裹。
3: 知道裹了没有？
2: 没奶啊。
3: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哭了。哎妈，哎，吃啥玩意儿能下奶啊？
1: 哎呀，他这急火攻心，上火了。奶憋回去了，吃啥也不行。
3: 要不您给买点奶粉？
1: 那东西多贵呀，咱吃得起吗？再说了，咱的钱啊还得留着给明明看病，先喝点米汤吧。
3: 能行吗？啊，
4: 困了啊，试试吧，试试吧。哎，小雪花，看什么来了？啊，米汤来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不哭。是啊，你看，
2: 你把那个分着点。
4: 哎呦，张嘴张嘴张嘴。
2: 哎呦，哎呦，哎呦，别不哭不哭，吃点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了，你跟他不
4: 不行啊，
1: 这得有奶瓶子啊，这么灌灌不进去啊。
4: 这个等商店开门吧。我让香香去买。
5: 商店开门还早着呢，那现在他饿咋整？
4: 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0: 我。
1: 张亚彤，
2: 不哭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爸爸给你拉琴，哎呀，拉琴啊，拉琴，哎，来了，哎，
0: 哎，好听吗？
3: 哎，你干啥呢？一大早上拉什么琴？
0: 夫人，他儿子一直在哭啊，我一拉琴他就不哭了呀。
4: 真的？哎，
0: 还是你怀孕的时候我胎教不好。
3: 你快拉倒吧，
4: 你拉那玩意儿能顶饿呀？他这是饿了。来，儿子，
0: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呀，来吃饭饭。
3: 于叔，快拿纱布去，这边奶窜了。
0: 哎，纱布纱布。快来快来，
3: 你看看滋滋的往外窜。
0: 哎，你说你奶水这么好，那我儿子还不得胖死了呀。
3: 于叔，
0: 哎，于叔，哎，
4: 哎，哎，仙婷来了。
0: 你这，你说你这个丑婆娘，你自己奶堵了就不想办法让我帮你啊？
4: 向平啊，哎，啊
0: 啊啊！淑霞奶憋回去了，孩子太饿了。我寻思着你，就你们奶要是富裕的话，能不能给孩子备一口啊？啊？
3: 富裕。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3: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来。
0: 哎呦，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
4: 臭
0: 小子，
4: 我来。
0: 哎呀，喝点，
4: 来呢，
0: 宝呀，终于吃着了。嗯。哎，傅言，这孩子挺像你啊。
4: 这儿子像妈，闺女都像爸，你看看这雪花长得就像你。
0: 别像我，还是像淑霞吧，她好看。谢谢啊。
4: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淑霞咋回事啊？我记得生老大的时候奶挺好的呀。
0: 估计上火了吧。
5: 同学们，下个月啊，你们就在这里实习了。
6: 好的，班长，把表给大家发一下，
5: 选择一下你们的车间。这费用啊，这一年是56块钱。
6: 来，跟师傅熟悉一下环境。
7: 我不念了。
5: 不念了？两年你都念下来了，马上就要实习了，你不念了？
6: 需不需要跟你家长沟通一下？
7: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儿自己做主了。
5: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7: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8: 佳，你早回来了。
7: 哥，
9: 干啥去了？
7: 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9: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这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7: 哦，
9: 你干啥去了？啊，
7: 哎哥。
9: 哎，你看看这是啥？哪儿来的？
7: 我借的呀。
9: 啊？哪儿借的？
7: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两袋，等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9: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10: 谢谢啊。

0: 啊？给你爱人补铁的药，
1: 谢谢啊。哎，刘大夫，
0: 啊，
1: 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0: 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
0: 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媳妇儿，出院，都收拾好了。
3: 你医生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2: 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哦，对，穿衣服啊！
3: 哦，
2: 快点啊！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3: 哦，
0: 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1: 就这说吧。
3: 啊，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啥事儿？我退学了。
1: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4: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1: 那你找你哥，把你整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4: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啊？
1: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4: 我想跟你做生意。
1: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4: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1: 混蛋！

0: 躲我干啥呀？
1: 谁躲你了？
0: 哎，你吃的是？
1: 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2: 你说话算数？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0: 放心吧。
1: 当然了，东方红和雪花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2: 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1: 我记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逗你玩呢。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哦，给舒霞买点下奶的药。彻底没奶了，这谢安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2: 抱我家去，傅莹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花抱来吧。你说你买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
1: 嗯，
2: 王谢平，
1: 哎，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傅莹，你说她又坐着月子，同时又喂俩，我怕她受不了。你说人傅莹受得了吗？
3: 我受得了。

0: 哦，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儿，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也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不给雪花吃也浪费。
1: 哎呀，那成，那就辛苦你了，受累了。我给你多做几顿饭来。
0: 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舒霞吧。我没她那么娇气。我们家玉树上班都是我自己做饭，啥都能干。
1: 是，我给他们做饭去。晚上我过来接他啊。
0: 哎，大娘，你别折腾了，要不然啊，就把雪花放我这儿吧。那这孩子俩小时就得喝一次奶，你这来回的抱多折腾啊！再说了，那晚上吃，你怎么送过来？
1: 那你这俩行啊？
0: 受得了？
2: 好，那你辛苦了。
0: 放心吧，我走了啊，你忙去吧。
1: 好嘞。
3: 我就是这样，吃着傅颖妈妈的奶长大的。傅颖妈妈也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用轮椅推着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东方叔叔了，但她的嘴里还是会叫着雪花，雪花。
4: 我啥都没吃啊，没胃口。这个红糖水得喝，补血的。行，先放着，一会儿喝。你这刚出院，身子弱，还是得吃点啊。你要累了，你就回房间躺着，我去做饭啊。想吃啥呀？
5: 你就没啥要跟我说的？
4: 你想让我说啥？我没啥好说的。
6: 好的，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好嘞。
7: 怎么样，有事吗？
8: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0: 干什么呀？就这么带着明龙就走了？
1: 出事儿了就变成我妈了？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过妈。
2: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不对。
0: 她是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是你出气筒呀。
3: 你再容我几年，过一天我一定还你。
4: 找我干啥呀？
5: 你带我赚点钱，我给你当小弟。
6: 好。
7: 我们的日子第四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献艺，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曲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来到渤海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生机勃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秀起来吧，
2: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4: 渤海人烙大饼，是会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边地道，
4: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5: 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4: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6: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4: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啊，那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哦，
1: 哎，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
0: 哎，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是吧？第二个啊。

0: 那不用说了，那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 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翠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见我的怎么
2: 太有意思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2: 枣，
3: 大枣是吗？
4: 哎，对了，
0: 你看，
1: 真是啊，
0: 你看你。
3: 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
4: 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3: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5: 谁干的？
6: 厂长，全厂
7: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

0: 无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登钢要登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侠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侠姐上了高车之后，
0: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嗯，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1: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1: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啊，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哇，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
1: 哎呦，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哎，
1: 漂亮，脚并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1: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3: 可以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4: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4: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
0: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4: 我来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这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1: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十、九、八、七、
5: 六、
6: 五、
5: 四、
6: 三、
5: 二、
6: 一，
1: 时间到
0: 了，可以了，真棒！哇，
1: 咱数数吧，
0: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三六二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0: 22、23。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0: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我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
1: 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0: 双跪，嗯，对，双跪。
1: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
0: 这是要在钢丝上，
1: 这是坐凳子，
0: 在钢丝上。你们做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
1: 厉害。
0: 哎，我对，要把腿撑开，还蹬起来。姐姐
1: 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这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1: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啊、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椅上骑。
2: 对啊，
1: 哦，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椅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
1: 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那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1: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转
0: 对，还要转
3: 那儿啊。
0: 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
3: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有风，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1: 对。
0: 对。这咱就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基本上都可以表演。
2: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跳。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干累了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2: 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叫荡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2: 好，哎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4: 好嘞，
1: 那我找人了啊，
5: 我来，我来，
1: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4: 没有的话你就自己一伙吧。
1: 来，哎，有请，太好了。
6: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2: 比赛开始。
4: 哎哎，不对，
2: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1: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2: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1: 对对
2: 对，好，天笑可以啊，
1: 对，哎呦可以啊，哎，
2: 不是姐你在干嘛？
1: 过小溪呢姐。
2: 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1: 好，
5: 加油加油姐！
2: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1: 厉害，
2: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5: 好，加油！嘿，
2: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嘿，好，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1: 你怎么那么快啊？
2: 哇，哎，慢点慢点，
7: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2: 拿长城砖，
7: 长城砖
1: 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3: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6: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5: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您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

0: 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把球也能玩活。

0: 山丘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90度，大臂跟胸也成90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干什么？你会了，
2: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3: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3: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的咖啡。哇，
1: 太专业了这个。
0: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1: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0: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0: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哦，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比较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1: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0: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0: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1: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1: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1: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时间停。
1: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晕啊？
0: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6: 12000圈。
3: 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0: 加油，加油，
1: 第一圈，
0: 加油，加油，
1: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它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1: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变换动作，哦，太厉害了！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我端过去。哦

0: 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3: 是，
2: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4: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仪，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2: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3: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2: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3: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2: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4: 从小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2: 第四把椅子，椅子已经有了3米的高度，
3: 来吧，看看
2: 好
3: 会怎么样。加油，
2: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3: 好，
2: 单臂支撑。
3: 是人的极限啊，
2: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3: 对呀，
2: 和橡皮泥似的。

0: 第五把椅子。
1: 好，
0: 第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1: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0: 是，
1: 还要再高吗？
0: 第七把椅子，
1: 加油并进。
0: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1: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1: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0: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1: 啊，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0: 大气不敢喘啊。

0: 看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1: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2: 真棒真棒。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3: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板栗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5: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6: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7: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8: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4: 咱们动起来！
8: 为了板栗宴，冲啊！

0: 百灵宴开始喽！大家好，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1: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0: 哎，这个是瓷盆。
2: 哎呦，哇，
3: 盘子盆儿都行。
1: 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0: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1: 这个能转不能？
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大哥。
1: 行，你注意点啊。
3: 哇，
1: 真行啊！哎，哇，哎呦，
0: 还有托盘，
3: 长方形也行。
0: 对。
3: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哦，还跳呢！
2: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0: 是的。
2: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1: 不，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2: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1: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3: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3: 来，
1: 试试。
0: 掌声响起来。
1: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2: 可以了，刘大哥，
1: 我越转越快，
3: 这还能接呀，
1: 还能抛接，
3: 哇，连续两次，厉害，
2: 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0: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1: 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0: 你看比我都长，哎，
1: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0: 比我高，我咋转呀？
3: 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4: 想。
1: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3: 咱试试，刘大哥，
0: 我只能试一下啊，
1: 试一下。
0: 一、二、三，哇，
3: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2: 成功！
1: 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盘，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3: 太丰盛了！
0: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3: 王师傅，您给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5: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3: 尝尝啊，
1: 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5: 对，
3: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1: 没错。
3: 好，下一个。
5: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3: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1: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3: 是，
1: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5: 栗栗香芋，
3: 嗯，又鲜又香。
5: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大白菜，
3: 这个更加清甜了，
1: 对，
3: 而且很爽口。
1: 没错啊，
3: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1: 谢，哎，
6: 我有后台。
1: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3: 放地下吧，
1: 挺沉的，就放这儿，放着就行，放着就行，挺沉的，放着就行，哎，谢谢，
2: 我在想呢，
1: 放着就行， 放这就行。
2: 抢的迟永志，
1: 放这就行。
2: 迟永志，
1: 放这就行。哎，
3: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3: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暑节气雨热俱盛，农作物田管需抗旱排涝两手抓，晒伏姜，喝藕汤，吃洋芋宴，特色美食消暑又养生，打造避暑游新玩法。浙江千年古村喜街正当时，福建长泰河道漂流，享受山野清凉。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7月23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高温加上雨量充沛，民间也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这两天，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持续高温，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进一步发展。22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截至22号，重庆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今后3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新疆哈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至26号，哈密市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2号，哈密市最高温已达到42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统筹调配洒水车和喷雾车，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频次由平时的每天3次增加为5次。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截至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武胜县，当地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全域开放工会驿站、社区服务中心、商超纳凉区、村级便民服务点等349个免费纳凉点位，让户外劳动者就近休息、避暑降温。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部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6天。四川本轮高温为何持续时间长？高温天气何时能够得到缓解？我们来看气象专家怎么说。
1: 本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是受青藏高压东移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升的共同影响，下层增温作用显著。青藏高压影响时干热炙烤，副热带高压影响时湿度较大，体感如桑拿，同时地面为热低压，风速小，皮肤汗液难以蒸发，因此大家就会感觉格外的闷热。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7月24号开始，四川盆地将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本轮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晴热高温向降雨天气转换的过程中，大气状态极不稳定，易触发各类强对流灾害天气。
2: 大暑雨热同步，一边持续高温蒸发易形成伏旱，一边短时暴雨台风频发易引发田间内涝。谚语说，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就是说盛夏田间管户要抗旱排涝两手抓。
0: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精准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多万亩秋粮作物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

0: 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的同时还得兼顾排涝。
1: 北方黄淮海平原的这个夏玉米处在抽雄育穗期，南方的水稻处在灌浆期，抗旱能力都比较的弱，而大暑时节呢，频发这个短时间的强降水，就容易造成田间积涝，损害作物根系，诱发病虫害。
0: 近年来，平阴县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了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口、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大暑时节降雨多发，在广西柳州持续降雨导致部分村屯不同程度被淹，其中三河村三河屯情况最为严重。
2: 这里是柳州市柳江区李高镇的三河村，那受前期台风及强降雨叠加影响，这地势低洼的三河村存在了一定程度的积涝。那我旁边呢是一条河，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从19号开始，这个河的水位开始上涨。那目前呢，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水淹没，最深的地方达到2米左右，目前水呢已经在逐渐的回落，相关的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
0: 目前当地已将受影响的25户50人转移到集中安置点。记者了解到，三河屯四周环山，地势低洼，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排水主要靠附近的地下溶洞。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19号以来持续降雨影响，附近地下河水位上涨，积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部分区域民房被淹。气象部门预报，目前柳江区强降雨系统已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预计三河村水位完全消退大约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宁安市多个乡镇村屯遭遇洪涝灾害。洪水消退后，当地同步推进环境清淤、卫生防疫、农业复产等灾后恢复工作。据初步核查，本轮汛情造成宁安市42个村屯不同程度受灾，2400余户房屋过水，农作物过水面积超11万亩。汛情趋于平稳后，宁安市全域启动受灾村屯环境整治恢复工作，清理淤泥杂物和疏通积水，并进行系统性消杀。
3: 大水过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的就是清淤工作。现在我们那个村屯已经基本上都入户了，都回家住了。我们现在组织人清理这个道路两边的边沟。
0: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阶段，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农技专家实地查看农作物倒伏、积水、自涝受灾情况，指导农户开展排涝散伤、扶苗保苗、病虫害防控等灾后管护工作。
4: 玉米现在正在处于这个抽雄授粉期，水稻呢是正在孕穗期那对于有自救价值的作物，排完水之后要采取一盆多簇的技术措施。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测，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于23号早晨生成，强度逐渐增强，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将向粤闽沿岸靠近，或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西水县是湖北双季稻轮作主产区，目前当地15.6万亩早稻的收割已基本完成，17万亩晚稻正抓紧抢种。当地紧盯不差81秧农时底线，依靠人机协同作业、差异化种植模式，高效推进双抢生产。
5: 那么可以看到，当地正在进行这个早稻的抢收。之前受到这个降雨还有这个寡照天气的影响，跟往年相比，今年早稻的这个成熟期比往年往后推迟了大概4到5天，这就使得当地的这个抢收工作呀变得更加的紧急。
0: 种植户孙杨种了500多亩早稻，如今收了100多亩，他也有些着急了。
6: 抢收有3天了，加班加点的干的，天天。
5: 我们看到这个收割机还在那边忙活哈，然后这边这是已经收完的这一块，然后已经开始。

0: 放水了，
1: 水上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悬根嘛，开始打田嘛，种二季了，就家里面就开始催芽，都准备好了。
2: 在当地有一句老话叫不插八一秧，就是说晚稻一定要赶在八月之前插秧，这是因为当地地处长江以北，秋寒来得更早，晚稻如果没能在八月之前插上秧，等到抽穗期正赶上九月的低温寒露风，那晚稻将会面临大幅度减产。针对成熟滞后、收割偏晚的地块，当地推广双早双直播模式追赶农时。
3: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地块，它其实马上要种晚稻，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品种呢，却是用早稻的品种。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早稻比晚稻啊，它的生长周期普遍要短15天左右，这样在晚稻的这个生长的后期啊，就能有效的这个规避寒露风带来的影响。所谓这个双直播啊，就是指早稻和晚稻呢都使用这种无人机飞播的方式啊来进行播种，这样呢就省去了中间育秧、移秧以及插秧的环节。
2: 相较于晚收地块，今年当地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有2/3的地块赶在台风前进行了抢收。前几天经过悬耕、灌水、平整之后，现在可以进行插秧了。而秧苗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育好，正好和抢收后的插秧期衔接。
4: 它的秧龄期刚好在20天，它的高度应该在15到20公分，这即插到田里面去，帮我们能够抢回整整20天左右的时间。
2: 今年运送秧苗，当地用上了无人机，节省人工的同时还提高了效率。
4: 我们以前这块田起秧的时候至少是10个人，我现在这2个人满足了3台插秧机，那是轻松的很。
5: 我们通过因地制宜的运用早直晚插、双早双直播等多种栽培模式，合理的安排岔口。晚稻的种植面积是17万亩，预计7月底能够全部播插完成。
2: 大暑湿热，所以民间有大暑清补、秋来无苦的说法，这说的是伏天养生。在河南南召县云阳镇石头村，大暑时节，家家户户都要做一道独具特色的养生美食——排骨凉茶。它的制作过程类似于熬稀饭，将猪排骨与蒲公英、绿豆等多种养生食材一同炖煮，形成一道兼具肉香与草药清香的特色汤饮，能清热败毒、去盛下火。
6: 南召排骨凉茶的做法独到，没有添加多余的调料，原汁原味慢炖，好喝又养生。
2: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山西晋城很多地方都有三伏天晒伏姜的习俗，而大暑时节正是晒制伏姜的最佳时节。伏姜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挑选上好的生姜后，将它们清洗、切碎、挤汁儿，再与隔年的老红糖按照1:1的比例搅拌融合，然后放到阳光下晾晒。
7: 晒伏姜呀，必须晒够40天，每天中午搅拌，搅拌的时候把上面的沉淀全部搅起来，这样呢才能晒得更均匀。
2: 医生建议伏姜一年四季都可以服用，一般在早晨或上午用热水冲泡即可，三伏天效果最好，不过仍要根据个人体质适量服用。
8: 特别适合寒湿体质的人群，可以治疗肺寒、咳嗽和胃寒呕吐的患者，健康的人群喝了伏姜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帮助秋冬防病。
2: 在山东菏泽孟海镇黄庄社区，大暑节气吃凉面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仪式，大伙围在一起擀面条备配菜，煮熟过凉后的面条搭配黄瓜丝、蒜泥、香醋、麻酱等，色香味俱全。此外，大家还搭配了莲藕炖排骨，以食疗化解伏天暑气。
9: 伏天这个凉面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清淡开胃。这个莲藕呢，温润不寒，软糯入味，能够生津除烦、健脾祛湿，老人小孩呢都非常适宜食用。
2: 眼下，湖北建始县富硒土豆迎来了采收旺季，村民们将新出土的土豆烹制成一桌热气腾腾的洋芋宴，邀请游客共享特色丰收盛宴。在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土苗儿女会把土豆叫做洋芋。大暑节气前后，村民们会采收新鲜洋芋，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成独具风味的全洋宴。铁锅漫煎的炕洋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土家腊肉炖洋芋鲜香浓郁，软糯入味。
0: 每年洋芋丰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桌洋芋宴来招待亲朋好友和远道而来的游客，能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恩施抚西头豆的味道，了解我们的乡土风俗。
10: 我们过来避暑的，把我们请到这儿来吃土豆皮，专门都是土豆，你看有烫土豆，还有土豆粉做的那个啊，这个是很好吃，这个暖暖糯糯的。
2: 炎炎夏日，来上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非常惬意。在宁夏中卫，特色的西沙瓜迎来集中上市。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中卫市香山乡的西沙瓜种植基地，可以看到这里的土壤上呢，其实是有一层沙石覆盖着的，而这些瓜蔓呢，其实是从这个沙石之上能够长出来的。那这种独特的压沙种植方式呢，其实也是当地经过多年探索所探索出来的一种抗旱的耕作方式。那像这个沙石覆盖层呢，是可以有效减少水分的蒸发的，而且在雨水过后呢，它可以顺着这个石头的缝隙进入到土壤之中，也可以起到去水保伤的作用。那这也就是西沙瓜沙这个字的来历。那西这个字的来历呢，则来源于沙石和土壤中所蕴含的硒元素，它的年日照时长是超过了2800个小时，最大的昼夜温差也是超过了20摄氏度的。那这样独特的地理条件呢，也就造就了西沙瓜甘甜多汁、瓤沙爽口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西沙瓜它个头是非常大的，重量呢也是在25到30斤之间。那我们刚刚工作人员是把这个放到了测糖仪的传感器上，那这个是一个14.8的数值，那这个数值其实是比较高的了。那入口的话其实是比较甜的。那在我们大暑时节呢，除了能够直接的食用西瓜之外，在宁夏当地呢，还有一种特色的吃法，就是西瓜泡油饼。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这个是已经刚刚做好的油饼。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捏成块，把它放到这个里面进行一个浸泡。我先放几个进去，然后我们现在啊，就是用勺子进行一个均匀的搅拌。其实啊，这个时间浸泡的越长呢，它这个瓜汁就会吸收的越充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瓜汁其实已经充分的浸泡到油饼之中了。那其实这样呢，既能够保留咱们面饼的咸香，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保留西瓜的清香。它可以作为一顿简餐，也可以作为一种丰富口味和补充水分的选择。那据当地工作人员跟我介绍呢，中卫市今年西沙瓜的种植面积是46万亩，7月10号已经开始大规模上市了。那预计的上市周期大概是在45天。
2: 在云南墨江，大暑时节，哈尼族群众会烹饪一桌酸木瓜宴，不仅解暑祛湿，还能够开胃消食。墨江县新府镇是云南知名的酸木瓜产区，种植面积3000多亩，眼下正值酸木瓜采收季。在新塘村，哈尼族老乡们一早就上山采摘酸木瓜做酸木瓜宴。刚采摘的酸木瓜鲜果洗净切片，放入炖煮的土鸡中，熬出的汤色金黄透亮，喝上一碗全身通透，驱散暑气。将去皮去籽的酸木瓜捣碎或切丝，跟牛肉、小米辣一起爆炒，既可增鲜又解油腻，是最地道的哈尼风味。
11: 酸木瓜可以冲吃，可以蘸辣子面，也可以做菜，也煮鸡、煮酸木瓜鱼、煮木瓜猪脚，小孩和大人吃的都很开胃。
12: 既能摘果子，又能看跳舞，还能吃小吃，比光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2: 在河南新乡，老乡种出了409斤的巨型南瓜，并且分享给村里的老人，共享丰收喜悦。
13: 80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我一直说是个塑料的，哪有见过这么大个南瓜呀？
2: 在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殷庄村，一颗重达409斤的南瓜成了村里的网红。这颗巨型南瓜外形圆润饱满，表皮金黄厚实，相当于普通南瓜的近100倍。
14: 长得旺盛期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能长10斤。我们这一颗409斤的南瓜需要40天就可以长这么大了。
2: 种植户和村两委商议后，决定将这颗409斤的南瓜分给全村老人，共享丰收成果。
15: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南瓜，你瞧这南瓜，几个盒儿家都能熬熬汤，叫家里人全家都尝尝。
2: 进入盛夏，避暑游成为文旅消费的主流，各地打造避暑游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浙江桐庐的惠港村，一场延续300多年的夏日清凉仪式喜街正在进行。
16: 今天啊，因为是大暑节气，杭州市的最高气温有38摄氏度，但是此地却非常的凉爽，因为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洗街活动，去洗去污浊，去暑纳凉。

0: 您看到在我所在的整个老街上，全长500多米都正在被一条水流所覆盖着。用一个直观的方式让大家感受一下洗街活动带来了怎样的凉意。这是一个电子温度计，我们看到这个电子温度计啊，我们测量墙表面的温度是38.2度，因为太阳长时间炙烤了。那水面由于不到10度的地下水漫过，温度只有12.6度，是不是特别凉爽呢？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水奥的原理，我们请师傅现在把下水的这个水闸石板给打开。打开之后，水奥当中的水就会快速的顺着这个下水通道往下游流去，所以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现在啊，水位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古人在这里有一个规矩，叫做三七分。三分的水是用来留在水奥当中去洗涤、洗街和取水用的，那另外七分都是流入到农田灌溉系统当中去滋养良田的。所以您不用担心今天洗街的水会浪费，它们最终都会流入到我们江南水乡的万亩良田当中。那除了玩水洗街，今天还设置了很多有意思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您看现在镜头当中走过的就是我们的守龙巡游表演了。玩了水，看了龙，我们再来吃点好吃的。今天村子俩还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小食。比如说您看到这里哈，就有一碗木莲豆腐，虽然叫豆腐，但它其实却是用果胶和葛粉再加上一勺冰凉的糖醋汁绘制而成的，那一口下去沁人心脾，十分的凉爽。
1: 高温天气下，漂流成了很多人的避暑选择。福建漳州长泰的漂流近期就吸引了很多人来游玩。
2: 福建长泰的漂流项目位于马阳溪生态旅游区，漂流全程约8公里，沿途设有多个跌水区与弯道。河道上皮筏随水流跌宕起伏，浪花飞溅，游客不仅可以在激流中感受水花拍打的清凉，还可以在平缓河段手持水枪相互戏水，享受山野间的凉爽惬意。据了解，自今年4月开漂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1000余人次。今年暑期家庭游、团队游占比较去年明显提升。
3: 我们从上游漂下来差不多1个小时，整体感觉很好，中间冲下坡的时候那种水流打身上的感觉还很舒服，那种落差感也很爽。
2: 以漂流为核心，当地还串联十里兰山、天柱山、古山重、龙人古琴文化村等点位，联动望亭美食街区和民宿集群，形成漂流加研学加民宿加美食融合业态。
1: 近日，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8%，林草产业总产值将达14万亿元。
2: 目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2亿多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食品。规划明确，“155”期间要推动油茶、核桃等木本粮油提质增效，优化林果、饮品、调料、香料等特色经济林布局，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等资源复合经营，增加优质森林食物总产量，助力膳食结构调整。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朔州敬德公园经过1个多月的蹲守，全程记录下凤头辟梯结对筑巢、孵卵、育雏的全过程。凤头辟梯孵化周期约为30天，每窝产卵3至5枚，幼鸟出壳数小时即可下水游动，但自保御寒能力较弱，只能乖乖伏在雌鸟的背上跟随觅食。在内蒙古乌海市，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哺育幼鸟的画面，并且完整记录下了3只小黑鹳出生后2个月的成长过程。
4: 在悬崖中间的鸟巢内，一只成年黑鹳身体下依偎着3只刚破壳的幼鸟。幼鸟躯体稚嫩，尚未学会站立，全靠成鸟外出觅食哺育。1个月后，幼鸟便行动自如，体型较刚出壳时增大1倍，头部和翅膀上逐渐长出黑色羽毛。出生2个月时，幼鸟身形已接近成年黑鹳，黑色羽翼基本成型，每日在巢穴中振翅跳跃，反复练习，预计再过半个月就能飞出鸟巢。
1: 近日，在辽宁大连小平岛附近的海域，一位老人在浴场下海游泳时因为大雾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了近5个小时，最终获救。
5: 在开船的 过程中，他们感觉那块有个东西啊，颜色挺醒目的，然后大家就往那看了，有人就是喊说可能是人，到附近就看确实是人。
4: 船上众人立刻报警，并对老人展开营救。当时海面有浓雾，海浪不算大，老人紧抱颜色醒目的救生浮球随浪漂浮。
5: 船上有绳子，把绳子系了个套扔给他，然后他套在胳膊下边，把他拽上来，挺快的，三五分钟吧。
4: 随后杨先生他们与公安、急救等部门取得联系，到达码头后，民警与急救人员立即将落水老人送往就近医院。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家中休养。
2: 在广东中山古三村，一辆白色小车在转入村委会停车场停车时意外加速，越过地上的防撞栏，从四五米高的河堤上冲进河中。
6: 我是一边跑一边喊人，大声的喊，让所有同事协助救人。
7: 跌落下来的时候其实是根本就反应不及的，然后掉水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立刻开窗，然后后面一扭头看到岸上了有好多人站在岸边，就叫我不要害怕。
2: 三位村委会工作人员立刻跳入河中，合力把司机从车窗中拉出，又托举着他游向岸边。大约两分钟后，落水司机被救上岸，身体并无大碍。
1: 近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遭遇暴雨侵袭并引发洪灾，大量民宅商铺被淹，多处桥梁被洪水冲毁。数据显示，截至22号，部分地区两天内累计降雨量达到178毫米。为应对灾情，西弗吉尼亚州已于21号晚间进入紧急状态。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关注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小暑大暑上蒸下煮，7月23号我们进入大暑节气。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大暑时令好伙伴是四川泸州合江荔枝。合江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18.86度，春季回温慢，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全国最晚熟的荔枝。虽然荔枝成熟进度缓，但这里的荔枝皮薄核小，清甜可口。温度是决定荔枝采摘时间的关键因素。24号到26号，合江最高气温在40度左右，采摘劳作要避开高温时段，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优先选择清晨或傍晚。此时气温较低，果温低，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荔枝的鲜度。大暑节气余热同期，放眼全国，24号到26号，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要持续注意防暑。降水方面，25号开始，华南东部沿海强风雨将会来袭，福建、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建议各地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早稻，及时烘干晾晒，同时沿海地区注意防范大风对农渔业设施的不利影响。
1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9: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天津阴，24到31度。黄南晴转多云，16到32度。突泉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2度。中卫多云，21到36度。林芝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中雨转多云，27到33度。烟台小雨转阴，24到29度。 邢台雷阵雨23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3到33度，淮南中阴转阴25到32度，咸阳晴25到36度，昭通多云16到28度。
1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您收看田野调查新疆足球少年夏。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烟小满品质强。

0: 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多少球星？
1: 他的速度快，
2: 全国比赛进了24个。哦，
3: 漂亮漂亮，好球！
4: 你是我这样抓你，这他妈的！你要代谢这个东西，你跟不上，不吃肉肯定是不行的。
5: 没有办法，就是调理。
6: 最近还能跑一万米吗？
7: 等这把这个症状缓完以后，
6: 先免一次一万米。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田野调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新疆克州阿图什温土萨克小学的头号球星小伊布腿部疼痛就医，医生诊断为轻微肌肉劳损，休息一阵儿，营养跟上就能好，还让他先免了一次的一万米。那这一万米训练是啥？温土萨克小学足球队能够顺利地代表中国出征瑞典吗？新疆足球少年夏今天继续。
9: 在温土萨克小学的旁边就是阿图什足球公园，标准11人制人造草足球场，周围是400米的跑道，这儿呢也是每个月学生们耐力训练的场地。
3: 第几圈了？
10: 23圈。
3: 23圈算下来小一万米了，什么概念呢？
0: 一个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像中场、前场这样的位置，一场90分钟的比赛，跑动的距离差不多就是在1万多米啊，高水平的能到14000米、15000米，极限了。所以说现在他们还是小朋友，平常踢的时候也是用的不是这种标准的足球场，但是他们已经在用成年职业球员的体能标准在要求自己了。
11: 老师，老师，洗澡没有？
12: 我看一下他洗
11: 澡累不累？
12: 累。
13: 刚才是光着脚跑的吗？
12: 对。
13: 为啥光着脚跑啊？
12: 鞋子掉了。
13: 没受伤？
12: 对。穿的话就跟不上队伍了，快的跟上。
13: 那教练平常凶你们吗？
12: 凶的不是那么狠，这个穿不进去，咱们队。
14: 来，我帮你搞一下。
0: 这个鞋穿了多久了？
12: 不到一年。
0: 太瘦了。
12: 对呀。
0: 你要多吃一点啊。你现在有多高？
12: 1米5。
0: 你没有1米5，你哪有1米5？你有1米5吗？你来，你多高？
12: 1米5。
0: 你他1米5，你哪有1米5？你得多吃。多吃，刚才教练说了，你们必须得长到1米7，将来才能踢职业啊！
15: 你有想踢职业吗？
12: 想。我在8岁开始踢足球，我爸爸也喜欢踢足球，他小时候也踢过，然后我爸爸也有愿望，也有个梦想，但他的腿出了一点问题，所以他把梦想托给我了。
0: 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偶像是谁呗。
16: 拉莫斯。
0: 你是 C 罗。
16: 对。快走。
12: 李浩。
17: 他守门员不是？
0: 哦，你也是守门员。李浩厉害还是库尔图瓦厉害？
12: 李浩厉害。
0: 嗯，哪年是从会计开始转到体育老师的？
17: 2022年开始了校园足球，学校没有。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领导说你今天开始当教练，
0: 没得选，
1: 没有，别的没有。
2: 那现在很有样子的，
1: 往上看，然后我自己学。
3: 这个爆料啊，就是那个中国新疆福格森，在抖音上学习战术啊。
2: 哎呦我天哪，都是收藏的。嗯。哦，就是怎么练。纯干货，建议收藏，偷偷练。哎呦，哇！
3: 这个文件传出之后，我都想给它改个名儿，叫《教父的成长日记》，里面全是训练的。你们很痛苦的练了这个皮筋儿啊，
2: 真是琢磨。
4: 我们买卖厅也很辛苦，拿了 C 级教练证，这也就是努力下来的。
1: 四天五天就去。
0: 孩子们要发展，他们就是很多有说要从国外请高水平的教练。
1: 二月份时候我们去台上德国教练都教了
5: 克里斯啊，
1: 三四天了。
0: 德国教练，嗯，都这里面都谁被德国教练练过？感觉咋样？
5: 他训练时候也太自然，也不是那个专注的教。
0: 就是他没有你们教练这么专注。
5: 对，
0: 强度不大。
5: 对，
0: 就你们觉得都还没练透呢就结束了。
5: 对对对，
0: 在你们心中德国教练也没有自己教练好。
5: 对，
0: 没有哪个教练比他好。
5: 对对，
0: 嗯，你觉得他们未来的高度会到什么高度？
5: 大职业，
0: 你知道他们几个小朋友在旁边窃窃私语，每个人都在嘴里面嘟囔
1: 大职业队，
0: 是吧？是不是？教练觉得呢？
1: 我很担心他们上初中的时候别的教练认不认识，嗯，他们教育的好不好，
0: 就有可能他们在初中之后就换了的那个教练，就是也许可能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教练，但是他不是你一把手教出来的。
1: 我们那天就他们一起啊，周末的时间晚上都一起训练，
0: 看着他们就像自己孩子一样。
1: 对，我很担心，
0: 但是你又没办法，因为你是一个小学的教练，这只是一个小学的球队，这不是一个俱乐部。我在跟您聊之前，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我都会认为新疆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现在是土教练在教，就是像您这样的教练在教，但是未来他们要想成长，要想成为那个更大的球星，他们必须要有更高水平的教练教。我之前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听完您说的之后，我突然动摇了，可能未必是这样的，是您把他们教得这么好，但是您也只能把他们在人生阶段送到那一步。先做好眼前的事儿吧，下一个小目标去瑞典比赛。小学还没毕业就已经代表中国了，拼尽全力吧，好不好？
5: 好，
0: 加油。
5: 好，
0: 但是问题又来了，去瑞典踢球，那儿的场地是真草皮呀，但是孩子们日常训练哪踢过这个呀？你们穿过钉鞋吗？
5: 没有。
0: 昆山真草皮也是穿的这个鞋吗？
1: 对，
0: 所以跑不了，
5: 太滑了。
4: 对，
0: 你到时候真草皮这是个大问题啊。
5: 对对对，
0: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学校配一个。
0: 学校能配啊？有这个经费啊？
1: 没有。
0: 哎呀，可以，经费哪儿来的？
1: 这今年我们华电给了50万，
0: 就是给足球的。
1: 嗯，对，
0: 谢谢华电。
1: 就买球、买鞋子、买衣服啊。
0: 就是你们从来没有在装备的问题上去担心过，说买不了或者什么。嗯，是阿图什是江苏昆山援疆的。
5: 嗯，
0: 那你们跟昆山踢比赛的时候会脚下留情吗？
5: 不会，
0: 管他圆不圆的，是吧？必须要全力以赴啊。在拍摄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听说啊，当地有一个百年足球村，那里正在建一个全南疆首座真草皮足球场。哇，
6: 远景就是戈壁。
0: 这些是长不出来的吗？
7: 嗯，枯死了，这个草不行，它得换下一批草，能不能种活？
0: 哪年弄的？
8: 23年。
0: 他老板在投真草皮的时候，他知道吗？这个真草皮球场是要花钱的。
7: 现在已经投入差不多800万。
0: 800万？
7: 嗯，这个至少得4次以上了。
0: 那咋办呀？就这么一直试？
7: 你直到试成功为止吧。
0: 我摇个人试试啊。南京农业大学的杨志民杨老师，直接视频吧。
9: 你好。
0: 哎，您能看出来我现在在哪儿吗？
9: 啊，沙漠加上有一片带绿不绿的草。

0: 这个草土的好啊，
1: 这是阿图什市，这个地方呢叫百年足球村，
2: 就叫百
1: 年足球村。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就是他们想在这个戈壁滩上面建一个真草皮的足球场。
2: 从你的草的长相来看啊，你用的是冷寂型草。我刚刚看了你场地上一条条的围盆带，
3: 对，
2: 水源没有问题吧？
3: 含碱量比较高。
2: 不是，你先别说含碱量，你就水源是不是供水能保证供应？
3: 啊，这可以。
2: 那为什么不装盆灌系统呢？我跟你讲，咱们的树长水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1: 嗯，杨老师，我插一句啊，杨老师，就是在新疆你也看到这个环境了，咱们能种出来一个真草皮的足球场吗？
2: 完全没问题。南疆这个地方沙子资源丰富，应该也问题不大。
0: 嗯，
2: 偏酸点偏碱点我们都有办法。
1: 我提一个非分的请求啊，有没有可能您找个机会过来直接现场带着团队给他们把把脉，那个课题组啥的就长期就放在这儿了。
2: 我很负责地说哈，没有问题，我们愿意做，愿意帮助。
3: 那太谢谢老师了。
1: 好了，卡了。杨老师卡了，那个啥，那个贵不贵？
2: 什么贵不贵？没关系，我跟你讲，如果需要的话哈，我可以无偿给你提供帮助啊，放心吧。
3: 好了，老师。
0: 这阿图什直面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山和山之间。踢球的这些孩子们，如此荒凉的戈壁滩中间，能在他们儿时的时候缺很多很多东西，就像这个足球场，以前想都不敢想。那些孩子们，他们最开始是在集市上踢球，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在阿图什，你想找到尘土飞扬踢球的这样的场景都找不着。我们这几天很努力在找，因为江苏沅江，国企沅江，在各种政策的支持之下，现在新疆的这些不管是不是足球特色的小学，它的操场都已经建得很漂亮，就孩子们是有那个硬件条件踢球的，但是也有一些目前还缺的东西，
3: 就是我们新疆这个我感觉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4: 这也来的挺多人呢，孙文
3: 去年他跟李克敏一起来的，还选了三个学生走了，选走了。
0: 那不是被挖走仨吗？
3: 一年能有几个这么三个呀？你这样我们只是靠机会，
0: 孙文来了有这个机会
3: 啊，
0: 孙文不一定下一次啥时候来。
3: 对，踢球苗子也很多，U15 U17在世界上都非常猛，到成年就不行了，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可惜啊。
5: 我是在内地踢球的
0: 职业球员吗？
5: 对。
0: 有遇到过那种球探过来看吗？
5: 肯定不会有的呀，家长支持自费过去的，自己联系那边教练啥的。
6: 家庭条件好，可以去乌鲁木齐去就学，其余的孩子就滞留在了这个初中阶段。
5: 机票钱啊，吃饭钱啊，都得花钱啊。家长支持的话，就能踢出来了。资金不够啥的，就会留在新疆，然后展现不出他的天赋啥的。
0: 咱们再回到开头说的那句话：中国足球的未来，真的要看新疆吗？起码我们看到了新疆足球小孩身上是真有劲儿。
7: 完了，没劲儿了。
1: 啊，又踢了？再想踢会儿啊？
8: 进球很兴奋。
0: 他们想的也很简单，踢球是主要是为了赚钱，
5: 热爱足球，肯定是没想过挣啥钱吧？不知道他拿的工资是多少啊？
0: 一年能赚多少钱？
8: 三千。
9: 他知道出名，没过中关呀。
0: 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太过于纯粹，值得更好的托举。
6: 这些孩子就是我们天天看的。天天在那个球场上看着，看到那样子的情景，你也会有那种，
0: 就是孩子们只管热爱，但是总得有人去考虑他们功利的前提。
6: 我想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能有希望的这些孩子，我想推荐到足球特色的初中，
0: 就往前再推一步。
6: 对，努力吧，尽量的努力，让孩子们能有好的一个台阶。
1: 未来有没有可能青训的一些球探，就真的能在这儿挖出来更多的好苗？
0: 所幸。这份热爱一代一代一直在传承，现在正被更多的人守护。
10: 我爸爸也喜欢踢球，他把梦想托给我了。
11: 啊，手压到上面了，现在是不能压了。
12: 我们农村的种棉花种葡萄种无花果，
0: 那足球这条路很难走的，
12: 该花钱花嘛，
0: 可能得几万、十几万、几十万，
12: 几百元也可以。
1: 哇，种棉花是厉害，我的天哪！
0: 新疆的棉花好了，然后新疆的足球才能好，这个谁能想到呢？
1: 你像你们这代孩子，将来长大之后，再过三届世界杯，

0: 肯定可以的，8年以后刚好是黄金年代嘛。
1: 比如23人大名单里面，你觉得能有几个新疆孩子？
0: 我感觉就会越来越多吧。
2: 这期节目播完了之后，看看哪个大俱乐部能看到吧。大俱乐部会看农业频道吗？看谁有眼光啊。
3: 曾经漫天风沙的土操场，如今变成了平整开阔的专业球场。在这帮孩子的眼中，足球就是足球，是想赢，是爸爸未完成的梦。当然，这个足球梦要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需要机会，更需要科学的培养体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不一定能够把足球当作职业，但是他们的挚爱会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我相信爸爸托付的梦想，未来一定会实现。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他是不是只有亲人之间才可以移植啊？
1: 对，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呢，配型成功率最高。基本情况呢就是这些。那我们先走了。
2: 谢谢啊。
0: 谢谢啊，江南同志。
2: 慢走。
3: 小春，小雪，你们可以一定要救救你哥。
4: 放心吧，嫂子，我们是亲兄妹，等我二哥回来了，我们就去做配型，谁合适就用谁的。
3: 放心吧，嫂子啊。

0: 妈妈，
1: 妈，怎么样？
2: 我没事儿，赶紧让林子回来，赶紧回来。

0: 还不肯吃啊？一天没吃了，怎么说都不肯吃。
1: 吴峰，吃饭吧。你保外就医的手续，我们已经给你办完了。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跟你家人说了，他们应该在想办法。
2: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才30多岁，这有知识有文化，出来以后能为国家做很多年贡献，还能将功赎罪，也不枉你爸妈生养你这一生。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这身体还没死，精神已经死了。你这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啊？妈，喝点水。
3: 孩子们都睡了吧？都睡了。妈，您别愁了啊！我大哥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就是捐个骨髓吗？我们仨肯定有一个能跟他配上，一定能救大哥的命。是啊，妈，医生都说了，大哥是清醒的，只要骨髓能移植成功，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您就别担心了，一切听医生的吧。
4: 是啊，妈。
3: 回来了，天塌了！妈，您别着急啊，刚才路上凯旋他跟我说了，没事儿，咱们去北京去上海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二哥，李凯旋可能没跟你讲清楚，咱大哥得的不是绝症。 只要咱们三个有一个人的骨髓能跟大哥匹配得上，他就能治。嗯，对，咱们现在就去医院。没用。现在你们谁都救不了你大哥。妈。您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你来的正好，赶紧劝劝他，绝食是绝对不允许的。 就是这个病房。

0: 你想就这么死了，是吗？ 结婚的时候你就骗了，都不知道原来你还有一个孩子，给我撒了这么大一个谎，你难道不应该补偿我吗？还有你承诺过我的那些事情，你兑现过吗？你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 你说要给我生三个孩子，你还说要跟我白头偕老，这些你还一件都没有做过呢。现在你想一死了之，把这些都赖掉。我告诉你，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就不许死，你必须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我下辈子，我就要这辈子，我就要跟你过这辈子，长也好，短也好，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你别把我放，我要你活下去，为了我，你也必须活下去。
1: 吃饭。

都听明白了吧？你大哥的亲生父母是咱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对他必须比对你们这几个亲生的还要好。我原本想着等他出来了，领他走正道，弥补我的过失。

0: 孩子，你看啊，你身体里的细胞个个都是小战士，冲到你大伯的身体里，见到坏细胞就开枪，
1: 就像大姑父一样。
0: 嗯，对，就跟你大姑父一样，是战斗英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呀，不会受。

0: 也就是有那么一点疼，很难受。
1: 嗯，但是大姑父打仗是反抗敌人，保护好人，大白是坏人。
0: 你大白怎么成了坏人了呢？
1: 他都被警察抓起来了，他当然是坏人，我们同学都知道他是坏人。
0: 儿子，

0: 用你身体里的细胞去救你大灾，我就问你答不答应吧。
1: 嗯，我不，因为你跟我说要爱憎分明。
2: 闹闹说的没错，要爱憎分明。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恨你大伯的人是谁？
1: 是谁啊？
2: 是我。因为你大伯曾经把我害得特别惨，可是现在我依然还是想帮他治病，我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的是爱、理解还有宽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大伯是你的亲人，如果他的病治不好，你奶奶、爸爸还有姑姑们都会非常的伤心难过。你忍心看到他们那样吗？你不是一直都很崇拜你爸爸吗？那你想想，如果你爸爸遇到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让自己忍受痛苦，让全家人都开心快乐。所以你爸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子汉。你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吗？
1: 爸爸，那手术的时候我要是疼哭了还算男子汉吗？
0: 儿子，就算是你疼哭了，在爸爸心中你仍然是男子汉。

0: 奶奶，嗯，我感觉我身上上大运势啊。嗯，
1: 我孙子是小英雄。

0: 朱峰，恭喜你了，配型成功，捐献你的造血干细胞和你的有9个点的吻合，这是非常理想的供体啊！来，在这里签个字。
1: 太好了，谢谢医生。
0: 哎呀，别谢我，谢谢你侄子。这小孩子做捐献干细胞还是需要勇气的。
2: 我侄子？
0: 对呀，你侄子穆诺生。那你们商量好了再来找我吧。
1: 吴峰，你怎么了？
2: 林子，小池、小雪嫌弃

这话都能理解，但是不能让诺诺再遭这个罪，我已经很对不起他。

我原本计划着一个月之后去接你，没想到在这儿提前见面了，真行！你可真行。 一次都不见我，你真狠得下心，不想要这个妈了，不想要弟弟妹妹了，不想要这个家了。 发生什么事儿，你都是这个家的老大。

不是妈心狠，也不是弟弟妹妹们不救。事到如今，妈只能跟你说实话。 诺诺是唯一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我和你爸的生死之交，是穆家的救命恩人。

0: 细胞勇士才能战胜一切。
1: 我发现了，你现在说话比我说话有用。
2: 没有，那是诺诺长大了，有事儿了。什么呀？

风啊，不管你是姓吴还是姓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你永远是这个家的老大，永远是我的儿子。我把你养大，没教你好，辜负了你亲生父母的嘱托，我也有罪。从现在开始，咱娘俩重新振作起来，跟这该死的病魔干一场。你当头阵，妈和全家给你做后盾，你可一定要赢啊，儿子，你一定能赢。

0: 请谅解我的懦弱，只敢以这种方式向你道歉。在监狱里，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回忆当年的一幕幕场景，在我脑海中翻腾。我想起了咱们童年时一起嬉戏玩耍。 我去插队的时候，咱们拥抱告别。我回家的时候，咱们在小屋子里整夜长谈。当然，我也想到了雪华，想到了诺诺，想到了你被搅乱的婚礼，想到了我曾经为了清平副主任。 道歉你的研究成果，我忽然发现，我们虽然是兄弟，但是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我软弱，你强悍；我自私，你仗义。我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责任，而你。 总是把我放弃的责任勇敢地扛起来。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你才更像是这个家里的兄长。你是参天大树，而我是依附在你身上的藤条。这种比较。 让我无比自卑，我比惭愧。这种反思比失去自由更让我痛苦，就像把身上的皮肉撕烂，又重新生长出来一样的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今我面临的正是生死关头，请相信我。
1: 相信这个爱撒谎的哥哥。此时说的每一句，都是从五脏六腑中逃出来的真话。如果这次我能跨过这道鬼门关，我一定让你看到一个崭新的、重生的沐风。不论我们是否有血缘关系，你永远是我最亲爱的弟弟。

0: 紧张紧张，没想到你们两
1: 口子咋的不欢迎我们来啊？
2: 欢迎欢迎，咋都不欢迎的？
3: 这白哥啊，毕竟做了我们多年儿媳妇，以后我们就拿她当闺女了啊！
1: 给我们一点心意啊！
0: 谢谢谢谢
4: 谢谢，那先进屋里聊，一会儿聊。哎呀，哥，有有有，再聊，好好再聊。
5: 哎，好好，有人站着，咱们后面来。哎，谢谢谢谢，谢谢大哥。哎，好，往里去。
6: 今天你们两个多出点力，给我张罗起来。记住，把客人照顾好。
7: 好。

0: 美了吧？
1: 二嫂，你现在当新娘啊，正好，哥十年前准没这气质。
0: 你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啊？
1: 紧张什么呀？你俩又不是头一次结婚。
0: 去你的！我就是怕我的婚礼再闹出什么幺蛾子。
1: 呸呸呸！一结婚就出事儿，老天爷就盯着我们穆家一家霍霍呀。今天这婚啊，一定会圆圆满满、顺顺利利的。嗯。
2: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穆峰，是穆林的大哥。今天是我主动要求来主持这场婚礼的。十年前，因为我的缘故，让我弟弟失去了这场婚礼。十年后，我希望我可以亲手把这个婚礼还给他们。做了三十多年的儿子，也当了三十多年的大哥，到今天我才觉得自己重获新生。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这份美好亲手交给他们。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走到今天不容易，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里，让你们跟我们穆家一起共同见证这份美好的爱情。现在婚礼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用掌声邀请双方的父母登台。

0: 让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登场。
1: 好。

0: 白哥说的吗？当我想跟你共度余生的时候，我希望余生开始的越早越好。
1: 还好。

是政府的，机电部有紧急会议，今天晚上要讨论你的设计项目，市长让你马上出发，去北京。穆林同志，车就在外面，现在出发还赶得上飞机。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不过。 请允许，我先完成。好。这一半。

0: 按照规定，咱家有个孩子可以进厂工作。
1: 太好了，你终于有工作了。
2: 我收到一封举报信。
3: 你被学校退党了？
0: 他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
4: 把进厂的指标让给我大哥吧。不管我能不能进厂，我都会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
5: 让中国的制造业冲向世界的前列。
4: 我将来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0: 儿子，你一定能赢。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去医院！
1: 别叨叨，
0: 这就去医院！
1: 等我！
0: 哎，这孩子烧成这样，不是着急吗？
1: 我也急。

0: 哎，哥几个，你们说，这马书记怎么突然搞起大会战来了？这还用问？这肯定是有事儿啊！你要这时候能有啥事儿啊？
1: 对呀，
2: 听我说，这事儿啊，肯定小不了。你看马书记都急成啥样了，
3: 就跟60年丢了二斗高粱似的。
1: 姐，你看一下，够什么？我看一眼。
4: 你等一下，
5: 丽蓉姐，哎，过来看一眼吧！啊，哎，你们四个不干活干什么呢？马书记要今天完成爆破，兄弟们，抓点紧啊！
6: 大伙，是不是出啥事了？
7: 是不是上面不让咱干了呀？
5: 没有什么事儿，别瞎猜，干活！
8: 哎，
6: 干活。
1: 陈晓，你别太着急了，今天能完成爆破吗？放心，保证完成爆破。今天就完成爆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7: 你给我挺住了！
1: 不是，为啥要赶着今天完成爆破呢？明天就不行吗？
7: 不行。
1: 为啥不行啊？你到底怎么了？
7: 水玲，听陈晓的，
1: 丽蓉姐，他是公社开了个会回来，就抽风一样的搞突击会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7: 不该问的你别问。 慢点，慢。哎，慢点。陈秀，你看，就是这块石头，炸又炸不了，搬走又费劲儿，干脆就放这儿吧。
1: 啥？我们都捣鼓半天了，不搬走太是了。
7: 是啊，大河不让搬呢。
1: 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井吗？
7: 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9: 还是春秀懂我。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郭爱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10: 你们这么一说，还真是。哎，你们俩可真是心有灵犀啊！
11: 人家这叫夫唱妇随。
1: 我看你们是干活还不够累。

0: 壮，吓我一跳。
1: 干嘛呢？偷懒呢？
2: 你不偷懒。
1: 没偷懒，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你。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我告诉你啊，春秀安排你掌间够照顾你的了。
0: 那是春秀姐照顾我，又不是你照顾我。
1: 春秀是谁呀？
3: 大队书记，那是我妹妹。我这当哥的不发话，她敢照顾你吗？
0: 春秀姐有你这样的哥呀，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1: 我站着，
4: 过来，帮我干点活。
0: 我不帮。
1: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像铁姑娘说的话。你不帮我，可把谁喊了啊？
0: 你喊啥呀？
1: 我喊。喊我们沈凌吃个苹果。
0: 你要是想让我帮忙呢，你就直说，别拿个苹果贿赂。
1: 我不是贿赂你，我真不是这意思。
0: 干活。
1: 不是，真干活啊。吃个苹果休息。
0: 干活。
1: 行，干活。
4: 发现你是真不嫌累，歇会儿都不行。
5: 快下来喝口水。
6: 真累了。
5: 没事，我来。
7: 马书记。
5: 前进大哥，你过来慰问我吗？
7: 当然得慰问了。一看到我们铁姑娘这阵势，我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我向你们致敬啊，你们辛苦了。
6: 王前进，你要真觉得我们辛苦，应该带两筐馒头来呀，是不是啊？
8: 就是。
9: 丽蓉姐，你找他要馒头吃，抽他肋骨呢。
0: 就他这大队会计啊，最抠门。
9: 就是。
7: 我太匆忙了，下午给你们熬姜汤。
10: 加糖。
7: 行。马书记。
5: 哎。怎么了？
7: 问你个事儿。
5: 你说。
7: 你为啥急急火火去这路啊？
6: 王三海，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7: 没你事儿。
5: 王三海，那我问你，你为啥三十好几了还找不着媳妇儿啊？
7: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是落后分子，我好吃懒做，我偷奸耍滑。
5: 不，是因为这条路。
6: 王三海，你要是咱挂一台的人，你就不应该问这句话。咱挂一台三岁孩子都知道，为啥要修这条路啊？
9: 就是，这条路摔死了多少人，摔残了多少人，你还问？
7: 哎，干啥你们？开我批斗会啊？嗯。我是问马书记，为啥突然急急火火修这条路？听明白了吗？
6: 别问那么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赶紧干活去。
7: 我干啥活啊？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马书记。为啥修这路啊？你这是给大家说清楚。请问，我问的为啥修这路？
4: 马书记。
5: 啊。怎么了？
4: 青海三叔叫你赶紧跟我回去。
5: 有事儿。
4: 你搞突击会战，公社孙书记知道了，很恼火，马上就过来了。别想了，跟我走吧。
5: 前进大哥，你帮我转告孙书记，就说我完成这次爆破之后会去找他报道。
4: 啥？你还想爆破？
5: 对，今天就爆破。
4: 那你不跟我回去，我咋跟孙书记交代啊？
5: 所有的炸药和雷管我都已经领来了，你觉得我现在走得开吗？
4: 马春秀，你这么干会连累我跟青海三叔的。
5: 这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完成这次爆破之后我会去找孙书记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4: 你咋这么拧呢？
5: 你放心吧，这件事儿绝对连累不了你们。
4: 我可仁至义尽了，你自己掂量。
5: 姐，我刚才找你干啥呀？孙书记知道我们搞突击会战，来找我了。
6: 难道孙书记不知道咱们搞突击会战？春秀，我觉得你有必要下去见一下孙书记。
5: 不能去，
6: 现在不去，一会儿孙书记上来找你怎么办？
5: 争分夺秒，爆破！
11: 春秀，先别爆破，孙书记来找你了，不见面怎么行啊？
5: 如果我见了孙书记，可能我这辈子都完成不了这次爆破了。
2: 不管怎么说，
5: 为了这条路，我值得最后拼一把。
2: 好吧。
5: 你去哪儿啊？

0: 小心点这路，
1: 王秘书，你这身体可得锻炼啊！
2: 你像是40多岁的人了，
1: 哪能跟你这年富力强的领导比啊？
2: 我这个心急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啊，全县可都看着我们呢。
1: 咱们这个试点公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
1: 走。

0: 马车秀马上就到，我接到你电话就让王前进喊他去了。哎，书记，请，王秘书请。
1: 哎呀，孙书记，这走了这么远，山路肯定渴了，我去给你拿茶叶，沏点水，你俩先歇会儿啊。
2: 好。

0: 于星涵，我跟马春秀你们两个人谈话，你全都忘光了。
1: 孙书记，那哪能忘啊？那这突击大会战是怎么回事？
0: 孙书记啊，眼下呀，他毕竟是一把手，我的正式任命没下来，我真是不了他呀。
2: 太不像话了，你们这分明是跟孙书记对着干嘛？
0: 他这不仅仅是在跟我作对，他是跟……
1: 别，你喝水。
0: 喝口水，着急，别着急，能不着急吗？孙书记在县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咱们公社争取到这个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试点，没想到你们挂月台带头不听话呀！不是我上纲上线，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3: 行了行了，
0: 马春秀怎么还不来啊？
3: 那我再广播一下啊，我再广播一下。
4: 谢海山说，谢海，
3: 哟。
4: 孙书记，王秘书，
3: 马春秀呢？别提了，马春秀为什么没来？
4: 马春秀说他现在走不开。
3: 他说等爆破完之后马上过来。他要爆破什么？就挂一路最后一个爆破点。
0: 他这是怎么说的？孙书记来了，避而不见，他马春秀到底想干什么呀？这个马春秀，你给他根电线杆，他敢绑鸡毛，所以说外号叫马大胆儿。马大胆儿？好，既然他不愿意见我，我去找他，走。
5: 哎，大区队长，正好，赶紧清点人数，带他们去安全区。

0: 放心吧，走。哥，哥，
1: 干啥？
0: 给你安排一个重要任务。
1: 啥任务？
0: 守住山下的安全卡口，爆破之前谁也不许上来。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1: 慢点，注意安全，行。刘星海，当初说修这条挂月路是谁提出来的？
2: 还能有谁呀？马春秀呗！
1: 敢在这样的地方修路，看来还真是个马大胆啊！
3: 孙书记，您刚来，不了解情况。
4: 我们这马书记啊，是老支书马万山从挂月路捡回来的孩子，可以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所以啊，才养成了敢想敢干的性格。哦，
1: 原来是这样。
0: 说白了就是蛮干呐。你说这挂月路折腾了这么多年了，劳民伤财呀，那是。
1: 那劳民伤财，为什么还要修这条路呢？
3: 孙书记，我们挂月台啊，虽然是以前的红旗大队，但是因为没有路，封闭落后。
0: 社员们吃了不少的苦头，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摔伤摔残的，就不下十几口。
4: 王前进呐，你说你叨叨唠唠这些干什么呀？这孙书记都了解。
1: 你接着说。
3: 解放后啊，老支书马万山操持修路，可刚修不到一年啊，就出了事故放弃了。后来马春秀当上铁姑娘队长之后，就开始一直修路，修到他当上支书为止。他就说了，要干前任没有干成的事儿。
4: 哎呀，他就是想冲锋头。
0: 那谁知道呢？这从农业学大寨到修到改革开放，这也没修好嘛，胡闹嘛这。
4: 最多一年就修好了。
0: 于大哥，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孙书记啊？请你们下来都不下来，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呀？三叔，你别着急，这不是马春秀派我下来了吗？
4: 你谁呀？
0: 我叫于大河，是挂爷台民兵突击队队长。
4: 马春秀派你来干什么？
0: 孙书记是这样啊，我们领出雷管、炸药是有时间要求的，今天必须完成爆破。爆破完，马春秀就下来了。
4: 我炸过山，我知道规定。雷管、炸药难道就不能送回去吗？
5: 你赶快回去通知马春秀，停止爆破。
4: 跟我走，去找马春秀。
0: 孙书记，
4: 哎，慢点，
0: 孙书记，
4: 别动。
0: 孙书记。

0: 这么快，最后一箱了。好，玉蓉，你说你也没有学过专业的爆破知识，咋这么能耐呢？这也应了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还是因为你聪明。聪明什么呀？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是被逼出来的。当初马顺秀请了一位懂爆破的工程师，人家看了路，怕出事儿、怕担责任，突然就不干了。但是我们的队伍已经建起来了，怎么办？只能我上。我也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到现在。
2: 谢谢。
3: 这事儿我怎么知道？
1: 顺秀怕动摇军心。
3: 所以只有于大河，我们三个人知道。为了这条路，铁姑娘付出太多了。挂月
1: 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3: 等陆修好了，我代表挂月台，好好谢谢你。
1: 哪里来的知青啊！我已经在这儿12年了，在我心里，这早就是我的家了。我看住你干什么？是，让开。
4: 小心！玲珑姐，哎，秀秀，怎么样？雷管和炸药都已经买好了？
0: 就差一箱了，就等你发话了。
4: 行，注意安全啊。

0: 一晃六年了，咱们可算是见到曙光了。
1: 你们还记得当年挂月路开工的誓师大会吗？
2: 当然记得了，你当时的演讲稿还是丽蓉姐给写的呢。
0: 别愣着了，大家都等你发号施令呢。
2: 是啊姐，发号施令吧。

0: 孙书记，您别着急啊，一会儿见了马群秀，我一定严厉地批评他。
1: 来劲是吧？好好说话。我告诉你们啊，上面危险，都给我往后撤，
2: 听见了吗？
3: 马立宝，
1: 要爆破了！
3: 废话，没看我在这封着安呢吗？
1: 通知马胜秀，公社孙书记来视察来了，让他马上停止爆破。
3: 于静海，我告诉你啊，别说我铁面无私，今天别说是公社书记来了，就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来了都不好使，我得对你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听见了吗？哎呀，
1: 孙书记，这个要不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吧，是有点危险。
3: 哎，在这儿等可不行啊，你说万一一会儿飞过来一块石头，啪，砸你脑袋上了，我得担多大责任呢？
1: 是不是？
3: 孙书记是吧？听我话啊，赶紧带大家撤，行不行？
1: 你别在这吓唬我，这不是还没有爆破吗？打开，打开！孙书记让你打开，
3: 不打开回头处分你。
1: 孙书记，今天就算我打开了，你敢上去吗？
3: 啊，行，就算你敢上去。
1: 你说万一你走半路？
3: 爆炸了！那
4: 死的可比红毛还精啊！哎，马春秀选你做安全员，很称职嘛。
5: 谢孙书记夸奖。
3: 打开！
1: 我不打。
3: 哎，王秘书，于
6: 静海，你干嘛？
3: 打开！
6: 哎，
3: 这不能上去！
6: 孙书记，
3: 死于鸿毛了！
6: 孙书记，
3: 死于鸿毛了！

0: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定，经过公社干部大会的讨论，马春秀同志任届期满，将不再担任下一届挂月台大队大队书记职务。下一任的大队书记将由三千里公社任命。马春秀同志，在正式文件下发之前，还请你做好本职工作。
1: 春秀，你是咋想的？
2: 我打算搞一次突击大会战。
1: 大会战？
2: 对，一是抢修挂月路，二是我想带着咱们铁姑娘最后再拼一

0: 也算给咱们留个纪念。
1: 可是春秀，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2: 后果很严重，如果上纲上线，你这是公然违抗上级领导的指示。
0: 孙书记只是找我谈话了，公社党委的任免文件并没有真正下达，所以这是我搞突击大会战最后的机会了，我必须得抓住啊。
2: 春秀，要认清当前的形势，你最好别冲动。
0: 挂月录如果毁在我的手里，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1: 我决定了，云天开干。
3: 挂月录修成了，功在千秋，修不成千古罪人。

0: 孙书记来了，孙书记来了！
1: 孙书记来了！马川秀同志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2: 打通冠岳路的最后一个节点啊！
1: 胆大妄为！
3: 现在有请孙书记给大家讲话。
4: 好，
1: 社员同志们好。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也很劳累，我就长话短说。我只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县委县政府改革开放的部署，我们三县里公社已经被选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公社。好，下面我让王秘书宣读两项公社党委的决定。
5: 为了落实县委改革开放的精神，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马春秀同志不再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
6: 啊？为什么？
7: 这又是为什么？
8: 去支部当副书记，
9: 怎么回事？
10: 为什么？
11: 说
10: 呀！
11: 说呀！
12: 大家安静，听领导继续讲话。
5: 第二个决定，解散挂月台铁姑娘突击队。
13: 这为什么？
14: 说什么？
15: 是啊，
16: 是啊，
17: 对，凭什么呀？
18: 说什么？
19: 你说
17: 怎么？
12: 怎么回事？

0: 大石头，
1: 快
0: 石头夹着腿了！
1: 快去！

0: 丽蓉姐，你快喊呀！丽蓉姐，丽蓉姐，你赶紧喊呀！丽蓉姐，
1: 拉着起来，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在部队找个急救，快！
4: 慢点，
1: 三人，
4: 来，
5: 站住！
1: 快到后背，
3: 用力，
1: 用力，
3: 用力！
1: 快点！
4: 站住了！站住了！快！快来吧！快！走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4: 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4: 马成秀，
3: 快快！
0: 秀姐，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4: 马上，马上！
0: 秀姐，大哥，
6: 赶快让所有人都撤！
0: 秀姐，撤！
3: 所有人听我的，赶紧撤！快撤！快撤！
1: 走！
3: 快走！
4: 快走！
3: 大夫，把四柱架走！
4: 四柱架，
3: 别碰我！谁救人？
4: 站长听我的，撤！走！走！
3: 指挥哨！
0: 快点啊！快点！
3: 快点！
0: 别追了！
7: 让他坐下来，
0: 赶紧跑啊，要滑坡了，
7: 把他胳膊带上，
3: 好好好，慢点，注意脚下，
1: 行。

0: 当一辈子，遇事啊要自己想得开。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无论是你还是你们铁姑娘，为修这条路付出了多少心血，爷爷都看在眼里，老百姓呢心里也有杆秤。再说了，你们也该歇歇了，看这几年把你累的，哪儿还像个姑娘家？
1: 爷爷，谁说我们春秀不像姑娘家呀？你看，都好看。
2: 你可算了吧。
3: 你看看他的手，像不像钢锉？
4: 爷爷，话不能那么说呀！我这手咋了？能绣花，能打枪，能做饭，还能抡大锤，需要的时候还能当搓衣板呢，是不是姐？
5: 可不是吗？
6: 哎，对了，咱家下天地窖里存的那些西红柿呢？
7: 早就让你叶娥婶子拿去了。
3: 我还想给送过去呢。
7: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说你要是跟大哥早把婚事办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嗯。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只要能把挂月路修成，非啥处分我都认。
2: 公社党委任命我为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了，
3: 大河大上书记，咱修路肯定有保证。
4: 孙书记要求啊，一切为包产到户让路。
5: 我们要停工，
6: 我已经在公社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三个月内完成任务。
7: 说话要讲良心，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

0: 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20米的高度，接下来要放到嘴刁的这个木杆上。哇，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
3: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3: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2: 轻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3: 似乎已胸有成竹，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
4: 哇，换装了，
1: 蜘蛛侠。
4: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他能在一个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3: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1: 在这里，我们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3: 那此刻无需多言，且以实力证高低。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苗林。
3: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家宝。
2: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贾旭明。
10: 哎，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李静。
11: 我们已经形成一对啊，我跟贾老师

0: 我和李静一对啊。
1: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丰收达人们闪亮登场。
2: 我叫丁有业。
3: 我叫丁浩南。
4: 我们来自安徽省固定县，
5: 这里曾经是垓下之战的主战场，
4: 古有刘邦、项羽征战沙场，今有老丁、小丁追梦舞台。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我叫蓝广平，来自广西，从小痴迷于武侠小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有业，我又来了，又来了丰收集结号了。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今天我带我儿子一起来的，来给你们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1: 太好了，太期待了。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广平，我没来过，是第一次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我把我们龙大哥也带过来了。大家看，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广西的土鸡蛋，还把清甜可口的木瓜也一起带过来了。
8: 这个木瓜是一种药食通源的东西，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的佳肴。这款木瓜就是酱香浓郁，吃在嘴里面是香辣脆爽，回味无穷。尝尝啊！
9: 哎呦，真好吃！
2: 尝着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的非常劲道，
9: 配点那木瓜丝就更好吃了。太好吃了，
2: 好吃。来来来，我们这还有，
0: 这是我们老家种心的蜜薯，特别的甜，吃在嘴里也是特别的脆。
2: 咱们还有
10: 小榨农村菜籽油啊，屋里压榨的，哎，滴滴浓香。
2: 别光吃红薯了，贾大哥，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1: 好，那从我们这边来吧，丁大哥，请登上丰收舞台。
2: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11: 就在这儿，
2: 就在这边。
11: 表演什么呀？
2: 先让我儿子先露一手给你们看看。好，来。
1: 哦，有鼻子了，辣椒。
9: 哎呦！哎
2: 呀，好，掌声鼓励。
10: 我这里有个鸡蛋，
11: 来顶我们的鸡蛋。
2: 我跟你说，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1: 又提升了难度。
2: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1: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2: 哎，好。
1: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吗？
12: 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
13: 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2: 拿来啊！哎，来，我来试试啊。
13: 这样的，
9: 这不行，这太软，这没法顶。
1: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2: 试试，
13: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可以，真可以呀！
1: 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11: 桌子。凳子能顶吗？
1: 这太重了呀！
2: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9: 这怎么顶啊？这个
2: 放在嘴上。
1: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2: 给他落起来，
11: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1: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13: 也是用牙吗？
1: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
2: 四、
1: 三、
2: 二、一，厉害！十五秒
1: 了，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11: 二十，
1: 可以了。
11: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
2: 太能顶了呀！谢谢，
1: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11: 还有绝活吗？
2: 这样，上大舞台，
11: 好，
2: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推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哦，
11: 还先转起来。
1: 20米，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11: 而且今天还有风，你知道吗？
1: 这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13: 是的，哎，我觉得。

0: 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1: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0: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十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2: 十九八
3: 七
2: 六
3: 五
2: 四
3: 三
2: 二
3: 一，
2: 成功！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啊，咱们丁大哥一家啊，那都是多才多艺哦。丁大哥呢，用自己的名字在村里办了一个友谊大舞台，给乡亲们带去精彩和

0: 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专业的音响，可只要话筒一响，哎呀，我们乡亲们提着小马扎就来了。
1: 有一大舞台办得确实好，
2: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舞台。
3: 有一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漂亮。
4: 有一大舞台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5: 大舞台，
0: 我办这个舞台不为别的，就想让村里人在家门口露一手，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村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亮。
6: 真的要为您的这个友谊大舞台点赞哈，
7: 是
6: 最接地气，
7: 为很多的父老乡亲搭起了一座圆梦的舞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他们的才艺展现给大家，这就是乡村最朴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6: 是的是的，丁大哥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哈，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8: 我上一次来那个丰收集结号的时候，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我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6: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7: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8: 去年我挑战的是20秒，今天我要挑战30秒。
6: 30秒不仅难度升级，而且就是我们最后要保持的时间也要升级。
8: 对，上球。
6: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9: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6: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去年其实丁大哥就给我们展现过他这个超高的技艺了。
7: 没错，20米。
6: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8: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6: 我们再来一次，
7: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9: 哇哦，已经到了18.9米。
6: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9: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6: 已经越来越高了。
9: 哎，调整中心，好，好，
6: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9: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7: 接下来要放到。嘴叼的这个。

0: 29、28、27、26、25、24、23、22。
1: 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2: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0: 5、4、3、2、1，
2: 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20米的鱼竿，这得有10斤左右，差不多。
3: 还
2: 有这个篮球，
1: 您的牙是什么做的呀？
2: 铁齿铜牙，这就是我们队今天啊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绝对的高手。那我想问问丁大哥，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我要能登上丰碗，我将要带上我们友谊大舞台这些选手，我们共同一起排练一个节目，一起宣传家乡的文化，一起宣传推广家乡的土特产，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老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2: 说得太好了，从生活用具到舞台道具，丁大哥父子把生活过成了绝活，这股子把平凡变成非凡的本领和本事，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咱们乡土文化能人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创造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大哥父子，也祝愿您的友谊大舞台越办越好，
3: 谢谢谢谢，
2: 继续丰富我们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谢谢
1: 谢谢。
2: 怎么样，我们队第一轮丁大哥一出手是不是把你们给镇住了？
1: 确实很厉害啊。
4: 是
1: 但是你们是头上功夫超绝，我们蓝大哥脚下功夫超绝。来，咱有请蓝广平大哥。
2: 有请。哎呀，这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5: 我就用这些鸡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鸡蛋放在桌子上，我从地上瞬间跳上去，就相当于100多斤瞬间砸上去，鸡蛋保持不破。
1: 来，咱们上道具。我们已经把鸡蛋放到了桌子上啊，
2: 100多斤，然后跳起来，踩到这个鸡蛋上，鸡蛋能不碎？这
6: 不可能，
2: 这真是有点不太可能。
6: 蹦上去之后还有惯性。
1: 来吧，蓝大哥。
5: 好的，
1: 来，气沉丹田。
7: 鸡蛋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脆弱，那真是轻轻一碰就裂缝，人邦当一下蹦上踩到鸡蛋上，想不碎这个事儿有点，怎么想它也不太现实。

0: 真没碎，
1: 而且还在鸡蛋上面坚持了得有15秒了。
2: 可以了，蓝大哥，可以了，慢点啊！
3: 我要继续加大难度，提起50斤的水桶。
0: 50斤水桶，
1: 来来来来，
0: 快给他上水桶啊！
1: 50斤的水，
0: 来来来来来，这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虽然我现在是看到了，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这一切能发生。现在还要提起50斤的水桶。这重量，他刚才说
1: 112斤，
0: 112斤
1: 加50，
0: 哦，加50斤，
1: 162斤，
0: 162斤。看那边25斤能不能提起来？5、4。四个鸡蛋，
4: 没问题，是真鸡蛋吗？
1: 怎么样，服不服？
0: 啊，我觉得刚才这个确实是惊艳到我们了。
1: 我们蓝大哥拦不住，还有更绝的。
3: 下面呢，放3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4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3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4: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1: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0: 调整呼吸。

0: 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1: 怎么样？挑战成功了吧？双层。
0: 来，还能下水。
1: 还要拎起水桶。来啊，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两层鸡蛋，下面三个，上面四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2: 稳住稳住稳住，
0: 来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1: 5 4 3 2 1，
0: 挑战。
1: 检查，随便检查，应该检查下面的，
0: 下面更容易破、
1: 啊、更有难度，确实是真鸡蛋。来，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
3: 来，
1: 哎呦，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3: 确实是，
1: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两层鸡蛋、啊、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2: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
1: 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
4: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晃管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1: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0: 来吧，
5: 能不能我挑四个鸡蛋？
1: 哎，这个提议好。
5: 我随便挑四个鸡蛋，我闭着眼摸啊，一个。
1: 好，再来俩就行了。
5: 两个。
1: 哎呀，哎，两个。
5: 我再摸一个啊。
1: 晃管啊。
0: 好，最后一个啊。哎，
5: 好嘞，这回叫本事。
1: 果然把这鸡蛋放到晃管上都是有难度的。
5: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0: 因为咱们这个晃管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晃管之上再放四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1: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两轮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3: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2: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0: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晃管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5: 我都头回听说。
0: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1: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别浪费了。来，
2: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0: 静 啊， 冷静啊。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有。
1: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5: 算不上，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1: 是的，
5: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1: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0: 对
1: 完成挑战啊。
0: 来，
5: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0: 鼓掌。
1: 加油
5: 加油加油。
0: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出一些武术动作，
1: 还能表演。
0: 好，哇，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慢慢慢慢慢。
2: 云手。
1: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2: 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份从一次次失败里磨出的执着，比任何技巧都要动人。
1: 是的，为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1: 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着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2: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1: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2: 来，
1: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看，
2: 好，
1: 信心满满。
4: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2: 金鸡独立，好。
5: 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6: 我在舞台上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7: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2: 保持平衡，好，
1: 好，
2: 过了两个桩，
1: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2: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哦，
2: 好，
1: 哇，
2: 第四个桩。
1: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我觉得失败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鸡蛋，那不是道具。
1: 你想，112斤的重量，走到这个梅花桩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2: 受力平衡的感觉又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柱子越高啊，它还是有点晃的。
0: 他这个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重心，
2: 还是失败了。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呀，还要重来呀。
3: 陈大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第一个桩，
5: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3: 第一桩，好的。
6: 好，开头很不错啊。
5: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平衡。
3: 第三桩，
5: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6: 他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3: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5: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3: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6: 还有最后两步。
3: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6: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3: 第六个桩，好。
6: 能否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3: 是不可能的挑战，从偶然变为必然，让民间绝技焕发全新生命力。
6: 而且我发现今天蓝大哥所有的表演都有中华武术的底子在，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间的传承与创新。那我想问一下蓝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软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7: 我会创出更多的新鲜的节目，结合我们广西的土特产，通过丰软这个大舞台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6: 说得真好啊，我们有农产品的丰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绝活绝技的丰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丰收。也期待您有机会能够登上丰软的舞台。请您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8: 大家好，我是李清波，我来自河南周口。我倒立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但是我的梦想一直是向上的。
9: 我叫李志玲，我来自山西夕阳。你用头顶台阶，我用头顶削面，咱俩可以成那个顶流组合。
8: 我们一起组合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拉我后腿啊。这次因为我要挑战新高度，
9: 拖后腿不可能，倒是你得加把劲儿。今天我要用这面团玩出新花样。
10: 半手机甲号，我来了。
3: 欢迎新成立的顶流组合。
11: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南宁陵的特产梨和梨糕，来欢迎大家来尝一尝。
12: 我们宁陵呢有22万亩的梨种植面积，大家尝的是我们的早熟的品种，梨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有160多种梨的新品种，吃了宁陵梨不思他乡果。主持人甜不甜？
3: 哇，甜到心里了。
6: 接下来来看看我这边。
13: 这是咱们山西夕阳的小饼，还有咱们当地的美味小吃鸭饼。
3: 嗯，很酥脆，而且也是有种微甜的，很香。
6: 高手过招，谁先来呀？
11: 我先来。
6: 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11: 先上第一个。
6: 哇，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清波是用头。

0: 就上不了吗？
1: 头来腾空的，
2: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1: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2: 全身。
0: 这是开玩笑的吗？哦，这，
1: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
3: 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
1: 每一步都不可以、
0: 哎、慢点平衡，
1: 还有两个小台阶，
2: 成功近在咫尺，请问漂亮，
1: 好，来看第十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2: 十个，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0: 怎么说这又干嘛这？
1: 还有难度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哟，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0: 还要转圈儿，
2: 六个圈同时转，
1: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2: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1: 浑身都是宝啊！
0: 来，注意安全，
1: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成功，翻下来的。清波啊，你这个实力就应该来我们队呀、啊！
2: 哎呀，
1: 怎么还现场抢人呢？
2: 对呀、啊，这怎么能这样？哎，
1: 我说实话，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4: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1: 你可以把头稍微低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的这个位置，
2: 中间这个位置都有点泛秃而且泛红，
4: 这就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
1: 有一层茧，还有这个一个浅浅的坑在，
5: 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难度得有多大。每一次成功啊，都是无数次失败铺垫的。
2: 哥，您要不体验一下这个难？
0: 咱这人啊，就是不怕别人激将，
1: 就是不服输，
0: 越激越来劲儿啊！这么着吧，我也别头顶这儿了，咱们脑袋冲下，然后你们四个人扶着我的四肢，然后有、
2: 哥，这样我舍命陪君子，我跟你一块倒立。
0: 好样的！那这样我扶着你的四肢，
1: 行，
2: 咱俩一块。哎
0: 呀，你说我这辈子干点啥不好？我跟别人比这个。
1: 起，先是一条的，哎，哎呦我天，我以为要表演一个前滚翻呢，立住了，
0: 结束了。
1: 来，我们看看苗林同学。走，已经起来了。
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猪心，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肉虾肠，我不行了。
1: 好，表演成功，已经很厉害了，脸都涨红了。
4: 让我也采访一下你，感觉如何？
2: 刚才都已经眼冒金星了，就、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血压是冲下的，
1: 血压飙升。
2: 对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头重脚轻，就一直在坠着。
1: 这样尝试一下，还在别人的辅助下都如此难，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5: 我们清波还有更精彩的
1: 倒立跳绳啊！
0: 等，你什么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1: 拿什么跳啊？
2: 拿头啊！
1: 拿头跳绳，
5: 倒立嘛。
1: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2: 让你们见识一下。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0: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2: 来，挑战1分钟头顶倒立跳。

0: 绳次数，计时
1: 开始。
2: 好呀，一个。
3: 两个。
4: 三个。四个。
1: 四个。
3: 五个。六个。
1: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4: 加油。七个。
3: 好，九个了。十个。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1: 可以了。
4: 我们作为对手都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3: 清波大哥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5: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大家的掌声呢，也就是对我前进的一种动力，对我不断挑战的一种鼓励。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10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4: 25级台阶。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5: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3: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5: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4: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3: 清波，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加油！
3: 挑战开始。
4: 开始。
3: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4: 准备出发。
3: 计时开始。第三阶。
4: 第4阶。
3: 第5阶。
4: 6。
3: 七。
1: 八。九。
3: 时间过去了30秒。
1: 十。
6: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7: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3: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4: 加油。
1: 13。
4: 再接再厉。
1: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理平静，不要着急，
4: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3: 1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4: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3分钟就能完成。
3: 我觉得2分多可能就完成了。
4: 越来越接近了。
1: 16。
3: 16了。
4: 17。
3: 还有不到10个。
4: 清波加油。
3: 清波加油。
1: 加油。
4: 好，时间已经到了1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3分钟，但现在才过1分半。
1: 还有最后5个。
7: 20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
1: 又看着让人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8: 其实我自己尝试的那个倒立大概也就10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9: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8: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4: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3: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3个台阶。
4: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3: 还有最后2个啊。

0: 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个，
0: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了不起，
2: 确实是很累啊，当然也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这么快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1: 如果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家也是呢杂技之乡。在我们家呢还有很多像有这样绝技绝活的一些人才。我想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编排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杂技剧，把它一起带上风碗的大舞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它。
0: 是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把家乡的能人异士大家都集结起来，期待你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的舞台。那么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
2: 好，谢谢
1: 谢谢。
3: 怎么样，我们队的节目牛不牛？
0: 你们队的节目确实牛，但我们队也不甘示弱啊。
4: 没错，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志林李师傅闪亮登场。
1: 哇，
4: 让你长长见识吧。
3: 这是要消灭啊，
1: 这不仅仅啊是消灭，更是把山西人对吃的讲究、对活的较真全揉进面团里了。
0: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啊是爱面懂面，这面啊不仅是餐桌上的家常，也是骨子里的面相呀。
1: 对，关键是他削的这个面准度太高了，全都落到了那个桌子上，一点都不浪费。
0: 反正总之咱们的表演是既好看哎又能吃啊。来，咱先看看这刀削面，你看这多标准啊，
1: 削的不薄不厚，非常的均匀饱满。
3: 您为什么想着就用这种方式来削面了呢？
5: 我从事咱们这个面食行业有20多年了，其实为什么要在独轮车上头顶削面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杂技最有名气，所以我就想用我们山西传统的面食跟这个杂技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咱们全新的这个感觉展示给大家。
3: 在这么多方式表演当中，哪一项是最难的？
5: 平衡术、蒙眼、剪刀面。
0: 注意听这几个关键词，平衡术、蒙眼、剪刀面。妈
3: 呀，这一听就好像特别复杂，那我老期待了。
4: 来，
0: 哦，这竹竿上头还有面，放上了面条，
4: 这就为了搭着平衡嘛。
1: 哦，这是个功夫活啊。哦，只有搭差不多10多根的小竹竿，
5: 13根。
4: 大家可以注意到李师傅现在已经大汗淋漓往下在滴汗，证明我们现在此时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4: 我们一直在高温下正在进行着节目录制，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的难度更加的提高了好几倍。
3: 搭这个竹竿，这节目我真看过，这竹竿上搭个面这我还第一次。
1: 其实这就是讲究在平衡上，你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不断的叠加难度，这系数是增强的，
0: 而且非常考验这个耐心啊，因为他每搭上一片之后呢，他都要再找找这个平衡，
1: 温度高还有微风，这风一吹可能就会影响平衡，
0: 这汗水滴在竹竿上马上就蒸发了，
1: 我们现在都不敢动啊。
0: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哎，他们每搭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竹竿。
1: 哇，这第一步整个道具的搭建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4: 要飞起来的感觉。你看
0: 最后一个，现在已经
1: 好，
0: 准备起身，能否在松手之后保持平衡呢？右手已经缓缓离开了，
1: 来，
0: 缓慢地举起来。
1: 李大哥的右手都在颤抖，
4: 要放到头顶吗？
0: 他要找他的那个平衡的支点。
1: 好的，好，
3: 哇，
1: 像翅膀啊。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蒙眼。
4: 蒙眼是要我们帮忙吗？
5: 不用，我自己来。
1: 自己蒙。
4: 好好好，
0: 蒙上眼睛。
1: 是他还在移动啊，
0: 对，
1: 移动当中走到桌前，然后再自己蒙上眼，
0: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他的指引，就是他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0: 你看他的左手在摸索，要找到这个盘子上的面，因为他现在是蒙上眼睛的状态。
4: 大家注意看，剪下来的每根面条的粗细程度都是均匀。
0: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感和经验啊，
1: 而且速度非常快。
0: 这不仅是保持平衡，嗯，然后呢蒙上了眼睛，然后剪出来这个面条粗细啊非常均匀。
4: 这就真是就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山西人对面的执着。
0: 现在要解开蒙眼布。
4: 这样吧，我们此时此刻我觉得给你们队一个机会啊，让你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1: 什么机会？
4: 那就是你们派一个代表去摘掉那根刀削面，
0: 刀削面
4: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
6: 这么重要吗？这根面
0: 是的，它是平衡的关键，把它摘掉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来，屏息凝视。美食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表演的灵魂和关键所在。我觉得李师傅啊，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只要我们心怀热爱，不断的钻研练就真功夫，勇于创新，那么就能把自己的活干出花来，把事业做出彩儿来。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的话，想为咱家乡山西做点什么？
5: 如果我要登上风碗的舞台的话，我会继续创新我的手艺，来展示家乡的面食文化。据考究，咱们山西的面食有1900多种，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山西来做客。
0: 好，说得真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师傅，送给所有把平常事做到极致的乡村门将、乡村工匠们，为你们点赞，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7: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8: 他练的是准头，我求的是分寸。我叫王维挺，来自浙江永康，是一名业余雕刻师，在我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雕不了的。
9: 没有你雕不了的，也没有我飞不到的。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10: 横竖齐天下，我来了。
1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周至猕猴桃，可以尝一下。
0: 很清爽。
1: 是，
0: 咱们看这还有什么。
12: 这边呢是酵素，采用的秦岭山区的山野果酿造而成。这个是我们秦岭山区的野菜系列。嗯，
11: 这个是山药和黄精做的饮料，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0: 来看看你们那边。
1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永康的这个肉麦饼以及这个小麦饼，还有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火腿。
4: 金华火腿，
13: 还有这个金华酥饼。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两位都是用刀的高手，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看这谁的刀更快更准。
0: 那我们队先来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好不好？周老师。
11: 好的，没问题。
0: 好，下面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7: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地献花。
1: 好，接下来是宝地献花。
0: 宝地献花，咱钟杰眼睛手那就是尺，你看多标准多均匀。哦，这是交叉的。哦
4: 哦呀，剪子又做成了。哇，哎呦，
7: 飞刀宝地献花。
12: 宝地献花是这么回事，
4: 做了三把剪子。呵，
1: 这也是等距的，而且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疾手快啊。但钟杰这确实有难度，但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目标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下这个目标？
7: 可以可以。那现场有没有瓶盖？
0: 来，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12: 来，
0: 咱这回找个瓶盖
1: 来。
0: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14: 对对对。

0: 那就是更高的难度了。哇，
1: 太棒了，
0: 穿过去了。
1: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啊？来来来，借我一下。
0: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1: 怎么的呢？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2: 好，没问题，
1: 可以不？那咱准备挑战，
2: 飞刀画龙点睛。
1: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3: 你是怎么练到咱飞刀这么精准？
2: 小时候爱看那个小李飞刀，后来就用那个石头打那个水花，打起了好多水花，对这个准度有了一定的把控和这个力度。后来呢，我去部队当兵，然后有专业的训练，最后准度就越来越高了。
3: 这就是这个心与眼合，气与力合，步与昭和，这就是六合飞刀。
2: 对对对，哎，
1: 说的真好啊，说出了这个飞刀的精妙。
3: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2: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0: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2: 对对对，
1: 没错，
0: 这可厉害了。
1: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3: 就是听声辨位啊，
1: 听声辨位。
0: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1: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0: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1: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3: 来，
0: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1: 似乎已胸有成竹，
0: 哎呀，
1: 看见哇！
3: 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2: 对对对，
1: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2: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一刀把圈穿上。
1: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2: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3: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2: 可以可以，
3: 有信心吗？
2: 有，
3: 来，
2: 我试一下。
0: 来吧，我们准备，
1: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赶月。
3: 第一刀中，
1: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
3: 哇，差一点，
0: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3: 漂亮，
0: 这个算，这都算，
1: 这其实已经3个了。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5个，
3: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1: 6个了，对吧？
0: 6个了。
1: 7个。
3: 8个。
1: 还有最后2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9个了，飞刀的快准狠，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10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3: 漂亮，
1: 漂亮。
3: 倒计时10秒，10、9、8、7、6、5、4、3。
0: 13个
1: 挑战成功，
3: 终结，你终结了比赛，
1: 钟大侠
0: 创造了记录。
1: 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把我的飞刀绝技和我们家乡的文化背景拍一个短剧， 把我们的猕猴桃之乡周至宣传一下。
1: 哎呀，这个想法真好，
0: 下回你就穿上古装，名字就叫小钟飞刀，其中有个镜头就是在采猕猴桃，啪一个，啪两个，
1: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这种微短剧的样态，再加上您的这种武侠元素啊，期待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好的，谢谢。怎么样，我们队的飞刀高手是不是看见你们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服了没有？
3: 确实很厉害。
1: 哎，
3: 但是接下来我们队登场的这位高手，那刀法，头路刀金龙大张嘴，二路刀白鹤抖阴灵，三路刀一脸苍花刀光闪，四路刀龙气珠脱双钉，五路刀猛虎妖婆劈双泪，六路刀海底捞月不留情。来，掌声有请王维挺。
4: 哎，有问题，有问题，
1: 这是刀吧？
4: 哎，这不是毛笔吗？
5: 其实我这支笔不比刀逊色，不过我今天想借助一个人的名字来用一下。
1: 贾老师，就借借您的名吧。
3: 你是没事，你是假名字吗？
0: 贾宝玉的贾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明天的明，看看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3: 画架。
1: 来，
0: 我看写我名字啊，贾宝玉的贾，这个跟我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呀。
6: 你着什么急呀？
3: 哎，贾出来了啊。哇，这一那儿，
1: 这是什么字体？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嗯，这要是把这个签名让我回去签去，我有点费点劲的，这旭日的旭嘛，然后那个九字的那个边儿嘛，对不对？
1: 这个写法还是挺有创意的。
0: 你看看啊，这写的是那个旭日里边那个日字儿，
3: 而且是那个日呢刚刚升起来的那个。
1: 哦。
0: 该明了，明又是个日。哎，越写我觉得越有点意思了啊，好像有点玄机了呢，怎么感觉？
6: 怎么样，跟你平时写的名不一样吧？
0: 不，就不一样。
1: 但说实话，看的我确实是一头雾水哈、啊，我就在想，这仨字儿不解其意呀、啊，我现在没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它又像是在写字儿，又有点画画的感觉。
3: 写意嘛。
0: 哎，
1: 这名字儿，
0: 名字
1: 写出来了，
0: 日月为名嘛。
5: 你们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3: 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不能是一个特别像王羲之那样水平。
5: 可以倒着看。
1: 嗯。
3: 哇，我这不是蒋旭明老师吗？变成您的自画像了，
1: 并且这还是倒着写的，这想象力这太强了、哎、王大哥。
3: 而且你看最形象的就是那个牙的缝隙特别大。
0: 对，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是谁的名字都有可能都能够去塑造一下，是吧？
5: 对，画过很多。
1: 刚才这个确实让我们意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跑题儿，因为之前你们说的是刀工神乎其技、嗯、但半天也没展示刀工啊。
3: 想看刀是吗？
1: 啊、
3: 来一起来看。
7: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小心酸。
1: 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2: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1: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3: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4: 什么什么玩意儿？
1: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
5: 肖像吗？
3: 类似的，
2: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4: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1: 先是一个弧线。
4: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2: 我这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4: 啊，这可真是上刀了啊！这个刀跟刚才是我们这个小中飞刀的刀一比，虽然小但是更加的精致。
2: 对，虽然小但很巧。
4: 对，
1: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2: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3: 眼神吧，眼睛吧，
1: 眼神，
4: 眼神，
1: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2: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4: 眉毛真好看，
2: 哎，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6: 哎呦，这樱桃小口，
2: 哎，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1: 这是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7: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步，
6: 最后一步，
4: 这里边是酱油吗？
1: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4: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6: 关键的一步，
7: 它会更明显。
2: 哇，有年代感了，
1: 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就是我本人啊！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6: 真漂亮，真漂亮。
2: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1: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可以说您刚才的这两幅作品把我们两个完全拿捏住了。
4: 对对。
3: 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1: 牙雕
2: 就是用牙来雕。
3: 对，牙齿是个工具，
2: 牙齿就是刀，
1: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3: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4: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3: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4: 侧脸照更加的帅，
3: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2: 好，
8: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你看，哎，他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真是我的剪影啊。
4: 我觉得王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能够玩出最高级的水平来。我此时此刻我都想替主持人问几个问题，向你

0: 水平的人，如果你登上丰满，会带来什么更有创意的节目吗？
1: 如果我登上丰碗的话，我将用这个美食美景以及这个丰收的一些果实啊，作为这个创作素材，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刀啊，创作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创作更多关于家乡的故事。
2: 嗯，哎呀，说得真好！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呈现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其实乡村文化它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只要咱敢想敢为，有创意，下苦功去琢磨，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赛道，并且在这个赛道上是一骑绝尘呐。
3: 没错，
2: 再一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3: 谢谢。
2: 接下来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3: 欢迎。
4: 我叫潘萌，来自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是一名机械操作工。工作之余呢，我会化身为魔术师，扮小丑，捏气球，准备给孩子们带去欢乐，也给自己一方舞台。
5: 今天我将携手灵宝的小伙伴，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6: 大家好，我们是火塘故事组合。
7: 火塘不灭，故事不止。
8: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者，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歌的一家人。
7: 我们有齐弦接住主线的话语，又火光照亮明天的路。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哇，带来这么多丰收特产，快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5: 这是我带来的我们江苏邳州的大蒜，在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种大蒜。另外呢，我还带来了扬州的莲藕汁，还有土鸡汤。
2: 啊，这个做成了这样方便饮用和这个携带哈，
3: 我顿时精神了。
2: 啊，是吗？哦，
9: 这是我们灵宝的特产良渚菌，
2: 非常珍贵的一种菌类啊。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这一队的。
1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件我们纯手工艺品，这些图案也是手工绣上去的，扣子也是比较讲究哦，一边有五个。
3: 哦，所以就十个。
10: 对对对。
3: 五个代表着五谷丰登，十个代表着十全十美。
10: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对。
2: 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才想起来哈，您刚才带来这丰收特产，这明显是来自于两个地儿嘛，江苏的，还有这个咱河南灵宝本地的。您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想着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呢？
5: 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相识，
9: 然后丰收集结号在灵宝拍摄，我就特地邀请潘老师过来跟我一起表演一场精彩的气球表演。
2: 哦，非常期待了。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们的舞台可不在这里，
9: 我们的舞台在乡村里，在田野间。
3: 好，我们就去乡村，去田野。

0: 我是大红枣，
1: 我是小桃子，
2: 我是小香菇，
3: 我是油葵，
4: 我是灵宝大苹果，
5: 我是蓝莓。
6: 感觉呀，就是很高兴的啊，因为以前在这个地里干活都是穿的是啊劳动服，根本就没有穿过像这样的汽车服装，新鲜，
7: 好玩，很时尚，从来都没有穿。今天给你们玩个新鲜的。

0: 平常他们都在地里面干活，今天我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用气球做了很多的时尚的衣服，看到大爷大妈都穿上我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我自己也很欣慰。
1: 我们以后会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做出更多的造型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2: 这田野间的时装秀，乡村T台真的是美不胜收啊。

0: 而且我觉得把丰收的颜色，把心中的喜悦啊，都穿在了身上，特别漂亮，特别美。
1: 是的啊，这片田野昨天还是灰锄头割麦子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了洋气的 T 台。幸福不只是物质富足，更是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五颜六色。
0: 说得太好了，而且啊，我看到他们每件服装上都有丰收的果实。
2: 是的，我们把灵宝的丰收特产都做进了造型里，有苹果、大枣、小麦等等。
0: 刚才我就特别羡慕，特别想拥有。
3: 没问题啊，接下来我就给各位主持人准备一份精美的气球。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每个人都有啊。
4: 给李静弄漂亮点啊。
0: 天使的翅膀。
4: 美猴王，我这辈子头回舞狮啊。

0: 是太神奇了，因为它能在那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0: 哇，谢谢。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农耕文化、丰富特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3: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带上风晚的舞台，再呈现一场盛大的气球时装盛宴。
1: 我相信那个舞台将会非常梦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田野时装秀。
0: 有请火塘故事组合闪亮登场。

0: 听了，而且特别有我们彝族的这个特色啊。
1: 没错啊，咱们问问咱们的火塘故事，丰收的彝语怎么说？
2: 丰收在我们彝语里面说是在树之树，叫在树之树，
1: 在树一树，再收一收，
0: 就是还能再丰收一季。那咱们彝族同胞庆祝丰收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啊？
3: 比较浓重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期间我们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斗牛、斗羊，还有摔跤啊，传统选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活动。
0: 太热闹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话，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彝族美食以及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特产通过丰收这个大舞台推荐给大家。
4: 看你这个我这么可可了，再说一说。

0: 谢谢我们的火糖故事组合。
1: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妃礼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选出本场人气节目，他将有机会登上2025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产丰收大礼包。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丁有义、丁浩南父子，
0: 祝贺。谢谢，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都会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转发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瞧，在这青山绿水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瓜果，一坡坡，一片片。今天我们的木瓜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了。
3: 南宁木瓜丰收了。
4: 我们宁宁是中国苏梨之乡，有22万亩的梨园。170多个梨的品种，我们的早熟梨已经取得了大丰收。
5: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大凉山，同跳丰收舞。
0: 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鸡不为吃肉下蛋，却成了把玩的宠物。
1: 站我肩膀上吧，来。
2: 吃苞米啊。
0: 硕士返乡创业，养殖观赏鸡屡屡受阻。
3: 运输不了，就是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
0: 该如何扩大观赏鸡规模，为更多人带来欢乐？
4: 哎，你看出了

0: 不少。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鸡。

0: 都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特立独行，各领风骚。
1: 观赏鸡是以我国古代的元宝鸡为基础，再加入各种本地土鸡血统融汇而来。观赏鸡羽毛颜色多样，冠部造型独特，近年来经过各地养殖者不断提纯繁育，其性状特征更加多样，凭借漂亮的外形受到很多人追捧喜爱。
2: 红色的就叫草莓瓜，如果它是乌鸡的话，不就和桑葚一样了吗？就叫桑葚瓜。爪子你看后边有两个，前面有三个，这是太和乌鸡的一个特征，它是无爪。
3: 它爹是个纯白的。
1: 这个把养殖观赏鸡当作事业的人叫李国进，广饶县李雀镇从事观赏鸡养殖的一名新农人。
2: 站我肩膀上吧。嗯，咱们正常鸡一般尾羽的话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种鸡的话能长到一米多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世界纪录最长的长尾鸡达到了十几米。
1: 今天外地的老客户又下单购买了两只观赏鸡，李国进和同伴们正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挑选。
4: 这一只它符合大众的审美，鸡的这个体型各方面还都不错。
2: 这只有点欠缺，因为咱们的客户他还需要它是带有凤头的，这只鸡如果是作为它的副本进行下一步的选育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咱们客户的需要。过来过来过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小卷毛，你看你那毛又掉没了，快毛又少了。过来过来小卷毛。
1: 李国进目前养殖的观赏鸡数量达近千只，在把鸡交给客户之前，每只鸡都会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既确保了观赏鸡的萌宠形象，也让客户能够放心的饲养。
2: 羞羞眉，露出大眼睛，小鸡儿做美甲，让它漂亮一点。羞羞眉，理理发，变得精神又帅气，让这个眼睛显得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客户呢，需要一个比较有萌宠代表性的，它的特征呢就是桑葚瓜啊，胡子嘴儿，再就是带有一个大风头，像毛绒玩具的感觉。发货之前我们要给它洗一下澡，咱们这个水里呢给它放的有这种杀虫的这个药剂，给它进行洗澡之后，一个是让它的羽毛更加的干净了，再就是杀灭这个鸡身上的寄生虫，让咱们的客户收到之后能够这个放心的安全的去作为一个宠物来养。
1: 为了保证观赏鸡外形的完好，李国进特地求助朋友，希望可以用专车将鸡送到客户手中。但是在交接的路口，他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
2: 喂，快到了吧？哎呦，我都在这儿等你这么长时间了。等了这么久，他临时有事又过不来了，咱们把这个鸡先搬回去，再给他想想其他的办法。原来客户来我们这里选鸡很多就是自己来取的，再就是我们给他发客车，再就是发这个宠物托运，这些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我们今天呢就去问问我们镇上的快递点，看看这个快递能不能给咱们发。哎，你好，我想发个快递。
5: 发个件儿，这个吗？
2: 对对。
5: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咱平常养的鸡吗？
2: 对，也是家禽。
5: 哦，咱这个活体化咱这边运输不了，就是您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但是活体化咱运输不了。
2: 屠宰这个可不行，因为这个是观赏鸡。
5: 哦，他们回去做这个鸡
2: 做育种用的。
5: 哦，
2: 那一个是个种鸡，如果屠宰了那个没有它的价

0: 知道，
1: 哦，那
0: 咱们
1: 咱
0: 需
1: 这
0: 要放。
1: 个活物运输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
0: 哦，
1: 的话你没有任何报备的话是发不了的。
0: 是吗？那哎呀，那因为这个发冷冻是肯定不行，这个因为。
2: 养殖一只用来把玩观赏的宠物鸡，这在当地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李国静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0: 行，
1: 行，
0: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先给
1: 行，
0: 他们把这个发过去
1: 好嘞，
0: 啊，谢谢
1: 行，
0: 啊啊，
1: 再见哈，
0: 嗯。饿了吧？开饭了。
2: 这个在快递公司遇到麻烦的养鸡人，其实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李国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系统的学习农业，正是来自于自己从小对于养殖动物的热爱。
3: 小的时候自己在旁边玩，父辈家长有时候在说，你看一个男孩子喜欢养花啊，养动物，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2: 硕士毕业后，就在大家以为李国静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事业。
0: 毕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平地，身后的这个鸡舍也是当时一砖一瓦自己垒砌起来的。那年下大雨，我那鸡呢都被淹成了落汤鸡，边下雨我也在加固这个土墙，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2: 在李国静看来，劳动的艰辛并不会动摇他继续养殖观赏鸡的决心，而真正令他感觉难熬的，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不被理解。
4: 那到你看到你不被伤了吗？上上你什么学校了？你看到上上到学了，赖脚种地不被伤吗？
5: 养羊围着下羊羔，下羊羔围里来，哎，养鸡围下蛋，养公羊鸡围前看着他们，没用啊。
6: 当老百姓的就是养过鸡，就是吃肉学大的，因光上鸡。我认为认为下来一点用处没有啊。
2: 养鸡场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李国静迟迟找不到能够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偌大的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
7: 那研究生的毕业这回来了什么的，那都对他，对，反正我看法也是，我也觉得也心里也不也是不那么平衡。
2: 嘴上埋怨几句，但是母亲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独自一人打拼，只要闲暇时都会过来帮一帮忙。
8: 他从小的时候啊，心情要是一不好，就喜欢自己躲起来，跟他的动物在一起。从早到晚，哎呀，我看着他都心疼啊，我怕他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0: 哎，
1: 你咋来了？
0: 路过，不打招呼不让来吗？
1: 哎呀，有点意外。这个你天天，我知道你养的东西那么多，这个跑到我这儿，我这不是有点意外吗？最近好久不见，怎么感觉胖了好多？
0: 没有没有没有，这吃的最近还比较少了，比较注意减肥了。
2: 徐立俊，李国敬在山东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师弟，在校时两人就因为都喜欢动物而结识，成为了朋友。如今知道师兄正在从事观赏鸡的养殖创业，徐立俊只要遇到好看的宠物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李国敬送来。
1: 应该是在大二的时候吧。
0: 大二。嗯，
1: 这一。
0: 静哥
1: 啊，
0: 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1: 啥东西啊？
0: 嗯，带上走，看看。
1: 啊，好好好。哟，那啥哪整的？
0: 从亲戚家里那个树林子里逮的。
1: 像像，哎呀，这种。

0: 脖子上没毛的猴鸡，现在这些土鸡里边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当地就叫猴子鸡，你们那叫啥？
1: 也叫猴子鸡。
0: 猴子鸡和猴屁股一样发红，所以叫猴鸡。
1: 因为一个爱好认识，有共同的爱好，他肯定话题就会很多，经常聊一些喜欢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2: 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养殖各种动物，积攒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1: 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但是我们宿舍养的仓鼠、养的鹦鹉、养的龟、养的鱼，包括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实验用的那个小龙虾，我们都带回去养着了，而且都繁殖出小龙虾来了。
0: 进去吧。你看，在这个新环境中，这鸡都这个到处巡逻。
1: 对。
0: 你回去的时候路过青岛吗？
1: 去青岛干啥？
0: 正好有个客户在青岛要了两只鸡，你给我捎着。
1: 行，好的，没问题。哎，
0: 实在是太好了，当时还在想这俩鸡咋给他发过去啊？
1: 正好我路过。
0: 好好好，
1: 我捎回去。
0: 这下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考虑考虑，咱还是来我这儿，咱们一块儿养呗，合作共赢嘛，咱一块儿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以后做些事情都比较难，在一块儿干点事儿，这个你也喜欢。
1: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养观赏鸡不是什么正经事儿，都不愿意和金哥一起干，但是我愿意，我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我没住上别墅，我可小小今儿住上别墅。他爱玩沙子，爱鲨鱼洗澡，我要给上面全铺上沙子。我每天早上碗刷干净，换上水，这个水也饲料花钱不比俺俩吃的便宜。
1: 宝贝儿，溜弯去。在这站上休息，然后自己做。
2: 李国进精心挑选的观赏鸡受到了客户的欢迎，这也让李国进更加坚定了养殖观赏鸡的决心。
3: 你没让他孵小鸡啊？
4: 我从来不让他孵小鸡。
2: 今天他决定带着两只精心打扮的观赏鸡去开辟新的市场。
5: 它这个是无脊夹凤头吗？
6: 对，
7: 无脊夹凤头。
6: 这种不这不是白色丝羽吗？咱们还可以把它培育成五颜六色的这种丝羽，像如花。
2: 王永辉在潍坊诸城经营一家生态农场，近期正在考虑扩展研学项目，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新奇特的动物，来丰富研学体验。李国静在得知消息后，便带着观赏鸡连夜赶来，希望可以达成双方的合作。
7: 你不就牛羊啊？
6: 他比他还害怕。他比他还害怕。哎呀，哎，他也害怕。
7: 这个笨蛋。
6: 他也害怕。
7: 这个笨
6: 蛋。他都知道我们。
7: 咱们这些动物就是孩子特别喜欢，这必看的一个。从这个研学也好，劳动教育也好，亲子游啊，来了这是必来这个地方。你看这小鹿都是孩子来的，一到周末
6: 都采出来的小鹿。
7: 对。他们来喂，亲自亲。但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多给指导指导。
6: 这一块的话，我可以帮你丰富一下咱们这个农场这个家禽的一些品类。我们可以把它培养成一些更具有特殊性状的，头上毛长的，脖子没毛的，这些异色的，具有更加有观赏价值的这些观赏禽。
7: 对。
2: 在农场，从全国各地来此研学的中小学生，除了可以采摘新鲜的水果，还可以与动物进行亲密接触。这次农场负责人也向李国静提出了一些私人定制观赏鸡的需求。
7: 那这些个你看翅啊，这些毛啊，能不能再长一些？或者颜色更丰富一些，让孩子的他更特别喜欢。
6: 像这个品种的话，尾羽可以稍微长一点，但是丝羽的这个品种的话，一般就是这种圆尾的多。还有一个有的品种呢，尾巴能长到一两米的，就是长尾鸡。对，那是长尾鸡。
7: 跟孔雀似的了。
6: 和孔雀尾巴有的，世界纪录十几米，能长到比孔雀的尾巴还要长。这种颜色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这种鸡作为一个副本或者是母本，可以培育出来黑色的呀、灰色的呀、花色的呀，都可以经过咱们私人定制的方式培育咱们想要的颜色，这个是没问题。
2: 农户拒绝养殖观赏鸡，
8: 房价很大。
9: 我觉得养了观赏鸡没有少钱呢。
2: 为完成订单，李国静主动出击，
6: 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2: 新举措能否破解产能困局？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图终身，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1: 俺小的不是。
2: 刘正中 是一名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以前高峰时的养鸡数量一度达到近万只，可是2023年因为经营原因，刘正忠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存栏鸡，结束了将近20年的养鸡生涯。
9: 我养了20多年了，也是别的都不会干，光会喂鸡了。

0: 我都在过啊。
1: 啊、哦，你怎么没来的？
2: 嗯，好久没来了。我最近养了不少羊。
1: 养了62。我养又不挣钱。
3: 作为有着20余年从业经历的养鸡户，刘正中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而因为订单压力，正面临人手不足难题的李国进，今天来找刘正中，正是要劝说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2: 之后再给我养点鸡吧。在之前这咱也合作过，现在这个各个品种的鱼养的还多了，就想着把这个品种这一块头纹啊，这个发育啊，再做的再大一点，再多养点。
1: 方向很大。
2: 就如果遇到病的话，直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也不是没有的。
1: 羊一般不长病的，羊长病就长个一锅料的长。
2: 对对对，
1: 鸡说长，差不长。
2: 这是很厉害。
1: 我觉得养了观赏鸡没有少钱劲。你今年可能很多喜欢的买的很多，小区今年没喜欢的了，未来买的几十亿呢，买不了又赔了。
4: 喂点水。
3: 刘正中所顾虑的鸡爱生病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养鸡户们的心声。李国进为了能够拓展更多的养殖户跟着他一起养殖观赏鸡，就必须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李国进和师弟决定为农户免费赠送已经做过防疫的鸡苗。

0: 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给它放到那个箱子里。
1: 跟我拿一起是吧？
0: 啊，放一块吧。我们今天防疫的这些小菌呢，主要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性状的一些啊小鸡品种，像凤头啊、胡子嘴啊、毛角啊、桑葚瓜啊。我们这些也是搜集了全国各地一些土鸡里边的特殊性状，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呢，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状的

0: 看到了吗？过啊！
1: 为了按时完成客户的订单需求，李国庆再次来到了刘正中家，希望能够打消他的顾虑，说服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0: 回去我也考虑了几方面，就是把每一批次的每个品种相似的体重差不多的把它放到一个批次里，大家更便于这个防疫。再一个呢，就是鸡苗呢我也不收钱啊，你呢出技术出管理啊，咱争取合作供应。
2: 哪行？
1: 暂时解决了观赏鸡的产能问题，李国庆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去研究客户的私人定制需求。
0: 客户给我们需求的就是花冠产绿壳蛋，尾巴要长，这个腿儿呢要稍微高一点，如果这个尾这个腿太短的话，这个尾羽拖着不是很好看。
1: 私人定制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符合客户要求的观赏鸡来作为副本和母本，经过不断杂交提纯才能实现观赏鸡的特殊性状。
0: 如果这只鸡经过检测它带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会利用它作为一个副本，再和其他绿色的鸡进行一个杂交，下一步提纯。如果它没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单纯作为一个粉壳系来进行选育了。有时候我在想，我可能把自己对于养殖的热爱强加给了别人，因为有的客户来到我的农场说这只鸡好吃吗，那只鸡好吃吗，我心里就特别反感，我觉得这只鸡你看到的就是非得要吃吗。
1: 李国庆的观赏鸡给客户带来了欢乐。
3: 宝贝儿，宝贝儿，抱不抱？吃饱没有？
4: 像个小圆球，尾巴是个球，身子是个球，爪子羽毛都那么长，那么可爱，走到地下很小的，多漂亮啊，形容不出来的喜爱。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观赏鸡，他也走进了新农人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销售。刘正中的第一批鸡苗顺利完成脱温，他开始了忙碌的饲养工作。
0: 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拼去闯的，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共同呢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刚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忙着呢。
1: 你干啥去
0: 啊？天天说今天有两桌客人，叔买的菜有点多，让我去接一下。哎妈，昨天入住的那个客人是在一楼还是二楼？
1: 二楼。
0: 那你等他出门了，把那屋收拾一下。
1: 我知道，可是他还没出过门呢。
0: 啊？没去看海吗？
1: 我觉得呀，他是这儿好像有点那啥。
0: 不能吧？我昨天入住的时候没什么呀。你别瞎说。
1: 我没瞎说，咱走着瞧。
2: 哎，嗨，
0: 出门啊？去哪玩？
2: 我不去哪玩。
1: 这个我们有免费的地图，给。
2: 哦，不用地图，谢谢。
0: 那您是老来福鼎玩了？
2: 没有，我是第一次。哎，你不就是那个博主吗？我关注你很久了。你看我正刷着你视频，
0: 你是粉丝啊？
2: 对。
0: 那你昨天来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2: 我就是想悄悄的来看看。
0: 那你想去哪儿？我安排。
2: 我不去哪儿玩，我就是想来看看他。张大厨在哪儿？
0: 啊，我叔去买菜了。
2: 这么厉害的大厨还亲自买菜？
0: 我叔都亲自买菜，别人买他不放心。
2: 真好，真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我特别期待第一眼看见真人。
1: 哎呀妈呀，后脊梁发凉。

0: 闲人免进哈。
1: 我不是闲人，我是张大厨粉丝啊。
0: 粉丝也不行，这是卫生要求，您要坐坐外面哈，坐外面。
1: 大师，你待会儿一定要让我跟张大厨合影
0: 啊。一定一定，这会儿实在是没空，有点忙。
1: 没事，我有的是时间啊。
0: 哎，那您喝点茶，这有茶水，您自便哈。有点忙。
2: 说说，哎，
3: 刚才外边什么情况？
0: 你有个迷妹找上门来了。啊，
3: 都找上门来了？长什么样啊？
0: 你还管她长什么样啊？我妈说她脑袋有点问题，我本来还不信，然后我刚才跟她聊两句，确实有点问题，她还说要跟你合影。你这表情是惊喜还是惊吓呀？
3: 别管了，先把这几桌菜得炒出来啊！拿去摘菜去。啊，
0: 对对对。
4: 我们总是说，儿时的味道

0: 看见没？
1: 他在看什么啊？
0: 现在不知道看啥，但是早晨看庄大厨。
1: 他是庄大厨的粉丝？
0: 家里不查过了吗？他叫罗天娇。
1: 天娇？
2: 来，请慢用。
0: 哎，天天，你去看看，就那个一个人坐在那儿那个。
2: 怎么了？他就是我爸的那个粉丝。
1: 你不知道啊？
2: 啊，家里也让我回来看看。
0: 那你看出啥来了？
2: 我这不还没看呢。
1: 那你还不快去？啊。

0: 您好，您的菜。
1: 我没点菜啊。
0: 这是我们店送给您的，您是住客，也是粉丝。您还要喝点什么？
1: 哦，这什么菜啊？
0: 福鼎肉片，我们家的看家菜。
1: 我知道这道菜是庄大厨的拿手菜之一，肯定好吃。
0: 啊，那您先尝尝，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1: 哦，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跟庄大厨合影啊？
0: 哦，你看啊，那两桌客人正吃呢。庄大厨这会儿正在厨房忙
1: 呢。那好吧，但是你务必告诉庄大厨，我在这等他，吃着他亲手做的福鼎肉片等他。

0: 太鬼魅了，我怎么有点看恐怖片的感觉啊？
1: 这鬼魅的魅字就是花枝招展的鬼。
2: 哎呀妈，这不摊上事儿了吗？
1: 要不要找人呢？
0: 找谁啊？警察还是医生？
3: 哎，不要胡闹啊，我跟你们讲，不管是找警察还是医生，那都对我们的经营会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再说了，人家是大厨的粉丝，
2: 那咋整啊？
1: 自己整。
2: 我来。
1: 哎呀妈，
0: 人没了
1: 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是？
1: 我是罗天娇，我是您的铁杆粉丝。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应该我谢谢您，您讲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做了那么多好吃的饭菜，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那么好的男子，还有那么真的真情。
0: 哎呦，让你把我夸的都不好意思了。哎，我做的饭菜你吃了哈？那给我提提意见吧。
1: 没有意见，完美。

0: 世上哪有完美的事啊？
1: 我能跟您合个影吗？
0: 可以可以，我换换衣服啊，这身衣服烟熏
1: 不用不用，哎，这就可以了。这边这边这边，老师您头歪吧，这边这边对，这里这里，老师您比心比啊，比心
0: 啊，这样
1: 啊，对对对对，我们横着拍一张，
0: 好，
1: 怎么样？啊，对对对对对，
2: 张强，
0: 哎，哎呀，我在呢在呢，
1: 干什么呢？
0: 啊。这位粉丝要跟我合个影，
1: 粉丝是吧？嗯，想合影啊？我帮你们照啊。哎，等一下，等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位呢是我们商务部的经理高经理，这个呢是我们外联部的王经理。那个是我们大堂经理天天，哎呀，今天赶得真的是太巧了哈，大家都在，要不大家一块合个影吧？
3: 好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哈，来来来，准备好哈，哎呦，大姐的位置非常棒，躺好，来听我口令哈，3、2、1，茄子。
0: 茄子，
1: 哎呀，真棒！哎，我多拍几张哈，来，哎哎，好，那个罗女士啊，我给你拍了这么多好的照片，到时候不要忘记放到你的朋友圈里哈，也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谢谢。庄强今天晚上啊，还有其他安排啊，就不奉陪了哈，告辞。哦，对了，你们三个把罗女士招呼好，哈，
3: 放心，
0: 好在。
4: 罗女士，这个庄大厨啊和董事长有事要商量，谁也不能跟着。
5: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
4: 你跟我说呀，我那儿有刀子呀。
5: 刀子
4: 啊，对，我从东北带来的烧刀子，咱俩喝一壶，保证把你聊迷糊了。
5: 啊？
4: 啊，不是，聊明白喽。

0: 你为什么拿水浇我吗？你发烧了，我浇一桶水让你凉快凉快。我发什么烧？我没有发烧吗？农家宴卖艺不卖身，哎哎，我刚刚是救了你一命。哎呀，阿娇啊，不就是一个女粉丝吗？啊，人家这个女粉丝要跟我合个影，我也不能拒绝人家。
1: 我也是为了咱们农家院好嘛！
0: 庄强，你现在就是飘了。
1: 我飘什么飘？我飘不起来，我还飘。
0: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网红哦，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
1: 好了，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嘛？
0: 反正这两天你给我规矩一点啊，离那个什么裸女四狗远一点。
1: 行，我这两天放假了，农家院我不去。
0: 不行，你不去的话，谁做饭啊？
1: 切！赶快去换衣服。

0: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阿姨的雷霆手段，太佩服。
1: 这酒咋样？
2: 够劲儿。
1: 嘿嘿。哎，你说你一个江西妹子，大老远上这儿来干啥呀？
2: 你也不是这儿的人呢。
1: 那对，我40多了，离婚，一个人。
2: 我不到40，没结过婚，也是一个人。
1: 你说啥？你没结过婚？
2: 你为什么离婚呢？
1: 这男人呀，哎，都靠不住啊。
2: 靠不住。嗯。
1: 我看你也得有30大好几了吧？
2: 38。
1: 那是有点难了。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没谈过

0: 那你比我强。
1: 这还比你强？
0: 我呢，就相过一次亲就结婚了。你们是不是比我强啊？再一个是，为啥？你谈了两个都没成啊？没事儿，这没有外人，就咱俩。
1: 我第一个是高中谈的，后来我家不同意，就分手了。
0: 那你这叫起大早赶晚集了。你接着说。
1: 后来我就受伤了。
0: 伤哪儿了？
1: 伤心呀。
0: 啊，嗨，我以为那啥，你继续说。
1: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下子就35了，我家里又逼我相亲，我就又谈了一个，谈了2年，也分手了。
0: 老妹儿，你可真磨叽。
1: 都快要结婚了。后来男方他们家，嫌我年纪大，他怕我生不出孩子。但是姐，我也没有相中他。后来我就不相亲了，我就刷小视频，我就刷到了庄大厨。庄大厨说的那些话突然让我眼前一亮，我感觉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呀？
1: 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做过出格的事儿。我可乖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活出我自己。然后我就跑了。我就是想看看庄大厨这个人。我就是想和他聊一聊。
0: 跟他聊啥呀？
1: 聊啥都行。我想知道他的一切。姐，你这儿还缺人吗？我能不能在这儿打工啊？
0: 哎呀妈，老妹儿啊，你那别说了，你听姐一句劝，你也不能留这儿。
1: 为什么？
0: 为啥你这个那啥呢？喝酒。
2: 妈，
1: 妈，
2: 醒醒！
0: 哎呀，那活菩萨呢？
3: 你咋还不起呢？还问你呢？昨晚聊出啥情况没有？
0: 我就够傻的了，他比我还傻。你跟他说，一会儿我跟他汇报去啊。
3: 我也想听听。
0: 不行。你去了，谁看着活菩萨呀？
3: 哎，怎么样了？
0: 你说那活菩萨呀？
4: 活菩萨。
3: 哎呀，先不要说话。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走。
0: 他想知道庄大厨的一切。
3: 什么？
0: 他还说了，
5: 你们农家院，要不要人呢？我想留下来打工。
4: 他会做饭呢。
3: 你想什么呢？
4: 不是。咱们后厨正好缺人吗？
3: 痴心妄想。
0: 对，我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吧，还挺同情他的。你说一个人吧，总得有点念想嘛。他一个女人家家的，也挺不容易的。
4: 那就是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吧？
0: 佳丽给总结了4个字：为情所困。大厨，你现在就是他的叫精神
4: 寄托，精神寄托。
3: 对。对什么对呀？还精神寄托？我看他就是神经，吃饱了撑的。
4: 别这么说话呀！那怎么说他也是我的粉丝，那有的人为了粉丝那都拼了。
3: 你要干嘛？你要跟谁拼啊？
4: 啊，不是说我拼，
3: 那应该是我跟人家拼。哎，这算不算破坏人家家庭啊？

0: 讲，你现在是没有穿军装，你要穿着军装啊，他这就叫破坏军婚，是犯罪。
1: 那我这不没穿军装吗？
2: 哎，大厨，你这话啥意思？这你要穿上这身军装，你就那啥了呗。
0: 对呀，我跟你说，这两天你哪也别去，也不要去那边了，你就在家里给我好好的当网红。
1: 那谁做饭呢？
0: 做什么饭？吃什么吃？饿着，
2: 饿着。来，消消火，来，喝酒。
1: 讲理。
3: 怎么了？怎么了？
4: 你们那个董事长把我和庄大厨的合影给删了。
3: 不能吧？
4: 你看呀，之前就在这张合影的前面，现在都没了。啊，
3: 这不还有大合影呢吗？
4: 我不是要和，我要和庄大厨的合影。你们商务部的那个姐姐呢？高姐姐，
2: 咋的了？
4: 高姐姐，啊，这个女的，她把我和庄大厨的合影给删了。赔我照片。哎
2: 呀，行了行了，老妹子，这是我们董事长。
4: 我不管是什么长，还我照片。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那个高经理啊，你们先忙着，我来解决哈。罗女士啊，要不我们进一步说话。走，这儿。这边请。
4: 为什么没来？
3: 哦，我没让他过来。
4: 凭什么呀？就算你是董事长，你也不能限制人身自由吧？
3: 我能。哎，我不仅是这龙家院的董事长，我还是庄大厨的夫人。
4: 哎，你们这是夫妻店？
3: 哦，落，家族企业。哎，你想知道庄大厨的一切哈？哎，我可以讲给你听啊。是这样的哈，我和我们家老庄啊，风风雨雨20多年了。哎，你看那边那个岛没有？那就是鱼山岛。以前我们家老庄就在那里当过兵。还有那边还有一个码头，看到了吗？每次老庄休假回来的时候啊，我都会在那里等他。哎呀，后来呢，我们家老庄就退伍回来了嘛，我们就结婚了。再后来呢，我们就一起出去闯荡了。哎呦。别激动了哈，别激动。哎呀，你还想知道老庄什么呀？我可以给你讲一讲啊，他身上每一根汗毛我都知道。哎，
0: 我，
3: 那你要是没有什么想知道的话，那你的心愿是不是就完成了？所以就不用哭了嘛。那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好不好？
2: 这唠啥呢？这也听不见呢，没声呢，怎么？
5: 你这是监视器，又不是监听器。
2: 哎呀妈呀，听不见他说啥，多激人呢！跟天天说，以后换个能出声的。哎，再有了，天天这几天老往外跑干啥呢？啊，
5: 天天朋友带他到处转呢。
2: 男的女的？
5: 哎，你又不放心了。
2: 现在像这样的事儿可多了去了，你得好好盯住喽。
5: 那我能给他捐院里啊？
2: 那不挺好吗？
5: 要不是要给叔叔拍视频写博客，我也出去跑了。您还真以为我们待在农家院里是混日子啊？那您培养我上大学的钱可不白花。
2: 哎呀，你妈我呀，没董事长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只要是董事长一家收留咱娘俩，我就知足。
5: 哟，这我妈觉悟了。
2: 哎呀，我是觉得呀，只要他们一家收留咱娘俩，咱就在这混，成不？
5: 我得给我妈拍个视频，告诉所有人我有个多好的妈妈。
2: 别闹。
5: 听不着。
3: 你看你哈，是我们龙家院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为了表达我们龙家院对粉丝的感谢嘞，我决定
0: 我们龙家院呢要做一个为期3天的一个特别活动，所以呢，非常恭喜来自江西的罗天娇女士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获奖者。也就是说呢，罗天娇女士在我们这个龙家院里这3天的食宿费用全部免费。哈哈哈哈。

0: 您已经在我们这里住了2天了，今天是第3天，哎，所以说明天呢，你就必须要离开了。你还有没有想去看看的地方啊？比如说看看海呀，爬爬山啊，我也可以让两个年轻人陪你一块儿啊，这是你的特殊待遇。
1: 我不想去。
0: 哦，
1: 那您随便啊。
0: 我要去。
1: 哦，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得让庄大厨跟我见一面，然后我就走。不可能！那我就赖这不走了。哎呀，怪不得这么多人想当网红啊，这感觉爽啊！装强，庄大厨，你真棒！过奖，过奖。 我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哎，回来了，顺利不？
3: 叔，阿姨到家了吧？刚到，情况不好。好像是。
0: 没事。当了半天的网红，感觉怎么样啊？听佳丽说，又涨了好多的粉丝哦。<笑>
2: 对，挺好的。天天和佳丽说啊，让我经常跟粉丝要互动一下，我这不互动了一下，回答了一下她的问题。
0: 哦，那你也跟我互动互动吧。
2: 啊？什么？
0: 我问你个问题啊。
2: 你说为什么这可怜之人会有可恶之处呢？这叫什么问题嘛？这外面下这么大雨，你是灵魂拷问呢？
0: 哎，你少油嘴滑舌的，回答。
2: 那就是，可恶的人也有可怜的地方。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可怜那些可恶的人喽？
2: 哎，阿娇啊。 你还记不记得咱做生意的时候，在温州遇到过一个陈大姐？
0: 当然记得，那是我们的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2: 对对对，那段时期咱们两口子做生意是最艰难的时候，兜里边一分钱都没有，全靠着陈大姐那批货翻身，对不对？咱们是不是很可怜？可是咱们怎么跟人家陈大姐说的？咱们说咱有钱。
0: 可是咱们没给人家钱，就把人家的货拿走了呀？你说咱们是不是可恶？那我们不是拿到钱，第一时间就还回去了吗？
2: 对，咱们不是骗子，咱们做生意也没骗过人。如果人家陈大姐在咱们没给钱的那两天就报警了，你说咱们是不是个大骗子？哎，
0: 那段时间啊，真的是咱们最难的时候。
2: 所以说，可怜之人必有。 可恶之处，我回答的怎么样？应该有奖励吧？
0: 有，奖励你呀，再去当半天网红。

0: 小龙啊，没出去玩啊？
1: 我等你呢。
0: 好，那就再等会儿吧。嗯，哎，我得把这些菜都泡上，今天晚上要吃的。
1: 好，
0: 等我啊。嗯，哎哎。把这些菜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就叫我，我来炒。
2: 好嘞啊！
3: 哎呀，你跟我握啥呀？注意点分寸
0: 啊！是是是，放心，去了啊。走吧，
1: 好，
0: 咱们院里坐吧。哎哎哎，
3: 哎，你说给我整迷糊了，这风怎么一会儿往这儿刮，一会儿往那儿刮的呢？
2: 我说也挺难的。董事长说了，晚上还要共进晚餐。
3: 哎呀，三天住宿全免，搭我一烧刀子，把老公还搁进去，这样你受得了吗？
2: 哎，您别瞎说，什么叫把老公也搁进去了？
3: 反正这要我受不了。晚上别提喝酒的事啊，没酒了啊。

0: 挺热的哈、啊嗯、来喝茶喝茶啊、哦、哎呀罗女士啊，哎呦呦，口误口误，我就叫你小罗吧。
1: 好。
0: 哎呀，你看这两天啊，这农家院确实有些忙，哎，没顾得上你。
1: 您忙是应该的，您是网红嘛，我理解。
0: 嗨，我算什么网红啊？那个，要不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啊，就是佳丽，就那小女孩，她帮着我。要不是她帮着我，这网络这玩意儿我根本就不懂。
1: 可是要没有网络，我也不能认识您。
0: 对对对，也是也是，
1: 是缘分，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
0: 啊，我听我们董事长说，明天你就要走了，真是太突然了。这样，今天晚上我炒几个菜，把大家都叫到一块儿，咱聚一聚，好吧？
1: 明明是老婆，为什么要叫董事长呢？
0: 我老婆就是董事长。啊，对，叫董事长叫习惯了。
1: 难道不是怕粉丝知道你结婚了吗？
0: 我才不怕嘞！我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这么好一个这么贤惠一老婆呢。
1: 你刚才说要做一道特殊的菜，是什么菜呀？
0: 彭海羹。
1: 彭海羹。
0: 对，但是我做的是改良版的，原版的材料太多了，我凑不齐。
1: 没关系，我就想吃你的改良版。这个菜有故事吗？
2: 哎呦。这道菜流传了800多年，
0: 有故事。
1: 那您给我讲讲呗。
0: 行，那是在宋朝，有一位老者叫朱熹，他就跑到我们福鼎这块来了。
1: 这老人家，他也是厨师吗？
0: 他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好像是很有学问，身边呀、啊、跟着很多学生。走到我们这儿以后呢。就又饿又累，就走不动了。这学生们不能看着老师饿着呀，啊，就到我们这海边啊。我们这海边有潮起潮落，潮落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多小海鲜，就整了一大堆的小海鲜，还从我们这附近的山林里啊，整了很多野味，就给它和到一块儿，放了一个锅里，就给它炖上。这学生们呢，又怕老师年龄大了牙口不好。就多炖了一会儿。你想啊，这么多东西放一块儿，煮的时间长了，不就成了羹了？
2: 800多年以前，60多岁的老头
0: 了，那得多老了呀！牙都掉没了，喝着这碗羹，连说呀，好喝呀，这个好喝呀。
1: 您可太逗了，不过这个故事没什么意思。
0: 我讲这么半天，你觉得没意思，故事没意思，但这道菜
2: 可流传了800多年了，
0: 是不是有点意思？
1: 这倒是，这样乱煮的菜也能传下来，那是为什么呢？
0: 哎，为什么中华美食是传统文化呀？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你看啊，咱们每个人都吃过苦，都是吃苦过来的。关键是你怎么看你曾经吃过的苦。
1: 您不觉得生活太苦了吗？
0: 苦啊，你老想着这些苦，那你将来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都说不出。哎，咱老祖宗就聪明，把
2: 800多年以前
0: 一个老头吃过的苦做成了一道菜，让你永远都忘不了，绝不绝。
1: 您说的太玄了。
0: 玄什么呀？一点都不悬，我从来不说悬的。
1: 那要是吃过的这些苦放不下呢？
0: 那就转化。
1: 转化。
0: 我们府鼎还有一样好东西，白茶。白茶最讲究的就是转化，让它在你的身体里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
1: 如果还是转化不了呢？
0: 不能，一定有变化，只是变化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1: 我是说，假如就是转化不了，
0: 那就是剩下的就是善良了。
1: 善良，
0: 善良。
3: 叔，都准备好了。
0: 哎，来喽，我做饭去。干嘛呀？不是，你就坐这儿喝茶就行。
1: 我想看您做菜。
0: 这厨房里又是油又是烟的，你去干什么去？
1: 我想去，我就想看看
0: 你。你在旁边站着，我做不了菜。
1: 我就看一下，我不出声，我不打扰
0: 你。你不出声也不行啊，那厨房种地闲人免进呢。
1: 哎呀，我就想看看。哎呀。

0: 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红衣法师说的话。
1: 大学没背上。
0: 叔啊，都上升这高度了。
1: 不是，我就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好的。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炒菜吧。
2: 娄女士啊，正式的再给你介绍一次哈，这个呀是我的儿子天天，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佳丽，这是佳丽的妈妈。
3: 啊，我就不用介绍了，我们都聊过了。
2: 你之前不是说我们是夫妻店吗？不是的，我们是家族企业。
4: 哎，来了。哎呦，小心烫啊！
2: 来来，
4: 慢回身。功夫菜啊。哎，天天给大伙都盛上啊。
2: 来来来，
4: 哎，大家尝一尝，多提宝贵意见。哎，
5: 哎，爸，你这菜叫什么名啊？
6: 河海羹。
4: 咦，原来叫彭海羹。我做完了以后啊，我又给他起了个新名字，叫原来是你。缘是缘分的缘，怎么样？
6: 好名字。
2: 哎呀，好什么，这是故弄玄虚。
5: 这名字呀，像是个网红起的名字。
7: 好记，上口。
3: 哎，大厨啊，这啥意思啊？啊，
4: 他的意思就是谁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材料，有本事的人才能尝出来。现在咱就比赛一下啊。
7: 啊，
4: 开始。
6: 扇贝，还有鱼吧？
2: 嗯，这个鱼啊，一定是鲈鱼，还有螃蟹，还有那个墨鱼仔。
4: 嗯，还是我老婆厉害。
5: 还有青虾和竹笋，
3: 辣椒、胡椒面。
8: 妈，你没把葱姜糖醋都算上啊？
2: 叔，能吃出来的都被他们抢答了，您公布标准答案吧。
3: 好，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到了厨房里啊，看见什么材料我就全给它煮到一块儿了，吃出什么算什么。
6: 哦，真好，谢谢庄大厨。
4: 哎，客气了客气了。
6: 我也要感谢你们这几天对我的照顾，我待会儿就走了。
4: 啊，一会儿就走啊？
6: 嗯。
3: 哎呀，老妹儿，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啊？今天这一宿也是免费的。
2: 对呀、
6: 没事儿，我已经叫了车了，一会儿就到。
2: 哎呦，你可以再住一晚上的，一个姑娘家家的，这么晚出去不方便啊。
4: 是是是是，
6: 董事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怕。庄大厨说的对，转化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是庄大厨的粉丝，我还会一直给你们点赞。今天，我就以这碗原来是你，敬你们。
3: 好
9: 好，
3: 哎，来，
9: 好好好，原来是你，
6: 姐，我走了。
3: 哎，老妹儿，到了以后给我个信儿啊，你记住了，你比老姐强。哎，
6: 咱们都好好的，也谢谢你们。
8: 哎，应该的，欢迎下次再来。
6: 好。
3: 菩萨保佑，保佑这个活菩萨早日找到意中人。
8: 妈，哪有菩萨保佑菩萨的呀？
4: 哎呀，走了。
2: 哎，你刚才跟那个娄女士说什么？什么转化？
4: 啊，就是白茶的转化。
2: 哦。
4: 还有善良，对，善良。哎，阿娇啊，你听没听过这句话？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哎呦，这话真好。

0: 好啦，大网红，赶快把东西收拾完，回去洗澡睡觉啦。
1: 是。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刷碗去。
2: 天天，阿姨，您起这么早？
3: 整这些木头干啥呀？
2: 啊，那个，我想给咱们这个院子设计点好看的东西。啊，
3: 姨，您的柜台上最近什么东西卖的好啊？啊，白水饮料、纪念品，还有小海鸥，还有这上面写着“我在这里遇见您”的小纪念章。其实咱们这个院啊，主要是靠住宿，还有你爸的手艺，我就是零敲碎打的。哦。 怎么的，你有啥好主意啊？
2: 我还没想好呢。快想啊！你妈不是说了吗？要有执行力。现在这社会变化多快呀！还有啊，天天，别去学那啥什么木偶了，我都打听过了，不赚钱。是啊，姚老师的剧团是挺难的，主要喜欢听戏的人越来越少。
3: 你看是不？天天。 别怪阿姨说了，你跟佳丽呀要脚踏实地。你看你俩现在整天到晚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阿姨的意思你明白不？稳定。你
4: 俩唠啥呢？
3: 哎呀妈，你可起来了，啥也没唠。姑娘，以后可不能起那么晚了。这要在咱老家，说没都没人要。
4: 妈，你说。
3: 你看，你看，说两句就不爱听了。行了，我拾到屋子去了，你俩唠吧啊。
4: 我妈说咱俩唠，唠5毛，唠1块的。
2: 唠一个小目标的。
4: 我想喝咖啡。
2: 哎，那这事儿可唠不下去了。最近的咖啡早上点，下午才到呢。
4: 我知道，我也想点来着。嗯，哎，我想这不是个商机吗？你说咱给咱们这儿弄一个咖啡机，你觉得怎么样？
2: 我看行。
4: 你最近越来越像你爸了啊。
2: 怎么讲？越来越会聊天。必须的。
4: 服务行业嘛，哎，一台咖啡机多少钱啊？商用的我们买不起，简单呢又做不出我想喝的味道。
2: 用我爸的话说，尴尬了。
4: 你给支个招呗。
2: 你让一个从小喝茶、家乡都是茶树的人给你支招，那就只有茶了。
4: 可茶这个东西，它不适合年轻人啊。
2: 你这是变着法子说老了呗。
5: 你21天养成好习惯，我这都跟你混了多少天了？你要真的想，就去找你婆婆。找你爸不行吗？乖，
2: 别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你婆婆又吃不了你。
5: 我一巴掌呼死你！有渴的没？有饿的没？我这有吃的，有喝的，快来看看。 鱼干、鱼脯、鱼片、海苔，还有白茶，有渴的没？赶紧来啊！这是特殊工艺的。哎呀，大妹子、大兄弟，快来来来！你看我这有鱼脯，还有鱼片，还有海苔。来看看。对了，你们知道庄大厨吗？那是网红大V，哎呀，做饭做的老好吃了。
6: 哎呀，你东北来的？
5: 对呀，你哪来的？
6: 沈阳来的。
5: 哎呀妈呀，咱老乡啊，那个住下呗，我们这有住的地方，离海边还近。
6: 啊，我城里住下了。
5: 啊，住下了。
6: 哎，
5: 大妹子，你咋穿短袖呢？这海边风可硬了，晒黑了。来，你整个冰袖，就像我这样的似的啊，就是冰凉丝滑，跟没穿一样。
6: 这咋卖呀？
5: 便宜，咱老乡指定能给你便宜。别说卖了，送你都行。来，你试试来。

0: 如果把这些提线木偶变成文旅产品，那些提线木偶不再是赵云、徐策，而是游客自己，您觉得他们会喜欢吗？
1: 这个想法还真不错哎。那你现在缺什么？
0: 缺钱。
2: 现在先要打造我，把我打造出来，咱这小店才能活。等挣了大钱，我再打造你俩。
3: 三姑，
4: 三姑，
3: 哎，你看看，看看这是谁？
4: 还记得我吗？
5: 不认得。
3: 阿娇吗？
4: 阿娇。
2: 哎呀！三姑啊，往里去呀、啊！不能站在那儿，往里去，那儿危险！别，
3: 怎么不能站？
2: 赶紧往里呀、啊！
6: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7: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8: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7: 我报名，
8: 大伙儿
7: 推独轮车。
8: 参加。
9: 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10: 第一名。
7: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讲究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党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1: 来到渤海，幸福你就拍拍手，来到渤海，开心你就拍拍手，让咱们尝尝看看今天的生活乐悠悠，大家来跟我一起拍拍手。
2: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3: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2: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3: 快开始吧，
4: 休息来吧，
3: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4: 来，
2: 谁先出战？
3: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4: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5: 渤海人烙大饼，是会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3: 这样地道，
5: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6: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5: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7: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5: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啊，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啊，那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哦，
1: 哎，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 了
0: 是吧？
2: 响水梨，
0: 哎。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翠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听我的怎么
2: 还有一样。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跟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啊、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还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
3: 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

0: 么样？
1: 脆的。
0: 嗯，脆香。哎
2: 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0: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3: 谁干的？
4: 厂长，全厂
5: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缸，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嗯，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1: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1: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啊，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霞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
1: 哎呦，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地球制胜，哎，
1: 漂亮，脚定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飞下来呀，
1: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嗯啊，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3: 可以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4: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妈妈的心头肉。
4: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哎，
0: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4: 我那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哎，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这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1: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数数吧，
0: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三六二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0: 22、23。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0: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双跪，对，双跪，
1: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 这是要在钢丝上，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
0: 厉害！
2: 哎，我
3: 对，要把腿撑开，
2: 还蹬起来。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3: 对，那是平衡，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再换个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吧？
3: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1: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对，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去。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对，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

0: 在钢丝椅上。
1: 对啊。
2: 哦，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椅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
2: 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哦，
2: 顶在嘴里这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2: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转
0: 对，还要转
1: 那儿啊。
0: 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又红，又红。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1: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1: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3: 对。
0: 对。这咱也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今晚都可以表演。
1: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跳。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2: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干累了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1: 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要打秋千。
2: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1: 好，哎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4: 好嘞，
2: 那我找人了啊，
5: 我来，我来。
2: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4: 没有的话你就自己一伙吧。
2: 来，哎，就行，太好了。
6: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1: 比赛开始。
4: 哎，不对，
1: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2: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1: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2: 对对
1: 好，天笑可以啊，
2: 对，哎呦可以啊，哎，
1: 不是姐你在干嘛？
2: 过小溪呢姐，
1: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2: 好，
5: 加油加油姐。
1: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2: 厉害，
1: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5: 好，加油。嘿，
1: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嘿，好，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2: 你怎么那么快啊？
1: 哇，哎，慢点慢点，
7: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1: 拿长城砖，
7: 厉害，
1: 好的，恭喜海宁。
2: 小伙子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7: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1: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5: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哎，您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

0: 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把球也能玩活。

0: 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站住
2: 了，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3: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3: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哦，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6: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6: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7: 12000圈。
3: 那你把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
0: 第一圈，
1: 加油，加油。
0: 2圈，3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江大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变换动作，呜，太厉害了！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

0: 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力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1: 啊，
0: 完成旋转。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

0: 次挑战的难度
1: 是
2: 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他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
1: 哇，
0: 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2: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2: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2: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3: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2: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2: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3: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2: 来吧，看看
0: 好
2: 会怎么样，
0: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2: 好，
0: 单臂支撑，

0: 第五把椅子。
1: 好，
0: 第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1: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0: 是，
1: 还要再高吗？
0: 第七把椅子，
1: 加油并进。
0: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1: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1: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0: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1: 啊，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0: 大气不敢喘啊。
1: 加油！

0: 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

0: 7米的高度，8把椅子单臂支撑。
1: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恭喜！
2: 真棒，真棒！
3: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4: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3: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5: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板栗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6: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7: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8: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9: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5: 咱们动起来！
9: 为了板栗宴，冲啊！

0: 开始喽！
1: 大家好，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2: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0: 哎，这个是瓷盆。
3: 哎呦，哇，
1: 盘子盆都行。
2: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0: 我是名厨师嘛，啊，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2: 这个能转不能？
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大哥。
2: 行，你注意点啊。哇，真行啊，哎。哇，哎呦，
0: 还有托盘，
1: 长方形也行。
0: 对。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3: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0: 是的。
3: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2: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3: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2: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来来，
2: 试试。
1: 掌声响起来。

0: 手支撑，
1: 可能。
0: 哎呦，这是单手撑。
1: 我就知道刘大哥有无限的可能。
0: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1: 可以了，刘大哥。
0: 我越转越快，
2: 这还能接呀？
0: 还能抛接。哇！
2: 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1: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3: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0: 不？你看我把他人我立起来，
3: 你看比我都长。哎，
0: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3: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
2: 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4: 想。
0: 不是你想看，关键他不好转呢。
2: 咱试试，刘大哥，
3: 我只能试一下啊，
0: 试一下。
3: 一、二、三，哇！
2: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1: 成功！
0: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2: 太丰盛了！
3: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2: 王师傅，您给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5: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2: 尝尝啊，
0: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5: 对对对，
2: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0: 没错。
2: 好，下一个。
5: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2: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0: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2: 是。
0: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5: 栗栗香芋。
2: 嗯，又鲜又香。
5: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2: 这个更加清甜了，
0: 对，
2: 而且很爽口。
0: 没错啊，
2: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0: 谢谢。哎，
6: 我有后台。
0: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2: 放地下吧，
0: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1: 我在想呢，
0: 放这儿就行。
1: 只有这，放这儿就行。
0: 哎，
2: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使劲吹，
2: 快喊呀，快喊呀，
3: 哎呦，
1: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
4: 哎呀，吓人，
1: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
5: 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
1: 吹起来。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6: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1: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4: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1: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6: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7: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8: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1: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4: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1: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4: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1: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
4: 啊，
1: 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4: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1: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9: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史振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12: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3: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4: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15: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

0: 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德胜，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
2: 哎呀哎呀，着急了，
4: 先来个荔枝吧，
3: 超甜的，超甜，
4: 日啖荔枝300颗了。
2: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来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4: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3: 特别小，
4: 就是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3: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漕南区的功夫茶啊，
4: 功夫茶，
3: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4: 哎，说挺好啊。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4: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3: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世界纪录。
4: 那谁先来？
2: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4: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哎。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嗯、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往后靠。吹，
5: 使劲吹！哎呀！哎呀！
0: 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看一看方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能烧了你，
0: 很容易
5: 烧着
0: 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这边来的，你就在这儿往前吹。吹我，那不是招我吗？你上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招富玉龙。你上我这边，那正烧我。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
5: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
0: 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5: 你看。你烧手，你老
0: 手手手着。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体现不出我聪明吗？
1: 你给阿姨吹一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5: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3: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6: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1: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6: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哎，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4: 我的妈呀！哎呦！天哪！
0: 好，
4: 我他整个身体都下去了，我了他怎么又上？
0: 对，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6: 可以，
0: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哎呦，好不好？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6: 一分钟22只。
0: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1: 好的
0: 好的。陈忠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一分钟下腰雕花22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加油！十根，十一根，十二根，十三根，十四根，十五根，十六根，十七根，十八根，十九根，二十根，二十一根，加油！22根，23根，24根。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才呢小周阳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阳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1: 什么样的挑战呢？
3: 20米下腰走路最快。
0: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阳，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要撞桌子上。他这个4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

0: 来上道具。
1: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洋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停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2: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1: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洋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0: 陈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 恭喜周洋！
0: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1: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3: 有啊，
1: 真的吗？
3: 真的。
1: 你想挑战什么？
3: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记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0: 来，
4: 3、2、1，
0: 挑战。开始。
1: 1、2、3，
0: 掌声欢呼声。
1: 4、5，
0: 加油！加油！加油！
1: 7、8、9、10、11。
0: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1: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0: 现在的时间整整1分钟。
1: 25、26、27，
0: 加油！
1: 28、29、30、31、32、33、34、35、36，
0: 1分半钟。
1: 37、38、39、40、41、42、43、44、45、46，
0: 加油！
1: 47、48、49，
0: 2分钟。
1: 50、51、52、53、54，
4: 58个就破了记录了。
1: 55、56，
4: 加油！
1: 57、58，
0: 冲刺！
1: 59，
0: 时间还没到。
1: 60、61。
0: 2分半钟。
1: 62、63、64、65、66，
0: 还有最后20秒。
1: 67、68、69、70，
0: 最后10秒。
1: 71、72、73、74，
0: 时间。
1: 四个，晕不晕？难受吗？
0: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十、九、八，七，没晕。好，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三关。
1: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3: 对，从七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七年了。
0: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0: 摇不摇人？
1: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0: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镇住了？
1: 确实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
3: 好的。
0: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1: 谢谢，谢谢周洋。

0: 段沙甸的夜问你们的历史过数段，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沙耍要加强，印尼的空腹最赞，然后金铜造就有三，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当真的吗，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冰淇淋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写上去很难送上学少女跟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心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气沉丹田手心开，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

0: 个双节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节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只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节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节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节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节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3: 双节棍点火柴，
4: 来吧来吧！
3: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0: 哦，
2: 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4: 现场找一位，
2: 来，
4: 小伙伴上来了，
5: 太热情了。
2: 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3: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根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3: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2: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4: 不是烫伤，不是烫伤，双节棍双节棍给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2: 不后悔。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招三只，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0: 着了，
2: 你看看，就是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0: 不了，
1: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0: 不要，
1: 接下来让小米挑战一下，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3: 挑战一下，
1: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3: 火柴呢？哎，
0: 没了，朋友们没了，
1: 来，导演再拿一盒过来。
3: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有点蹲下点？
1: 不让你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起
3: 来！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1: 咬紧。行，还行了，好了，
3: 咬住，
1: 漂亮，
3: 好，顶住，
1: 来，
3: 蹲下来，
1: 别说话了啊，
3: 马步，
1: 好，
3: 没事的，你放心，
4: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3: 别歪，你那个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1: 对，
3: 那弄平，要不然会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1: 别动了，
3: 不要往下。哎呦，
1: 对，哎、
3: 好，不要动了啊！
1: 你别老动。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0: 还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5: 好了，挑战合格，
3: 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4: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0: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4: 36秒，
3: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节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1: 来，我计时。
3: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开始。

0: 掌声，我的天哪，谢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1: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0: 换一现场。
2: 那姐你去看看呗，
3: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2: 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去，
2: 加油，德胜。
4: 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5: 1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4: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5: 对的。
4: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5: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4: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5: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4: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5: 好，
4: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5: 好的。
4: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
5: 对，
4: 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5: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4: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都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

0: 一根。
1: 在有一根打了两三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五六根的机会。
2: 可尚，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那后置这儿还有三根呢，五、四、三、九、go！
1: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2: 我都忘了，这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不行不行，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1: 没问题，
2: 走
3: 走，好不好？真功夫，德胜，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截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截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4: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3: 好
4: 谢谢
3: 谢谢。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山泉月朗，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绳新势力。
7: 奉劝人民，一天早点黄金
8: 宝宝。
7: 快
8: 躺，
7: 我们要做点
8: 子
7: 了。
8: 走，学弟，我好多还没说完。
6: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3: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9: 大家好，我们来自三镇泽清，
1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香有麻的青花椒，
11: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2: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3: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4: 什么叫不敢登场
3: 呢？
4: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3: 你故弄玄虚，这什么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4: 怎么样？哎呀，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4: 让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5: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3: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5: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3: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4: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某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呀。哎呦，
3: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4: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某老师
5: 可以的，没问题。
3: 好，那就请牟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网球拍钻过去吗？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0: 这咋可能啊？
1: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0: 这也太难了吧！

0: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呦，太厉害了，为毛连伟鼓掌，
1: 好不好？
2: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3: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哎错位，是不是？
4: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5: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啊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0: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
3: 哦，
0: 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5: 不，还有
0: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3: 杜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5: 呦，我看看。普通的肚皮嘛，
4: 其实说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5: 都是肉的。
4: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5: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4: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5: 哦，能把针吹出去？
4: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啊、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爆气球。
5: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3: 哥，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5: 对，验证验证。
4: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5: 吹针，
4: 拿几个气球。
5: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这儿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哪，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气球？
2: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是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4: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0: 对。
4: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嗯。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2: 来拔河。
0: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4: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
0: 吧。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4: 可以，
0: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5: 他抓住我，
6: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0: 对，
6: 你们帮控制一点。
5: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0: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的肚皮，
3: 对，
0: 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
3: 呦！哦，真空了，
0: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0: 吸得很紧。
5: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0: 你运啥气啊？
5: 他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1: 在装巷子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哎

0: 你晚上下吧，也费劲了。哎呀！哎呦，你看，
1: 真功夫！
2: 郭老师，好臂力！
0: 多少斤呀？
3: 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0: 106斤，让我
3: 轻松的拎起来了。
4: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都没掉。
2: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4: 不服。哎，
2: 就这都不服？
0: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
5: 不是不服，
0: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
3: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2: 好，
3: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0: 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走。换个场地，
2: 走。
0: 好，魔灵丸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6: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0: 那必须挑战吗？
6: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3: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能装多少装多少，
0: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6: 来，
4: 信心满满。
0: 两位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毛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的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2: 好，
0: 来，开始你的挑战。
7: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4: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7: 关键他体重才
4: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7: 对，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4: 对，
7: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好、哦、好。
1: 好。
0: 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5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5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5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观众大喊，让鼓励一下。哇，走，完事，超过五米了，
2: 五米，
0: 超过五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5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六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六米，现在马上七米，
2: 七米，
0: 马上七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八米，最后九米，
1: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
1: 肚王一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3: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田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2: 好，谢谢田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峰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0: 谁挑的节目呢？
1: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

0: 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1: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0: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 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1: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2: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3: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得起。
2: 你一般跳多少？
3: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2: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4: 行。
2: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喽，3、2、1，挑战开始。
1: 开始。

0: 害厉害厉害！
1: 我看咱是不是还有一个倒立跳绳，能跳多少个？
2: 30秒跳20来个，来，
3: 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来，
1: 加油！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
4: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71、172、173、174、175、17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67、168、169、180、171、
0: 害厉害。
2: 好，
1: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2: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5: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6: 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坛山核桃去丰收集结号了。
7: 孔龙，祝你演出成功，把我们家乡的核桃推广出去，加油！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我是胡卫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9: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1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哎呀，
2: 你看多好。
1: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6: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坛山核桃，皮儿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
2: 呀，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6: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哎，
2: 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6: 你用啥转？
1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2: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身，来一个小小一点的，好不好？
10: 没问题。
2: 来，
1: 水晶球。

0: 啊，你还会点儿呢？
1: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0: 有。
2: 哎呦。

0: 行开始你的表演。
1: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0: 就在这儿演。
1: 哎，对，
0: 来演吧，
2: 转。
1: 来展示，
0: 展示，
1: 再来个简单点的，
0: 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2: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0: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2: 掌声的朋友们，
0: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哥，哎呦，来来，继续，继续挑战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2: 什么都能转。
0: 哎，走。哎，好，哎哎，这也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2: 皆可转，
0: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2: 您随便挑，随便选。
0: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2: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0: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2: 我的天哪！
0: 哎呀，行行行
2: 行
0: 行，行，
3: 龙哥，
0: 咱得哎，
3: 不用他嚣张，
2: 来。
0: 够意思，
2: 怎么样？
0: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4: 不是够意思，白给你
2: 太损了。
4: 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必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3: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4: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2: 叛徒，
4: 你就是个叛徒。
2: 过来吧，哥，
4: 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1: 我先转个小的吧，
0: 转个小的。
2: 哎哎哎哎，小盆，
0: 小盆一个，一个就可以了。
2: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1: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0: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2: 哇！哎呦！
0: 哎呦！
2: 哎呦！
0: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2: 那个有点危险，
0: 危险，躲得远一点。
1: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2: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0: 哎呀，非常锋利，
4: 真刀真刀真刀。
3: 这我也检查过了，
4: 对对对，
3: 看不着。
4: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2: 我觉得没问题。
0: 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溜啊？
2: 啊，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0: 我的天哪，
2: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0: 太嚣张了！
2: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0: 嗯，还可以。
3: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0: 对，
1: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机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2: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0: 来，
1: 没问题。
0: 好，来吧，恐龙。哎，
2: 花式篮球。哎呦，
0: 嘿。
2: 哎呦，接球！
0: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2: 你看看，哎呦，哎呦，转是不是？哎
0: 呦，还有书法呀？
2: 何止是书法？
0: 这是啥意思？
3: 我甩在了一身墨呀！
0: 我看啊，哦哦哦，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呵，

0: 将带来什么？
1: 我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0: 好，掌声送给孔龙。
2: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3: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0: 就是，
2: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3: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2: 他叫胡瑞天，
3: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
2: 来，有请瑞天。

0: 弟。
1: 哎，你别看他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0: 这是灵活的胖子。
2: 漂亮。
3: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3: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有30斤重。
4: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确实确实，
3: 我杂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3: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2: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2: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风晚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4: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0: 姓名就叫乔亚王，是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
1: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景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2: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3: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就是30多米，挑战一下。
1: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不到的。

0: 州集结号，
1: 丰收集结号，
0: 我来了，
1: 等着我。
2: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
3: 魏虎兄，
2: 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4: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三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哎，
2: 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5: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5: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6: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一叶苹果。一叶苹果呢，非常不简单，它九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5: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6: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4: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2: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2: 好，魏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4: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2: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4: 我用的，
2: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4: 钢珠。
6: 钢珠，
7: 钢珠，
2: 几个的？
4: 九毫米的。
2: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5: 可以，没问题。
7: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2: 乒乓球。
7: 这儿是黄豆，
2: 这儿颗绿豆，
7: 还有一个绿豆。
2: 好，来吧，闲言少叙，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
7: 哎呀，漂亮。哎呀，第二个
2: 乒乓球。
7: 乒乓球。
2: 哇，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7: 打上了，
2: 已经打碎了。
7: 黄豆啊，
2: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7: 我也看不着绿豆。
2: 看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儿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啊！哎，那小绿豆啊，就飞了，好不好？
5: 邓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2: 还小，
7: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2: 那比绿。还小，你自己挑一样东西。
8: 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吧？这根能打吗？
2: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4: 把头丝上面系一根荔枝，或者是其他的部件。
2: 哦，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5: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
2: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4: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一点没事儿，
1: 绝对没打到励志上，你看到没有？而这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战书王。
0: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还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0: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
0: 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2: 来，
0: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3: 哎呦，
0: 肺虎大哥，
3: 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4: 柯俊杰，如果肺虎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3: 啊，
0: 说什么？
3: 肺虎大哥，我服你了，
0: 没有问题，
3: 好不好？
5: 行，
3: 来，挑战开始。

0: 来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一。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放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哎呀，打中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风晚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加紧休息。
2: 暂时休息。

0: 怎么样？我们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烟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

0: 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宫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1: 唱豫剧呀、啊，
0: 唱豫剧。
2: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1: 那这样吧，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
0: 说
1: 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2: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0: 请下莫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3: 请下莫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0: 好听好听，二人转二人转
2: 二人转。
1: 请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2: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0: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1: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0: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八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4: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0: 是的，
1: 这边是4串，周洋耳朵
0: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1: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5: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6: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长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7: 欢迎大家来乐至品美食，
8: 丰收集结号，
9: 丰收集结号，
8: 我来了
9: 我来了。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10: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

0: 人在电影院等你。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养鸡不为吃肉下蛋，却成了把玩的宠物。
1: 站我肩膀上吧，来。
2: 吃苞米啊。
0: 硕士返乡创业，养殖观赏鸡屡屡受阻。
3: 运输不了，就是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
0: 该如何扩大观赏鸡规模，为更多人带来欢乐？
1: 哎，你看出了不少，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鸡，而我并不普通。这是我的哥哥，他有着肥硕的胸肌，美丽的冠头。这是我的姐姐，她不仅有 S 型曲线，还有长长的凤尾。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全村最靓的仔。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每天我都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睡醒了就去逛大街，累了就回床睡觉。别看我们个头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特立独行，各领风骚。
0: 观赏鸡是以我国古代的元宝鸡为基础，再加入各种本地土鸡血统融汇而来。观赏鸡羽毛颜色多样，冠部造型独特，近年来经过各地养殖者不断提纯繁育，其性状特征更加多样，凭借漂亮的外形受到很多人追捧喜爱。
1: 红色的就叫草莓瓜，如果它是乌鸡的话，不就和桑葚一样吗？就叫桑葚瓜。爪子你看后边有两个，前面有三个，这是太和乌鸡的一个特征，它是无爪。
5: 他爹是个纯白的。
0: 这个把养殖观赏鸡当作事业的人叫李国进，广饶县李雀镇从事观赏鸡养殖的一名新农人。
1: 站我肩膀上吧，来。咱们正常鸡一般尾羽的话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种鸡的话能长到一米多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世界纪录最长的长尾鸡达到了十几米。
0: 今天外地的老客户又下单购买了两只观赏鸡，李国静和同伴们正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挑选。
6: 这一只它符合大众的审美，鸡的这个体型各方面还都不错。
1: 这只有点欠缺，因为咱们的客户他还需要它是带有凤头的，这只鸡如果是作为它的副本进行下一步的选育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咱们客户的需要。过来过来过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小卷毛，你看你那毛又掉没了，快毛又少了。过来过来小卷毛。
0: 李国静目前养殖的观赏鸡数量达近千只，在把鸡交给客户之前，每只鸡都会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既确保了观赏鸡的萌宠形象，也让客户能够放心的饲养。
1: 羞羞眉，露出大眼睛，小鸡儿做美甲，让它漂亮一点，修修眉，理理发，变得精神又帅气，让这个眼睛显得更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客户呢需要一个比较有萌宠代表性的，它的特征呢就是桑葚冠啊，胡子嘴儿，再就是带有一个大风头，像毛绒玩具的感觉。发货之前我们要给它洗一下澡，咱们这个水里呢给它放的有这种杀虫的这个药剂，给它进行洗澡之后，一个是让它的羽毛更加的干净了，再就是杀灭这个鸡身上的寄生虫。

0: 同，让咱们的客户收到之后能够这个放心的安全的去作为一个宠物来养。
1: 为了保证观赏鸡外形的完好，李国进特地求助朋友，希望可以用专车将鸡送到客户手中。但是在交接的路口，他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
0: 喂，快到了吧？哎呦，我都在这儿等你这么长时间了。等了这么久，他临时有事儿又过不来了，咱们把这个鸡先搬回去，再给他想想其他的办法。原来客户来我们这里选鸡很多就是自己来取的，再就是我们给他发客车，再就是发这个宠物托运，这些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我们今天呢就去问问我们镇上的快递点，看看这个快递能不能给咱们发。哎，你好，我想发个快递。
2: 发个件儿，这个吗？
0: 对对。
2: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咱云上养的鸡吗？嗯，
0: 对，也是家禽。
2: 哦，咱这个活体化咱这边运输不了，就是您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但是活体化咱运输不了。
0: 屠宰这个可不行，因为这个是观赏鸡。
2: 哦，他们回去做这个鸡
0: 做育种用的。
2: 哦，
0: 那一个是个种鸡，如果屠宰了那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2: 哦，那咱这个活物运输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的话

0: 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的话，
1: 养殖一只用来把玩观赏的宠物鸡，这在当地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李国进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2: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先给他们把这个发过去。
0: 好嘞，行行，再见啊。
2: 饿了吧？开饭了。
1: 这个在快递公司遇到麻烦的养鸡人，其实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李国进选择山东农业大学系统的学习农业，正是来自于自己从小对于养殖动物的热爱。
3: 小的时候自己在旁边玩，父辈家长有时候在说，你看一个男孩子喜欢养花啊，养动物，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1: 硕士毕业后，就在大家以为李国进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事业。
2: 毕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平地，身后的这个鸡舍也是当时一砖一瓦自己垒砌起来的。那年下大雨，我那鸡呢都被淹成了落汤鸡，边下雨我也在加固这个土墙，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1: 在李国进看来，劳动的艰辛并不会动摇他继续养殖观赏鸡的决心，而真正令他感觉难熬的，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不被理解。
4: 那到你看到你不被伤了吗？上好你什么学校了，你看到上好到学了，来脚种地不被伤吗？
5: 养羊为了下羊羔，下羊羔为了奶，养鸡为下蛋，养公羊鸡为了钱，看他们没用啊。
6: 大老百姓们就是养过鸡，就是吃肉学大的，因为观赏鸡我认为下来一点用处没有啊。
1: 养鸡场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李国进迟迟找不到能够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偌大的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
7: 研究生的毕业这回来了怎么的，那都对他，对，反正我看法也是，我也觉得也心里也不那么平衡。
1: 嘴上埋怨几句，但是母亲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独自一人打拼，只要闲暇时都会过来帮一帮忙。
8: 他从小的时候啊，心情要是一不好，就喜欢自己躲起来，跟他的动物在一起。从早到晚，哎呀，我看着他都心疼啊，我怕他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0: 丁哥，
1: 你咋来了？
0: 路过，不打招呼不让来吗？
1: 哎呀，有点意外。这个你天天，我知道你养的东西那么多，这个跑到我这儿，我这不是有点意外吗？最近好久不见，怎么感觉胖了好多？
0: 没有没有没有，这吃的最近还比较少了，比较注意减肥了。
2: 徐立俊，李国敬在山东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师弟，在校时两人就因为都喜欢动物而结识，成为了朋友。如今知道师兄正在从事观赏鸡的养殖创业，徐立俊只要遇到好看的宠物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李国敬送来。
1: 应该是在大二的时候吧。
0: 大二。静哥啊，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1: 啥东西啊？
0: 在这走看看。
1: 好好好。哟，那是哪整的？
0: 从亲戚家里那个树林子里逮的。
1: 像，哎呀，这种脖子上没毛的猴鸡，现在这些土鸡里边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当地就叫猴子鸡，你们那叫啥？
0: 也叫猴子鸡。
1: 猴子鸡和猴屁股一样发红。

0: 这叫猴鸡。
1: 因为一个爱好认识，有共同的爱好，他肯定话题就会很多，经常聊一些喜欢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2: 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养殖各种动物，积攒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1: 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但是我们宿舍养的仓鼠、养的鹦鹉、养的龟、养的鱼，包括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实验用的那个小龙虾，我们都带回去养着了，而且都繁殖出小龙虾来了。
0: 进去吧。你看，在这个新环境中，这鸡都这个到处巡逻。
1: 对。
0: 你回去的时候路过青岛吗？
1: 去青岛干啥？
0: 正好有个客户在青岛要了两只鸡，你给我捎着。
1: 行，好的，没问题。哎，
0: 实在是太好了，当时还在想这俩鸡咋给他发过去啊？
1: 嗯，正好我路过。
0: 好，
1: 我捎回去。
0: 这下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考虑考虑，咱还是来我这儿，咱们一块养呗，合作共赢嘛，咱一块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以后做些事情都比较难，在一块干点事儿，这个你也喜欢。
1: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养观赏鸡不是什么正经事儿，都不愿意和金哥一起干，但是我愿意。我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我没住上别墅，我可小小今儿住上别墅。他爱玩沙子，爱鲨鱼洗澡，我要给上面全铺上沙子。我每天早上碗刷干净换上水，这个水也资料花钱不比俺俩吃的便宜。
1: 宝贝儿，溜弯去。在这站上休息，然后自己做。
2: 李国敬精心挑选的观赏鸡受到了客户的欢迎，这也让李国敬更加坚定了养殖观赏鸡的决心。
3: 你没让他孵小鸡啊？
4: 我从来不让他孵。
2: 今天他决定带着两只精心打扮的观赏鸡去开辟新的市场。
5: 它这个是无脊夹凤头吗？
6: 对
7: 对，
8: 无脊夹凤头。
6: 这种这不是白色丝羽吗、咱们还可以把它培育成五颜六色的这种丝羽，像芦花。
2: 王永辉在潍坊诸城经营一家生态农场，近期正在考虑扩展研学项目，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新奇特的动物，来丰富研学体验。李国敬在得知消息后，便带着观赏鸡连夜赶来，希望可以达成双方的合作。
8: 快叫牛羊啊！
6: 他比他还害怕。哎呀，原来他也害怕。
5: 太害怕，
8: 这个笨蛋。
6: 他也害怕，
8: 这个笨
6: 蛋。他都知道我。
8: 咱们这些动物就是孩子特别喜欢，这必看就是。从这个研学也好，劳动教育也好，亲子游啊，来了这是必来这个地方。你看这小鹿都是孩子来，就一到周末
6: 都踩出来的小鹿。
8: 对，他们来喂，亲自亲。但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多给指导指导。
6: 这一块的话，我可以帮你丰富一下咱们这个农场这个家禽的一些品类。我们可以把它培养成一些更具有特殊性状的，头上毛长的，脖子没毛的，这些异色的，具有更加有观赏价值的这些观赏禽。
8: 对，
2: 在农场，从全国各地来此研学的中小学生，除了可以采摘新鲜的水果，还可以与动物进行亲密接触。这次农场负责人也向李国敬提出了一些私人定制观赏鸡的需求。
8: 那这个这些个你像翅啊，这些毛啊，能不能再长一些？或者颜色更丰富一些，让孩子的他更特别喜欢。
6: 像这个品种的话，尾羽可以稍微长一点，但是丝羽的这个品种的话，一般就是这种圆尾的多。还有一个。

0: 有的品种它尾巴能长到一两米的，就是
1: 长
0: 尾鲫。对，那是长尾鲫、
1: 啊。那跟孔雀似的了。
0: 和孔雀尾巴有的、世界纪录十几米，能长到比孔雀的尾巴还要长。这种颜色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这种鲫作为一个副本或者是母本、可以培育出来黑色的呀、灰色的呀、花色的呀、都可以啊、经过咱们森定制的方式培育咱们想要的颜色，这个是没问题。
2: 农户拒绝养殖观赏鸡，
3: 风险很大。
4: 我觉得原来观赏鸡没有少掐劲。
2: 为完成订单，李国静主动出击，
0: 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2: 新举措能否破解产能困局？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实力赢得信赖，创新成就未来。苍亚
7: 自然馈赠，贝恩喜源自新西兰，
5: 精工致远，聚力前行，护法科技。尽管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科大一百小麦种，科学育种，值得信赖。
7: 贵在品质，赢在未来。维尔普斯幼儿羊奶粉，
5: 匠心品质，徐州香固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8: 挑的不吃。
2: 刘正中是一名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以前高峰时的养鸡数量一度达到近万只，可是2023年因为经营原因，刘正中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存栏鸡，结束了将近20年的养鸡生涯。
4: 我养了20多年了，也是别的都不会干，忘回喂鸡了。

0: 我头都暖和啊。
1: 啊、哦，你怎么没来的？
2: 嗯，好久没来了。我最近养了不少羊。
1: 养了就是十二。我养又不挣钱。
3: 作为有着20余年从业经历的养鸡户，刘正中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而因为订单压力，正面临人手不足难题的李国进，今天来找刘正中，正是要劝说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2: 之后再给我养点鸡吧，在之前这咱也合作过，现在这个各个品种的鱼养的还多了。就想着把这个品种这一块头纹啊，这个发育啊，再做的再大一点，再多养点。
1: 方向很大，
2: 就如果遇到病的话，直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也不是没有的。
1: 羊一把不长病了，
2: 对对，
1: 羊长病就长个一锅的，我得长。
2: 对对对，
1: 鸡说长，菜不长，
2: 这是很厉害。
1: 我觉得原来挂山鸡没有少掐精，你今年可能很多喜欢的买的很多。小区今年没喜欢得了，未来买得起谁呢？买不了又赔了。喂点水。
3: 刘正中所顾虑的鸡爱生病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养鸡户们的心声。李国进为了能够拓展更多的养殖户跟着他一起养殖观赏鸡，就必须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李国进和师弟决定为农户免费赠送已经做过防疫的鸡苗。

0: 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给它放到那个箱子里。
1: 都是拿一起是吧？
0: 啊，放一块吧。我们今天防疫的这些小鸡呢，主要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性状的一些啊小鸡品种，像凤头啊、胡子嘴啊、毛脚啊、桑葚冠啊。我们这些也是搜集了全国各地一些土鸡里边的特殊性状，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呢，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状的一些家禽品种。看见了吗？郭哥，
2: 为了按时完成客户的订单需求，李国庆再次来到了刘正中家，希望能够打消他的顾虑，说服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0: 回去我也考虑了，几乎呢就是把每一批次的每个品种相似的品种差不多的把它放到一个批次里，大家更便于这个防疫。再一个呢，就是鸡苗呢，我也不收钱，你呢出技术、出管理，咱争取合作共赢。
3: 拿行。
2: 暂时解决了观赏鸡的产能问题，李国庆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去研究客户的私人定制需求。
0: 客户给我们需求的就是花冠产绿壳蛋，尾巴要长，这个腿呢要稍微高一点。如果这个尾这个腿太短的话，这个尾羽拖着不是很好看。
2: 私人定制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符合客户要求的观赏鸡来作为副本和母本，经过不断杂交提纯，才能实现观赏鸡的特殊性状。
0: 如果这只鸡经过检测它带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会利用它作为一个副本，再和其他母色的鸡进行一个杂交，下一步提纯。如果它没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单纯作为一个粉壳系来进行选育了。有时候我在想，我可能把自己对于养殖的热爱强加给了别人，因为有的客户来到我的农场说这只鸡好吃吗，那只鸡好吃吗，我心里就特别反感。我觉得这只鸡你看到的就是非得要吃吗？
2: 李国庆的观赏鸡给客户带来了欢乐。
4: 宝贝儿，宝贝儿，抱不抱？吃饱没有？
5: 像个小圆球，尾巴是个球，身子是个球，爪子羽毛都那么长，那么可爱，走到地下很小的，多漂亮啊！形容不出来的喜爱。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观赏鸡，他也走进了新农人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销售。刘正中的第一批鸡苗顺利完成脱温，他开始了忙碌的饲养工作。
0: 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拼去闯的，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共同呢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6: 成都华州科技16载深耕笃行，以匠心守初心，凭专业铸信任，立足属地，聚力前行，坚守品质底线，紧跟行业步伐，与伙伴携手共赢，在创新中沉淀，在深耕中突破，用心书写品牌稳步成长的坚实篇章。
7: 非遗技艺，正宗蚕丝的爱家，简单点，家具专注品质，创新卓越，值得信赖。
8: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白鹿妈妈。
9: 吃螺蛳粉就到罗小家，罗小家味道家。

0: 品种卓越，值得信赖。仲小麦，我选轮选686。
1: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深主播。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用心造。卢染，简单专业，赫米绍兴市焦点摄影器材有限公司。香甜糯玉米，我选玉小胖。西顿建材，品质值得信赖。品质赢口碑，秦皇岛孤竹雪面业有限公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岁岁金黄，粒粒好粮，大润石头粮堪誉二优二，真牛。
1: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 睡宝贝床垫值得信赖，巡山虎好食材，守住自然一口鲜。
4: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1: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阵优选地道好货。
5: 多年匠心坚守，心意选新一代居家烤火罩，
6: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美好摆设，其乐无穷。2026环八物精华式自行车爬坡联赛兰溪站，在摆设乡燃情启幕，摆设万亩杨梅林，铺展盛景，42公里生态爬坡赛道，串联乡野山水、杨梅果园、红色地标与人文景致。赛事以骑行赋能、杨梅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畅享骑行乐趣，品鉴千田杨梅与乡土风味，生动展现浙中乡村生态之美与振兴活力，共赴美好之约。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实在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拿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包
1: 括，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门安全，
2: 我们的责任都给他。
0: 好，哎呦，
2: 啊，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圈了，但是
2: 差一点点。
1: 这么热的天，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3: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1: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醋事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吹起来。
0: 天台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1: 出发！
3: 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0: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我和白哥
5: 自然组队。
1: 行，没问题。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一二一，谁要打直，马不要站稳。
9: 大家好，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鲁邑，江湖人称万能吹老许。
10: 他真的很能吹，今天再来一个鼻子吹轮胎爆气球。

0: 缺乏人民打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

0: 水蜜桃。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官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2: 我尝尝。

0: 买了。
1: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0: 帅气。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我看他柔韧性特别强。武术练了多长时间？
2: 七年了，柔韧性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
1: 不光是练柔韧性，还有硬功夫。
0: 那这个硬功夫能不能展示我们看一看？
1: 可以。
0: 哇，好帅呀，那个亮相。
1: 看看硬功夫。
0: 硬功夫。哎，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哦呦，红砖啊，而且这叫砖太结实了。
3: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哎，
0: 五朵金花。
3: 对。
1: 不疼，
4: 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啊，我觉得这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0: 夸了一遍。
1: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那离不开师傅。
0: 没错。
1: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究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哦，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
0: 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3: 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1: 上道具。好了，现在呢，在我面前有10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0: 满罐的，
1: 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0: 是的。啊，
1: 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0: 装置里边，
1: 装置里边，
3: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1: 明白了。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0: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1: 满罐的。来，大哥就您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大声说，
5: 没有问题。
4: 好的，
1: 见证奇迹啊！
3: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百姓舞台，鲜衣飞扬。
1: 哇，哎呦，好，
3: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1: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罐。哇，第二罐成功了。
3: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1: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3: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哎呦，
3: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1: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哎呦，
3: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1: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哎呦，
3: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1: 哎呦，哎呦，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3: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0: 哎呦，
1: 这可
3: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1: 最后一罐，
3: 丰收欢歌传四方。哎
1: 呦，丰收欢歌传四方，很有意义，走起。哎呦，漂亮！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丰收
6: 集结号。哎呦，
1: 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0: 第一次见，
4: 也是第一次见，
1: 对不对？
4: 而且我特别服气。
0: 你想不想试一下？
4: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儿不动。
0: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原理

0: 第一，这个肺活量打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1: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0: 吹的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2: 哎呦，
1: 明白了，明白了。
3: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
2: 那你别吹
3: 了，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0: 哎呀，再往底下的，对，对。
2: 哎，
4: 我来一下，我试一下，
3: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老秦，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0: 深呼吸，爆发力，
1: 运气，走，来，一二三，过来了。
3: 许叔练多少年了？
0: 有50年了不？
2: 练了有50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0: 对，
2: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不敢应战？
0: 可以。
2: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0: 对，都是用气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2: 这是330毫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3: 您就一直把50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4: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1: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啊、
4: 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3: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1: 来了，
3: 从来没挑战过吧？
0: 对。
3: 紧张吗？
0: 不紧张。
3: 有没有信心？
0: 有。
3: 走起，3、2、1，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2: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左右。哎呦，
3: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2: 是的、
3: 啊，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1、2、3、4、5、6、7、8、9、10，
5: 十，
3: 漂亮，停。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这个，你就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
0: 一口气，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0: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哦，
2: 这个难度会更大。哦，如果您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0: 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武术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2: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丰晚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3: 好，那我们紧张的定眼继续。
2: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国。
6: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怎么玩？
6: 两个小品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2: 好，
6: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2: 行，没问题。
6: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2: 好，
6: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摞起来。
2: 倒点小饮料。
6: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3: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1: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3: 这样，
4: 我觉得
3: 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2: 对，
3: 这个地板。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
2: 一下，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3: 来一个
0: 鸡蛋，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起来了，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哦。咱们先来一个，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傅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呦！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
2: 我的也站起来了。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2: 跷跷板。
3: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4: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啊，
5: 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1: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4: 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5: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1: 试一下能拿掉吗？
5: 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1: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4: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1: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4: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3: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1: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好，

0: 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就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1: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1: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0: 这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
1: 好。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2: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
3: 哦。
4: 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谁？
2: 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0: 挑战一下。
4: 各位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
2: 啊？
4: 这样？
2: 不是四个腿儿。
4: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1: 好，
0: 闭上眼睛。
1: 哎，
2: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0: 你别动，鸽子，你也别
5: 说话。
4: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5: 抽不动，
4: 抽不动哈。好，
5: 木块很结实。
4: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0: 能抽动，
4: 能拿动是吧？
0: 拿走了啊。
4: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5: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4: 对，放到这边来。好。
0: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4: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5: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4: 对。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0: 紧，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1: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说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2: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0: 我是秤砣，
2: 就是个秤砣。
3: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1: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吧。
3: 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1: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3: 好，闭上眼睛。
2: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3: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2: 抽动了，
1: 撤掉，椅子拿掉，
2: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3: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2: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3: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1: 好。
4: OK。哇。
3: 别笑啊，
2: 别动，
3: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0: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3: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2: 移一点。再移一点。
3: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
1: 哎，
3: 没事，等一下啊。

0: 真的，那个这么着吧，我别拖延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完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
2: 你这么厉害。
3: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4: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4: 换个姑娘，
1: 来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3: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5: 好，
3: 椅子拿掉。
5: 好，
3: 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5: 好，
3: 哎，对，
4: 害怕不？
0: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4: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0: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
4: 哟呵，相信这位老师。
0: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4: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丰晚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0: 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4: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6: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7: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6: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9: 丰收集结号，我们

0: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1: 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0: 玉玉玉，哎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2: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
3: 哎，
0: 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3: 我们有，我们有。
4: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0: 好，哎呀，
5: 这宝贝儿，哎呦哎呦，
0: 这宝贝儿，哎呦，
3: 哎呀，好可爱。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嗯，
0: 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绝的？
2: 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4: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0: 好了，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慢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
2: 哎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1: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他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光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
2: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还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1: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啊，
1: 能吗？
3: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0: 来坐起。好，别动啊！来，
3: 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2: 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2: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1: 哇，他好听话呀。
2: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2: 好
0: 好，走去。
3: 哇，差一点点、哎、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看。

0: 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1: 挑战一下。
2: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好，是，哇，成功！
0: 太帅了！
2: 成功，成功，成功！
3: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2: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0: 厉害，
2: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4: 有，可以强体借力挑战5米。
2: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4: 对，对，
2: 那咱们
3: 这没墙啊，
2: 舞台不行，
4: 可以去外面那里，
2: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0: 7米啊？
2: 7米。
0: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2: 怎么样？
4: 可以。
0: 好。
2: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3: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2: 不是，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哇，老虎你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加油加
3: 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那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队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哎呦，哇，哇，
4: 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
5: 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2: 这叫
7: 邓里藏身，
8: 邓里藏身。

0: 这个呢？是倒立。
1: 马背倒立。
2: 马背倒立，
0: 真酷啊！
3: 哎呦，
4: 他
3: 怎么还下去一下？
0: 这好帅了！
1: 飞上马，
3: 我以为是摔下去了。
4: 飞身上马，
3: 他又上去了。
0: 我就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抓着对象，太帅了！
4: 哎呦，哎呦，哎
2: 呦，哇，
0: 太厉害了！
2: 他能就这么跳
1: 吗？
2: 哎呦，
1: 哎呦，
2: 太帅了！
3: 哎呦，这小伙可真厉害，
1: 这叫飞身跃马，
2: 跃马。
1: 飞马传奇，到底。

0: 实话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三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2: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3: 话说太早，绝活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输输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1: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2: 三马六人。

0: 穿在那个
1: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呦呦呦呦
1: 呦
4: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是这个，
1: 这得骑一圈。
2: 哎，
1: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服气啊！
0: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
1: 有
0: 直接
1: 关系。
2: 你那谁
1: 不
2: 咋地，跟你没什么关系。
0: 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功吗？
1: 这样，
2: 嗯，
1: 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些有没有创一点的。
2: 你就说这有，对啊，
0: 多创的有吗？
2: 很少见的。
3: 我们今年春节主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2: 听见没有？
0: 哟，马上耍火狐，
3: 咱们武馆主创的。
0: 嘿，那咱看看呗。
3: 行啊。

0: 你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满，我们将带上领馆的小吃，唐武官的文化，推向全国。
1: 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3: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4: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5: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6: 丰收提前好，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甜蜜。
7: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1: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7: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5: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1: 这样吧，首先呢就由我们的队员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1: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2: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3: 什么手工达人？
4: 手工达人
3: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哎，
2: 对对对对，
3: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0: 一心五用
1: 啊，
0: 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4: 好，看看着啊，
2: 呼啦圈跳绳，
4: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2: 走，
4: 哎呦
0: 这个太难了。
4: 行，
1: 扭着一边跳。
4: 阿姨是我们队的，哎，郭金杰你挑战吧。
3: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都不用上了，
4: 人家需要。

0: 到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1: 一心一用都白扯。
2: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3: 手绢儿，哎，手绢
4: 儿，咱要个重一点的，
1: 看着没？
4: 再配重的。
1: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
2: 走。

0: 行，成功一个就不错。
1: 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一心五用。
1: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3: 脚上
1: 一个小圈，
3: 腰上一个，
1: 哎，这脚
3: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4: 哎呦
3: ，好漂亮！
2: 天哪，太厉害了！
1: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哎，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3: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5: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3: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1: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哎
4: 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
1: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4: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我们这节目叫做年轻。

宇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

0: 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落，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来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3: 行。
0: 好，开始吧。他怎么大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4: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比他还娴熟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
0: 真的？
5: 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
1: 哎呦，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5: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1: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6: 对，
1: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0: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5: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2: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着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五次，计时开始，准备，3、2、1，开始。
5: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6: 一次。
0: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1: 两次，对，他有一个停顿。
0: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6: 三次，
1: 四次，
0: 这时候还有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
0: 加油加油，
5: 稳住，
6: 五次，
2: 27秒37。
5: 这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了。
2: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带，准备好，3、2、1，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
1: 好，
2: 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3、2、1，开始。
0: 不急，
2: 好，一，
1: 哎呦，二，差一丢丢，哎，
2: 漂亮，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0: 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5: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0: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1: 好，
0: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1: 好，
0: 行，
1: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2: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
0: 来，
1: 来，3、2、1，开始。现在的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现在呢就看我们小白哥的柔韧性非常好。郭金杰作为一个大男人非常不讲武德啊，既然他这样胜了也胜之不武。我发现郭金杰以前演过孙悟空，你信不？我给你学一下郭金杰走神那个动作啊！
7: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1: 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这
7: 惨不忍睹。
1: 坤宇，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1: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5: 没问题。
0: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1: 好，稍事休息。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8: 大家好，我叫齐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

0: 七哥有观众说的，你猜猜练者有啥用啊？
1: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0: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
1: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我们是一群稳赢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排练排练节目。
3: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咱灵宝呢？咱大家一块想想。
4: 真显这个丰收场景呢。
5: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3: 谁节目？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七庄村。我身边是我的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干。
7: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
8: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9: 七哥七嫂，咱们整一个啥？
1: 必须得拿出我的接活，拿手好戏。
9: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10: 行，那我们请齐哥齐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0: 是不是？哎
2: 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啊，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3: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0: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随便扔。
5: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的，
0: 我告诉你，
5: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0: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儿了。
5: 大伙眼睛都搁那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1: 来继续。
5: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太能吹了！一二三，走你。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你那个你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0: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0: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0: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6: 在这儿中吗？
4: 中。
1: 啊，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站好，漂亮，
5: 漂亮，
1: 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0: 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

0: 这个。
1: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都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0: 火了。哎，看着没？

0: 够命中十个，即为挑战成功。
1: 没问题。
2: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0: 来，
3: 行，
0: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十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植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边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3: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0: 它等于是移动吧，
3: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0: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挑战开始。
2: 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2: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0: 差一点。
5: 挑战十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以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0: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继续啊！等着，等着啊，等着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0: 走，
2: 稳一稳，
4: 哇！来个歪的，
0: 来走，哇！

0: 球都已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
4: 哇呀，
1: 哎呀，
3: 差点啊，
1: 就差

0: 轮胎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走。
1: 哎呀，换气吹的。
2: 它风还是有点大。
3: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机，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我一下子就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继续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
2: 哎呦，差一点。
1: 就差一点。
0: 来，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哇！还有最后一个，来，
1: 最后一球了啊！
2: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1: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9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它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3: 好，来了。
0: 哇！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4: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松下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1: 真是不容易啊！
3: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点紧张。
3: 那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风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罗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3: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风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哎呀，刚才这个节目啊，满台上簸箕飞舞，是号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1: 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的去打造了6万亩，刚才我们这场景是一个囤粮的场景，希望把我们灵宝的彩色小麦与全国的观众然后见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灵宝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灵宝的味道。
0: 谢谢。经过今天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8组选手登场。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3: 2、4、6、8、11个。
0: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2满顿。
1: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我们上电视了，
5: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6: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声声

0: 妻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养鸡不为吃肉下蛋，却成了把玩的宠物。
1: 站我肩膀上吧。嗯，
2: 吃苞米啊。
0: 硕士返乡创业，养殖观赏鸡屡屡受阻。
3: 运输不了，就是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
0: 该如何扩大观赏鸡规模，为更多人带来欢乐？
1: 哎，你看出了不少，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很多时候，我都会认为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鸡，而我并不普通。这是我的哥哥，他有着肥硕的胸肌，美丽的冠头。这是我的姐姐，它不仅有 S 型曲线，还有长长的凤尾，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全村最靓的仔。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每天我都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睡醒了就去逛大街，累了就回床睡觉。别看我们个头不大，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个个特立独行，各领风骚。
0: 观赏鸡是以我国古代的元宝鸡为基础，再加入各种本地土鸡血统融汇而来。观赏鸡羽毛颜色多样，冠部造型独特，近年来经过各地养殖者不断提纯繁育，其性状特征更加多样，凭借漂亮的外形受到很多人追捧喜爱。
1: 红色的就叫草莓瓜，如果它是乌鸡的话，不就和桑葚一样了吗？就叫桑葚瓜。爪子你看后边有两个，前面有三个，这是太和乌鸡的一个特征，它是无爪。
5: 他爹是个纯白的。
0: 这个把养殖观赏鸡当作事业的人叫李国进，广饶县李雀镇从事观赏鸡养殖的一名新农人。
1: 站我肩膀上吧。咱们正常鸡一般尾羽的话也就二三十厘米，像这种鸡的话能长到一米多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世界纪录最长的长尾鸡达到了十几米。
0: 今天外地的老客户又下单购买了两只观赏鸡，李国静和同伴们正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挑选。
6: 这一只它符合大众的审美，鸡的这个体型各方面还都不错。
1: 这只有点欠缺，因为咱们的客户他还需要它是带有凤头的，这只鸡如果是作为它的副本进行下一步的选育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咱们客户的需要。过来过来过来，开饭了开饭了。过来小卷毛，你看你的毛又掉没了，快毛又少了。过来过来小卷毛。
0: 李国静目前养殖的观赏鸡数量达近千只，在把鸡交给客户之前，每只鸡都会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

0: 既确保了观赏鸡的萌宠形象，也让客户能够放心的饲养。
1: 羞羞眉，露出大眼睛，小鸡儿做美甲，让它漂亮一点。羞羞眉，理理发，变得精神又帅气，让这个眼睛显得更大一点。
2: 因为我们的客户呢，需要一个比较有萌宠代表性的，它的特征呢就是桑葚冠啊，胡子嘴儿，再就是带有一个大风头，像毛绒玩具的感觉。
1: 发货之前，我们要给它洗一下澡。咱们这个水里呢，给它放的有这种杀虫的这个药剂，给它进行洗澡之后，一个是让它的羽毛更加的干净了，再就是杀灭这个鸡身上的寄生虫，让咱们的客户收到之后能够这个放心的、安全的去作为一个宠物来养。
0: 为了保证观赏鸡外形的完好，李国进特地求助朋友，希望可以用专车将鸡送到客户手中。但是在交接的路口，他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
2: 喂，快到了吧？哎呀，我都在这儿等你这么长时间了。等了这么久，他临时有事又过不来了，咱们把这个鸡先搬回去，再给他想想其他的办法。原来客户来我们这里选鸡很多就是自己来取的，再就是我们给他发客车，再就是发这个宠物托运，这些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我们今天呢就去问问我们镇上的快递点，看看这个快递能不能给咱们发。哎，你好，我想发个快递。
3: 发个件儿，这个吗？
2: 对对。
3: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咱云上养的鸡吗？
2: 对，也是家禽。
3: 哦，咱这个活体化咱这边运输不了，就是您屠宰了咱冷冻可以发，但是活体化咱运输不了。
2: 屠宰这个可不行，因为这个是观赏鸡。
3: 哦，他们回去做这么好看的这个鸡，
2: 做育种用的。
3: 哦，
2: 那一个是个种鸡，如果屠宰了那个没有它的价值了。
3: 哦，那咱这个活物运输的话是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这种的话你没有任何报备的话是发不了的。
2: 是吗？
3: 那
2: 因为这个发冷冻是肯定不行，这个因为
0: 养殖一只用来把玩观赏的宠物鸡，这在当地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李国进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
2: 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先给他们把这个发过去。
3: 好嘞，行，
2: 谢谢啊，
3: 再见啊。
2: 饿了吧？开饭了。
0: 这个在快递公司遇到麻烦的养鸡人，其实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李国进选择山东农业大学系统的学习农业，正是来自于自己从小对于养殖动物的热爱。
4: 小的时候自己在旁边玩，父辈家长有时候在说，你看一个男孩子喜欢养花养动物，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0: 硕士毕业后，就在大家以为李国进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将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事业。
2: 毕业刚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平地，身后的这个鸡舍也是当时一砖一瓦自己垒砌起来的。那年下大雨，我那鸡呢都被淹成了落汤鸡，边下雨我也在加固这个土墙，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0: 在李国进看来，劳动的艰辛并不会动摇他继续养殖观赏鸡的决心，而真正令他感觉难熬的，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不被理解。
5: 听到你看到你不被伤了吗？伤害你什么学校了？你看到伤害到学了，赖脚种地。

0: 不悲伤吗？
1: 羊羊围着小羊羔，小羊羔围里来，哎，羊鸡围小的，羊公羊鸡围天，看他们没用啊。
2: 当老百姓的就是养活鸡，就是吃肉学大的，人光上鸡，我认为看来一点用处没有啊。
3: 养鸡场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李国敬迟迟找不到能够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偌大的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
1: 罗家峪省人爹也这回来了，怎么的？那都对他，对，反正我看法也是，我觉得也心里也不那么平衡。
3: 嘴上埋怨几句，但是母亲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独自一人打拼，只要闲暇时都会过来帮一帮忙。
1: 他从小的时候啊，心情要是一不好，就喜欢自己躲起来，跟他的动物在一起。从早到晚，哎呀，我看着他都心疼啊，我怕他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0: 哎，
1: 你咋来了？
0: 路过，不打招呼不让来吗？
1: 哎呀，有点意外。这个你天天，我知道你养的东西那么多，这个跑到我这儿，我这不是有点意外吗？最近好久不见，怎么感觉胖了好多？
0: 没有没有没有，这吃的最近还比较少了，比较注意减肥了。
2: 徐立俊，李国敬在山东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师弟，在校时两人就因为都喜欢动物而结识，成为了朋友。如今知道师兄正在从事观赏鸡的养殖创业，徐立俊只要遇到好看的宠物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李国敬送来。
1: 应该是在大二的时候吧。
0: 大二。静哥啊，我这次来还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1: 啥东西啊？
0: 在这走看看。
1: 好好好。哟，那他哪整的？
0: 从亲戚家里那个树林子里逮的。
1: 像，哎呀，这种脖子上没毛的猴鸡，现在这些土鸡里边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当地就叫猴子鸡，你们那叫啥？
0: 也叫猴子鸡。
1: 猴子鸡和猴屁股一样发红，所以叫猴鸡。
0: 因为一个爱好认识，有共同的爱好，他肯定话题就会很多，经常聊一些喜欢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2: 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养殖各种动物，积攒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0: 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是不允许养动物的，但是我们宿舍养的仓鼠、养的鹦鹉、养的龟、养的鱼，包括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实验用的那个小龙虾，我们都带回去养着了，而且都繁殖出小龙虾来了。
1: 进去吧。你看，在这个新环境中，这鸡都这个到处巡逻。
0: 对。
1: 你回去的时候路过青岛吧？
0: 去青岛干啥？
1: 正好有个客户在青岛要了两只鸡，你给我捎着。
0: 行，好的，没问题。哎，
1: 实在是太好了！当时还在想，这俩鸡咋给他发过去啊？
0: 正好我路过。
1: 好好好，
0: 我捎回去。
1: 这下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之后考虑考虑，咱还是来我这儿，咱们一块儿养呗，合作共赢嘛，在一块儿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个以后做些事情都比较难，在一块儿干点事儿，这个你也喜欢。
0: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养观赏鸡不是什么正经事儿，都不愿意和静哥一起干，但是我愿意，我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住上别墅，我可小心今儿住上别墅。他爱玩沙子，爱鲨鱼洗澡，我要给上面全铺上沙子。我每天早上碗刷干净换上水，这个水也资料花钱不比俺俩吃的便宜。
1: 宝贝儿，溜弯去。在这站上休息，然后自己
2: 做。李国进精心挑选的观赏鸡受到了客户的欢迎，这也让李国进更加坚定了养殖观赏鸡的决心。
3: 你没见他孵小鸡儿啊？
4: 我从来不让他孵小鸡。
2: 今天他决定带着两只精心打扮的观赏鸡去开辟新的市场。
5: 它这个是无极夹缝头吗？
6: 对，
7: 无极夹缝头啊。
6: 这种这不是白色丝雨吗？咱们还可以把它培育成五颜六色的这种丝雨，像芦花。
2: 王永辉在潍坊诸城经营一家生态农场，近期正在考虑扩展研学项目，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新奇特的动物，来丰富研学体验。李国静在得知消息后，便带着观赏鸡连夜赶来，希望可以达成双方的合作。
7: 你不是牛羊啊，
6: 他比他还害怕。哎呀，他也害怕，
5: 太害怕，
7: 这个笨蛋。
6: 他也害怕，
7: 这个笨蛋，
6: 他都知道我。
7: 咱们这些动物就是孩子特别喜欢，这必看的一个。从一个研学也好，劳动教育也好，亲子游啊，来了这是必来这个地方。你看这小鹿都是孩子来，这一到周末
6: 都踩出来的小鹿。
7: 他们来喂，亲自亲。但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多给指导指导。
6: 这一块的话，我可以帮你丰富一下咱们这个农场这个家禽的一些品类。我们可以把它培养成一些更具有特殊性状的，头上毛长的，脖子没毛的，这些异色的，具有更加有观赏价值的这些观赏禽。
7: 对。
2: 在农场，从全国各地来此研学的中小学生，除了可以采摘新鲜的水果，还可以与动物进行亲密接触。这次农场负责人也向李国进提出了一些私人定制观赏鸡的需求。
7: 那这个这些个你好像吃啊，这些毛啊，能不能再长一些？或者颜色更丰富一些，让孩子的他更特别喜欢。
6: 像这个品种的话，尾羽可以稍微长一点，但是丝羽的这个品种的话，一般就是这种圆尾的多。还有一个有的品种呢，尾一般能长到一两米的，就是长尾鸡。对，那是长尾鸡。
7: 跟孔雀似的了。
6: 和孔雀尾巴有的世界纪录十几米，能长到比孔雀的尾巴还要长。这种颜色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这种鸡作为一个副本或者是母本，可以培育出来黑色的呀、灰色的呀、花色的呀，都可以经过咱们私人定制的方式培育咱们想要的颜色，这个是没问题。
2: 农户拒绝养殖观赏鸡，
8: 风险很大。
9: 我觉得养了观赏鸡没有少钱呢。
2: 为完成订单，李国进主动出击，
6: 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
2: 新举措能否破解产能困局？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俺小的不吃。
0: 刘正中是一名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以前高峰时的养鸡数量一度达到近万只，可是2023年因为经营原因，刘正中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存栏鸡，结束了将近20年的养鸡生涯。
3: 我养了20多年了，也是别的都不会干，光会喂鸡了。

0: 作为有着20余年从业经历的养鸡户，刘正中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而因为订单压力，正面临人手不足难题的李国进，今天来找刘正中，正是要劝说他一起养殖观赏鸡。
1: 之后再给我养点鸡吧。在之前这咱也合作过，现在这个各个品种的鱼养的还多了，就想着把这个品种这一块头纹啊，这个发育啊，再做的再大一点，再多养点。
2: 往下很大。
1: 就如果遇到病的话，直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人也不是没有的。
2: 羊一把不长病了，羊长病就长个一锅的，我得长。
1: 对，
2: 一说长，差不长。
1: 这是很厉害。
3: 我觉得养了观赏鸡没有少钱劲。你今年可能很多喜欢的买的很多，小区今年没喜欢的了，未来买的鸡谁呢？买不了又赔了。
4: 喂点水。
0: 刘正中所顾虑的鸡爱生病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养鸡户们的心声。李国进为了能够拓展更多的养殖户跟着他一起养殖观赏鸡，就必须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李国进和师弟决定为农户免费赠送已经做过防疫的鸡苗。

0: 先把这个出壳早的这些先拿出去，给它放到那个箱子里。
1: 都是拿一起是吧？
0: 啊，放一块吧。我们今天防疫的这些小菌呢，主要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性状的一些小鸡品种，像凤头啊、胡子嘴啊、毛角啊、桑葚瓜啊。我们这些也是搜集了全国各地一些土鸡里边的特殊性状，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呢，可以培育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状的一些家禽品种。欢迎老板，郭哥。
2: 为了按时完成客户的订单需求，李国庆再次来到了刘正忠家，希望能够打消他的顾虑，说服他一起养殖

0: 观赏机。
1: 而且我也考虑了几方面，就是把每一批次的每个品种相似的体重差不多的把它放到一个批次里，大家更便于这个防疫。再一个呢，就是鸡苗呢啊，我也不收钱啊，你呢出技术出管理啊，咱争取合作供应。
2: 那行。
0: 暂时解决了观赏鸡的产能问题，李国敬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去研究客户的私人定制需求。
1: 客户给我们需求的就是花冠产绿壳蛋，尾巴要长，这个腿呢要稍微高一点，如果这个尾这个腿太短的话，这个尾羽拖着不是很好看。
0: 私人定制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符合客户要求的观赏鸡来作为副本和母本，经过不断杂交提纯才能实现观赏鸡的特殊性状。
1: 如果这只鸡经过检测它带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会利用它作为一个副本，再和其他绿色的鸡进行一个杂交，下一步提纯。如果它没有这个绿壳基因的话，我们就单纯作为一个粉壳系来进行选育了。有时候我在想，我可能把自己对于养殖的热爱强加给了别人，因为有的客户来到我的农场说这只鸡好吃吗，那只鸡好吃吗，我心里就特别反感，我觉得这只鸡你看到的就是非得要吃吗。
0: 李国敬的观赏鸡给客户带来了欢乐。
3: 像个小圆球，尾巴是个球，身子是个球，爪子羽毛都那么长，那么可爱，走到地下很小的，多漂亮啊，形容不出来的喜爱。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观赏鸡，他也走进了新农人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销售。刘正中的第一批鸡苗顺利完成脱温，他开始了忙碌的饲养工作。
1: 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拼去闯的，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共同呢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生美家纺，风雅永续，降噪不止，生美，懂生活，更懂美。
4: 山东百事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品质坚固，值得信赖。顾威龙轮胎。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
2: 怎么这么难啊？
1: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推独轮车。
3: 参加。
4: 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5: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暑节气雨热俱盛，农作物田管需抗旱排涝两手抓，晒浮姜，喝藕汤，吃洋芋宴，特色美食消暑又养生，打造避暑游新玩法。浙江千年古村喜街正当时，福建长泰河道漂流，享受山野清凉。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7月23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高温加上雨量充沛，民间也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这两天，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持续高温，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进一步发展。22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截至22号，重庆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今后3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新疆哈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至26号，哈密市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2号，哈密市最高温已达到42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统筹调配洒水车和喷雾车，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频次由平时的每天3次增加为5次。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截至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武胜县，当地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全域开放工会驿站、社区服务中心、商超纳凉区、村级便民服务点等349个免费纳凉点位，让户外劳动者就近休息、避暑降温。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部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6天。四川本轮高温为何持续时间长？高温天气何时能够得到缓解？我们来看气象专家怎么说。
1: 本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是受青藏高压东移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升的共同影响，下层增温作用显著。青藏高压影响时干热炙烤，副热带高压影响时湿度较大，体感如桑拿，同时地面为热低压，风速小，皮肤汗液难以蒸发，因此大家就会感觉格外的闷热。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7月24号开始，四川盆地将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本轮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晴热高温向降雨天气转换的过程中，大气状态极不稳定，易触发各类强对流灾害天气。